0: 虽然说呢，从今天到周五的白天，降水的范围啊，降水的强度啊，都会明显的减弱。只有个别城市还是有阵雨的，但是气温上来讲的话，将是一个大幅提升的一个过程了。特别是到周五的这一天，后天的时候，有在6月11号到14号这期间，想去华北南部啊、黄淮啊、江淮啊、陕西关中等地旅游的朋友，尤其是你看我们高考已经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会带着孩子赶紧出去散心。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方的话，您去这些地方的话，要注意了，因为呢有。目前来看，咱们辽宁呢热了两三天的时间，到本周末，省内又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沈阳呢预计会达到大雨量级，多地也将达到中雨的量级，最高气温也将在周日的时候重新回到20度上下。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抖音账号当中，好多朋友也正在问候我们呢。好心情又是早早来的，红叶中秋方啊，地球唯我独尊等等，这都是不断在给我们节目进行点赞呢。包括呢，在我们的个人的视频号“成娃子2009”，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夜间呢，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
1: 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
0: 车行经相应路段的时候呢，不管是遇到了这个道路通行顺畅或不顺畅的时候，尤其在不顺畅的时候呢，也要降降火啊，别随着这个天气的炎热把自己的怒气值上升了，这样对于自己对于其他朋友都是不太好的。好了，接着时间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不变，3800380正在开通当中。今天节目当中还想提示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今天节目当中要拿出一点时间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比如说有关于停水方面的消息，还有就是7月1号起，我市将提高多项民生保障补助标准，包括像城乡低保的啊，再有就是特困人员的、孤儿的、60年代精简职工的相关的福利待遇等等。如果您正好有这方面的诉求内容，今天的节目千万别错过，别走开，我会在。再有就是来自省招考办发布的最新的消息，以及省安委会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这些内容呢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相关的，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和大伙来说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想要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您就得抓紧时间了，热线电话。
3: 一步一步，
4: 梦想的力量，前行的能量，你行动，我行动，实现中国梦，从我做起。
5: 我的祖国光梦永远在我心中，任岁月匆匆。
6: 读点
7: 推动极难筹盼的沉疴治理，
6: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7: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
0: 您错过燃气表更换，忧心用气。媒体协调企业跟进排解民忧。8号的时候，古塔区南京路2段20次施工之后呢，无法补办换表手续，后续燃气使用啊会受到限制，于是就向阳光热线节目来寻求帮助。接到诉求之后呢，阳光热线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负责人何同志，详细的反馈了李先生的实际困难，再有就是补办诉求。工作人员完整记录了住户地址、联系方式等。昨天上午呢，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这位负责人何同志就给阳光热线记者进行了反馈，说呢李先生的诉求啊有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8: 昨天那个下午啊，我让我们那个现场经理啊就联系这事儿了，但是处理吗？
0: 燃气安装与正常使用是千家万户最基础的民生保障，关乎群众日常生活起居，看似寻常的换表

0: 小事，却是困扰老年居民的心头大事。老年业主体弱卧床，房屋空置，错过让城市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接下来时间呢，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依旧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讲。
1: 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2: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3: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
0: 他们，或者留下相应的联系方式，可能在视频号当中呢不便，因为视频号的对外直播大家都能看得到，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呢我们会做记录，然后您的联系方式呢我们只在节目当中说几位数，然后全部内容呢我们只做一个隐私上的一个处理啊。如果说读

0: 山海友
1: 的沟通之后的反馈进展情况。看到线上朋友正在不断的来取得联系，我们可以稍后时间接通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如果说还想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了，3800380，选择一号线。来说一说公共服务销售的17点，因为要清刷蓄水池，停水地

0: 样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807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664元。低保标准调增后，各县市区将同步完成低保边缘家庭界定标准调整工作。再来说一下啊，这是城乡低保提高到每月807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600。再说一下这两个数值啊，机构供养的孤儿每月2741，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每月2098。接下来我们标准的提升，就有好多朋友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咨询说，哎，我是不是符合当时这个60年代精简推迟这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原来呢，享受标准，是本人工资70%生活费的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803元。1949年10月1号到1957年底参加革命工作的，原来享受的是本人工资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的这几类人群，大概我们通常叫四类人群啊，这样一个生活补助标准。这次调整的各项民生保障的标准呢，是从今年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从中省直住紧单位可参照执行。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特别提到的。同样的，这条消息我们也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了相应的一个转发和刊载。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诉求内容，同样是可以在我们这个
1: 内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2: 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大家特意关注了来自咱们民政局的提高乡野低保特困人群啊这些补助标准的事情。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没太听清楚、没太听明白，如果说还想进一步的做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一说您所关注的内容。我们同样呢会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从去年开始也进行了视频化的一个直播内容。现在观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视频化的方式挺多的。第一个呢，就是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当中的公众号，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它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呢，鹏飞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给我们发来这个，的确，这就是锦州新闻广播的台呼口号啊。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就是在抖音账号了，大城小事啊，也是志成的个人抖音账号。这是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呢，通过这两个平台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样呢，我们聊一聊，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同样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目前的一条道路信息显示，还是各主要区域都是路况通畅的状态啊。大家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呢，都是能做到一个通行了，不错。接下来还是请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将收听到的是榜样，介绍的是梁建英。
3: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4: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5: 她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5: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极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10000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7: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其他朋友正在和我们来说

0: 他所关心的事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略作等待。包括现在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号等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直播内容，包括呢在抖音账号啊，也有好多朋友不断的这个其他地方的，有铁岭的、辽源的、四平的、深圳的，好多好多网友都在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呢，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服务保障暖心细致，圆满实现了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的工作目标。我省呢全面实行了2+1安检模式，采用全覆盖、无线信号屏蔽等措施，实现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播、交通、市场监管、卫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暖心服务举措，做好了交通疏导、降噪管控、食品安全、医疗应急保障各个方面。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好多的出租车服务团队的志愿者登录系统进行志愿的预报，熟悉填报流程与操作界面。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目前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又来了好多朋友啊，大家在通过我们的直播在了解锦州，了解锦州新闻广播，也要参与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当中每一件事情。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
0: 啊，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讲述出来。节目之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进一步取得联系，帮助大家去沟通、去协调相应的一个进展情况，也会在第一时间把反馈消息带给您。还有一点提示呢，就是参与节目过程当中呢，参与节目之后保持您的电话畅通，方便呢有新的进展情况，或者说有些新的问题要进一步和您取得联系核实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保持着一种交流，带来反馈消息的时候呢，您能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们后来采访过程当中呢，发现有些朋友啊，这电话就处于关机状态，或者就是一直在拨打。包括呢，有一次我记得我打了将近20个电话，始终在通话，始终在通话。然后问一下啊，这次要请进的是手机用户188尾号4585。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0: 您好。
2: 哎，我就咨询一下这，我是葫芦岛的观群众，我是个残疾盲人。去年呢5月21号的急诊，完给我介绍到说的要门槛费3000，完了咋啥也没给我解决？接纳我还背着包，我心憋屈，我是个残疾人呢，盲人呢。
0: 嗯。
2: 国家给我这花医疗保险，完了我说我都能减免报销啥的，啥也没管我。我们这办事人呢也不懂呢。
0: 行，可能本身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收入不是很高，又遇到一个急诊突发情况，到了我们锦州来进行就诊了，一天一夜花了4000-5000块钱，因为急诊嘛，所以说它包括好多的急救措施啊，包括上的一些设备等等，对吧？这钱是在这儿的。
2: 对。
0: 现在我们能帮助您沟通的在哪儿的角度当中呢？可以去帮助您协调我们当地的医院，给您出具当时的一个收费记录、一个病程的一个记载。但是至于所提到的这样一个门槛费啊，我们标准叫起付线，以及相应的一个报销标准，对您这种特殊情况、特殊群体是享受多大的一个报销比例，这一方面呢是由您当地，也就是葫芦岛的医保部门来决定的。这个事儿呢，不是锦州能给您解答的了。
2: 啊，归母葫芦岛管是吧？
0: 对，因为您的医保关系是在葫芦岛呢，报销啊，是不是当时通过急诊方式转诊呢？包括当时是否进行相应的一个记录的一个备案了，等等，这些是由葫芦岛的医保政策给您负责具体解答的。我锦州这边只能把当时你在锦州住院的这过程当中这些事情帮助您去沟通，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2: 哎，
0: 这个费用都怎么发生的呀？然后有没有明细呀？当时怎么一个状态呀？包括急诊接诊什么情况？这些我们倒可以帮助去沟通沟通。但是报销的这事儿，因为您的医保关系在葫芦岛，所以说只能找葫芦岛来负责。
2: 啊，可以可以，我们南票医保局问了，
0: 嗯，
2: 完他说的有3000块钱的门槛费，
0: 嗯，
2: 剩下乱七八糟他也不没有没解答，就这说的，叫他问您呢。
0: 因为这个门槛费起付标
2: 啊。
0: 您听我说，这个起付标准并不是说锦州的哪一家医院留下来的，这都是您当地医保界定的。包括现在呢，不同的地区，比如说我们锦州和您当地所在的葫芦岛，这一个起付标准也都是不一样的。全省目前还没达到统一，各个市有各个市自己的制定标准。

0: 另外，我还咨询个事儿、
1: 嗯，你说，
0: 我都听着锦州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上锦州瞧病去。
1: 啊，
0: 我说我是一金蝉，我听着都是您那个广播，沈阳的广播的、
1: 嗯，
0: 说我是一金蝉，假说我儿女在外地，
1: 嗯、
0: 这玩意都挺难的。我想上那叫养老院，说能办那叫，消费券了。
1: 啊，有护理服务券有。
0: 我说我要上咱锦州可以不的？我们胡老没听说，我们这个败家就是啥也不可以。
1: 目前
0: 啊，问了，
1: 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是不行的。因为当初呢，锦州在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就要求户籍地就是锦州的才能享受到这笔待遇。
0: 啊，您锦州本地人？
1: 对，户籍是锦州本地的。
0: 那么户口能有不能有啊？麻烦一下问问呢。
1: 嗯，这个我就说不上了。
0: 对，户口落后，完蛋。
1: 这个
0: 行了，我谢谢您了，主持人，
1: 客气了啊，
0: 我太好了、
1: 嗯。好，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哎，我可。
1: 哎呦，我手快了，抱。全省好多地方现在呢，如果通过收音机来收听的话呢，全省是好多地方能收听到的，能覆盖，首先来讲覆盖整个辽西这个范围是没问题的，包括像沈阳大连地区也是都可以听到我们中波666调频92.7锦州新闻广播的。现在随着媒体通过制成个人的微信视频号等等，以及呢包括我们这个抖音账号，都是能够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朋友观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了解到哪方面的问题，想和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行的。
2: 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
3: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
4: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
5: 都常伴你我。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热线电话呢还继续为您开通着，和一号键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把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向我们继续的做一讲述。还有公共服务消息想和大伙来说一说，就是先跟大家提示一点，涉及到的是即日起到年底的话呢，在全省范围内会开展一次这样一个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的一个行动，全面的辨识研判掌控啊管控各地区各行业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各类事故隐患，特别是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压减一般事故，全力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这次行动呢将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四个重点，并且呢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经营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特别是风险风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双重预防机制的一个落实情况，这都将是这次整治的一个重点内容。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啊，就是道路交通方面将排查两客一危，重型货车、农村客运班车、农用车、网约车、出租车等重点车辆以及所属企业超载、超限、超速、疲劳驾驶、违规驾客、这个载客、黑车运营、无证驾驶等行为。今天呢就先给您说到这儿啊，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制成主持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6: 每天新闻快一点。
7: 短的问题，中国工信部九号表示，将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 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相关司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项，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今年3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

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9号消息，领取实体社保卡后即可随时申领电子社保卡，无时间间隔要求。只要持卡人已经领取实体社保卡且卡未注销，就可以申领电子社保卡。持卡人可通过电子12333、云闪付、人社部门 APP、服务银行 APP 等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在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会见媒体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就香港等领域优势地位，让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黑土传情、海峡同心、台湾基层民众参访交流活动近日在哈尔滨启幕，30位台湾基层民众与青年代表走进中华巴洛克街区，大家在艺术交融中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直言氛围亲切温暖，如同家人相聚。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参访团还将走进高校、博物馆，体验非遗技艺，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情谊。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施鹏、蒋学龙研究团队首次证实，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山林的亚洲鱼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这是全球新发现的一类独立演化出回声定位的哺乳动物，突破了学界70年来对回声定位。编辑海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帮助了呢近万名的考生，而且全程纯公益。那么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张玉刚老师，以及呢他身后的辽宁爱心传递志愿团队，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有请张老师来讲一讲。嗯，张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玉刚。又是一年高考季，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团队做的事，回顾一下来时路。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在线收看。您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那刚刚呢也看到了很多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有一些呢我相信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和大朋友啊，也欢迎你们的到来。那大家呢共同回顾这段平凡又不平凡的日子。据我了解呢，张老师呢是天津大学毕业。嗯，您可以往前一点，然后您的声音会说得更清晰。然后呢是中石油的高级工程师。那您所学和所做其实跟这个高考志愿是不太相关的哈。那么您第一次决定免费帮这个考生填志愿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是有人求您呢，还是看中了您这个优越的分析能力？
1: 这个说第一次好像就是记忆有点模糊，我大概给大家回忆回忆吧。我接触这个正式比较专心的接触这个报志愿的事情呢，大概应该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女儿是上高一，说实在的也是不得不接触这个高考报志愿的事情。当时呢高考报志愿规则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像现在规则比较简单。当时就是，而且当时的这个信息源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偶然一个机会，偶然有个机会吧，这个就是知道这个电台有一个主持人也成立了一个，也是咱们电台的，成立了一个 QQ 群。这 QQ 群里面也都是大家的这个家长讨论学习报志愿的一个这个事情。当时我就迫不及待加入了，然后这个在里面讨论完以后呢就感觉不解渴，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这个参加了，那时候 QQ 是特别火的，
0: 对，
1: 那时候参加了这个省内的很多热心家长成立的 QQ 群。然后在里面这个就学习讨论，这自我感觉应该是对规则已经烂熟于胸了。但是毕竟我女儿是2016年才高考。当时在群里嘛，有就是讨论展示了以后，就有好多家长，就是当年高考的家长就会找到我，但是因为我没这个实操过，所以说我不敢给人家报。后来有一个家长特别的这个执着，这个加我的好友。然后呢这线下也跟我见面讨论，后来我记得是锦州哪个单位的忘了，好像给他家孩子报到湖南去了。第一次应该是报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比较忐忑。
0: 因为这个等于是参与他人人生大事。
1: 对
0: 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个报志愿一点不比高考本身容易。就最怕的就是孩子如果报低了，或者说呢报了之后这个没有录取到满意的专业就全程也是跟着忐忑。
1: 对，所以说当时是非常的紧张的。我也说得很明白，我说不行咱俩就立个字据。因为我也不是收费的，他说我完全那个相信你。他说那个通过这么长时间了解完全相信你没有问题。就在说白是在他一再的这个保证下吧，我就全程那个给他把这个志愿，帮他把这志愿都报完了。这应该是除了亲朋好友吧，这应该是第一次为这个 个陌生人来这个帮忙报这个志愿、嗯、
0: 张老师说的也很实在啊，来人都想要咱立个字据吧那通过这段表述我们发现呢，张老师第一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父亲啊、等于说女儿上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好多年轻朋友可能都没用过 QQ， 但那个时候是神一样的存在啊，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所以张老师那时候是对子女负责的态度去研究这个事儿，同时呢也能看出张老师真的是一个热心人啊，初出茅庐刚开始失手就敢接了一个大活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水叮咚说呢，爱心传递志愿团队帮助了太多的高考考生和家长，纯公益大爱，的确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今年啊报考之前一定想把张老师邀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哎张老师的事迹，也更了解咱们这支纯公益的爱心团队。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您从单打独斗的去帮忙到2020年是吗？2020年成立的咱们这个团队，
1: 对，
0: 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了。那当时为啥会成立这个团队？还有就是，想问问张老师，咱这个爱心传递的名字是您取的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嗯，行吧。这个其实成立这个团队，这个过程是相当曲折的。
0: 嗯，
1: 可以说。

0: 这个故事性也很强，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从这个2015年开始吧，我们就在这个各种 QQ 群，是各种 QQ 群学习讨论的氛围就特别浓。因为当时的这个辽宁的报考这个规则还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平行志愿刚出来，大家还都是了解的不深。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辽招办公布的这个规则呢，就是说，就是政府行文的那种吧，他就也当然也是，他也不能说的那么详细，因为这个各个就是学生啊、考生啊、家长啊，层次都是不一样，所以说只能是大家来讨论呐、自己理解，来报这个志愿，我们。当时其实我当时也成立了，应该也在成立了一个 QQ 群，一个小的 QQ 群。当时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在群里呢讨论，大家这群里的所有家长都能学明白，都能学明白以后呢，就回去就跟那个给孩子报就行了。但是呢，说白了，有的家长呢，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其实就是因为懒，就是自己不学，有的呢确实就学不会，学不会呢，他来群的目的就不是学习，他就是想，找这个明白的帮着报一报，但是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复杂，有的这个家长在群里也跟我一样，可能认为自己也可以，然后就有人找他以后呢，他在群里说呢，我不收费，我都是公益的，但是线下一真到实操的时候，他就说那你看，你找别人报你也是多少多少钱，那你找
1: 我
0: 报，我
1: 也给你付出了，
0: 我不可能给你这个付出时间，我不可能给你给你白报，所以说吧，有的家长可能就为了孩子着想，这个认可可能花钱就报了，但是有的家长就有受骗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就是那时候群里的纠纷，其实还是挺有这个纠纷的，更有这个甚者呢，有的时候有的群呢就是功利性质，你像我在有的群说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这个关键东西家长掌握了就可以报志愿，但是那个群主线下就说你不能再说了，你说我就给你踢出去，因为他就靠这些关键的信息来拉拢人来报志愿，所以说当时我也想，这个就有点就是背离着公益的这初心了。后来我就想成立了一个纯公益的，因为也很多志同道合的这个家长，我们就在一块儿成立了一个纯中医纯那个公益的这个群，刚开始是个 QQ 群，后来 QQ 上的人少了，我们就马上要成立这个微信群，现在是有5个微信群，这个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就是重点就是爱心传递这四个字，我就想把这个每一届就是受益的家长中有热心的，有这个学习能力强的，然后有乐于帮助别人的，也加入在我们这个团队，所以说就叫爱心传递。这些年来每年都有这个就是家长加入这我们团队，每年都没落下，有的可能多一点，有的可能少一点，所以说呢，就是我因为毕竟现在其实我也是50多岁了，没准过两年可能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之类的，可能比较忙，就是我想把这个传递下去，一直传递下去，就是把这个也不说精神吧，把这种爱心能传递下去，
1: 而且张老师呢是一直以来秉承着公益的目的，建群呢也是希望咱们有一个很纯粹的群，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呢通过这个群呢能够带动出更多懂行的家长愿意帮助下一波学生的家长，而不是说呢我一己之力啊，我要靠这个出名儿啊，我要靠这个怎么样，真的，所以咱们这个群叫做爱心传递。咱们留言特别多啊，大家谅解一下，今天可能不会读到每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像暖心说呢，张哥有大爱，还有外援那方说啊，传递爱心，志同道合，大爱无疆。佳宁说呢，谢谢张老师的团队，一分钱没花。重回火星也说，大爱小张老师啊。还有这个维说，我是被张老师团队帮过的家长，受益匪浅，感恩遇见。还有这个啾啾说，我是2016届的沈阳考生，我们也想找爱心团队。咱们对省市外的也是。
0: 我们是全省的。
1: 全省的。
0: 收到。
1: 好的。
0: 全省的。

0: 哎呀，留言太多了，咱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刷屏模式了。没有读到留言的听众朋友不要介意啊，事后呢您这个所有的留言我会转发给张老师。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问题了啊，其实这事儿是很能挣钱的啊。那您一直坚持免费啊纯公益的去做，有没有担心我不被理解，或者说一直支撑您坚持初心的动力是什么？
1: 其实就是理解不理解，理解不理解这个事情吧，其实不在我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
0: 嗯，
1: 这也不是说我内心有多强大，反正就是性格使然嘛。
0: 嗯，
1: 我总感觉就是说，我就按我这个认为对的做。
0: 嗯，
1: 我问心无愧了。理解不理解呢，就是其他人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世界吧，人嘛是，太多样化了。这个，而且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说，他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认为不会作为我这个做某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的依据。至于说，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吧，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个自己的这个信念，就是说我曾经在群里这个说过，因为有的家长啊，或者是有的这个也是志愿者，就说咱们这样，就说有的时候不被理解，孤独前行，然后还被误解，
0: 嗯，
1: 咱能不能坚持下去？我说你们坚持不坚持倒无所谓，我说。当时我可能也有点那个上头，我说就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下去。所以说就是这个信念，反正现在我是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就是认为对，只要即使说没人找我帮忙，有人找我咨询，我可能都会坚持下去。另外呢，就是一个家人对我的支持，因为毕竟生活要继续，离不开家人。如果家人不支持的话，鸡飞狗跳，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公益的事情，那都这个日子都是过不好的。所以说，家人对我的支持也是相当相当重要。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些这个团队里的其他志愿者，其他的家长参与这个爱心，包括为我们这个爱心传递群做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家长
0: 啊，你们还做大数据？
1: 对呀，我们要做这个Excel 表的大数据。每年在招生计划出来到这个成绩出来中间这几天，几乎每位这个参加做的都要工作。几乎都是10个小时以上，因为时间特别紧嘛，
0: 对，
1: 而且这个说不实在的，这个眼神都不太好使，做起来相当费劲的。然后这个我还发动了我附近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尤其是年轻的那个做得快嘛，发展他们那个也来做这个数据。所以说，周围很多很多这个对我的支持。也是大家志同道合吧。另外我感觉呢，虽然我们做这个公益的事情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种正向的反馈呢，对我们坚持下去也是很重要的。像刚才您读的这个听众的这些留言，我感觉也很受感动。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物质的回报，但是这些就是精神上的反馈，其实对我们这个坚持下去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一个强大的动力。
0: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新闻广播啊，是咱们家乡的媒体，发现家乡有这样的事情，更应该呢身体力行为你们发声啊，希望大家呢去尊重啊，去表达自己应有的善意啊。还有啊，这个WHX 说我在远方支持你。腊月生雨说黑山一高年轻校友发来贺电。还有这个丽君说呢，真正专业的高考报名爱心人士。套娃说我也是26届的考生家长，真的是很纯粹的群啊，感恩。依然是留言在刷屏啊，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和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一高中的校友啊发来这个贺电。下一个问题呢？

0: 就跟这个张老师高中的母校有关。张老师呢是黑山一高中的毕业生，那毕业多年之后呢，您是发起了一个叫三年一班手牵手的爱心助学活动，那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
1: 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这个是2020年。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也不是说突发奇想嘛，主要是一种彻夜难眠以后的一个选择吧。
0: 那当时为让您彻夜难眠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疫情期间嘛，疫情期间呢也大家在网上这个讨论，包括我的大学群、我的高中群，在网上讨论一些事情啊，讨论的都比较激烈，大家的观点也都不一致，就是也都比较浮躁。另外呢，就说当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医护人员的付出，甚至是生命的付出，对我们都这个就是都有很大的触动，也非常的感动。当时为什么会彻夜难眠呢？就是说现在走过来一看，这个好像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时候确实对这个前景就是感觉非常迷茫，这个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继续，就这样继续下去吗？就这样这个争论下去吗？想做些什么呢？又无从，因为我们不是医护人员，也无从做起。所以说当时这个我就想到底能不能做点什么。结果一看自己确实也做不了太多。突然想到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时我不是也已经做这个高考志愿这个事情了嘛，当时我就想到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母校高中母校的同学们，这个是不是能不能帮助他们？当时想的是呢，鼓励他们来从事就是学医，从事医护，因为当时医护付出的很多，而且确实人员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们当时刚开始是这么想的。想了以后呢，我就在我们高中群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同学们都非常的支持。其实就是很简单，我感觉其实我自己做什么吧，提出什么，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有没有人响应，有没有人支持。所以说我特别感动，同学们都很支持。本来是想就是不是面对整个我们一高中这一届高三这一届，后来感觉我们还是别太大吧，因为我们是三年一班嘛，高考的时候三年一班，我们三年一班也有很多故事，我们大家每每回忆的时候吧也都比较感慨，然后就想这个纪念这个三年一班嘛，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定为三年一班手牵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把这个历届的从2020年开始，历届的三年一班，我们一个是做到奖励和帮扶，另外一个是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个大集体当中，也是能把这份爱心呢，或者一副情感呢，这份对母校的情感呢，能传递下去。
0: 我看到啊，这个燕儿说给天大校友学长点赞。英帅说呢，沈阳23届考生支持张哥啊，感谢。还有重回火星说，聊实话，2022届已就业央企同学舅舅发来贺电，感谢张老师，并送上真诚的祝福。你看，这就是，虽然，张玉刚老师本身哈不是做这个教师工作，但您这个事儿，我觉得无论是谁都得啊叫一声老师。的确现在有这个桃李满天下的意思啊。好，那刚才说了您做这个群啊，就是想收集历届的三年一班，主要目的是对学弟学妹进行帮扶。
1: 对，
0: 那您帮扶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1: 帮扶的这个形式吧，当时其实我们刚开始就是想这个刚开始就是想资助这个学医的嘛，确实头两年我们也是资助了这个或者奖励了这个学医的这个同学，然后后来也是根据学校领导啊班主任的这个意见，就说呢，一个是奖励这个学医，还有这个品学兼优学习比较好的，在排在前面的有奖学金的性质，另外一个呢就是资助这个确实特别有困难的同学。

0: 这家境不太优越。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县城嘛，就是有些孩子也跟我一样，也都是农村的嘛，这个家里都是务农的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把这个提出来，这个我们当然也欣然接受，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奖励和资助这两部分。这个我说到资助吧，我就想提一个这个我们资助的这个最时间最长的一个同学，也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同学。
0: 对，我一直想问，我说资助这么多人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从2022年那时候，他可能应该是高一。因为我们正常是应该面对高三的学生嘛。因为这个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不想把面铺得太大。但是当时这个一高中的校长刘小乐校长就跟我们提出来了，说有这么一个同学，这个刘小乐同学也是跟我，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一届的同学，但是他不是三年一班，是我们没分文理科之前的同学。提出来就是有一个于同学，他这个出生3天他妈妈就去世了，然后是他奶奶养大的，同时呢他和他父亲呢也是都是残疾人。但是这个孩子特别优秀，而且也特别的上进。当时从高一我们一见面一看，这孩子就相当的这个就能看出来，有一种朝气蓬勃向上的那种气质。虽然自己残疾，但是对学习那是就是特别的那个执着和认真。然后我们从高一开始就一直到现在他到这个大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也是考了600多分。我们准备一直资助下去。就将来包括将来他念研究生啊，甚至念博士啊，如果有困难，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一直资助下去。另外如果这个就是我们跟学校的这个领导和老师也说了，就说不限于我们三年一班，也不限于高三，只要有这个困难的都可以提出来，而且我们这个同学们也有，同学当中也有2到3位吧，这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我跟他们也说了，他们是用来兜底，如果大家的那个钱不够，他们可以用来兜底，他们都就说没问题。
0: 但我相信哈，这件事儿最初做的时候，您个人除了占用精力，心力，您自己也是没少自己花钱，是不是？
1: 钱这个事儿，
0: 方便透露一下你一共花了多少钱？
1: 我花的钱不多，那个我们一共应该是捐了这个16万多吧，反正我是带头呗，我可以透露这个没事儿。其实我们没花多少钱，我们也没捐多少钱，那个为啥我说有底气？如果说那个有就是高中有需要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呢。其实每年我们同学呢是一年是1000块钱，我作为带头人呢那是那个2000块钱，这个钱不多，
0: 但是呢这个心意是很深厚的，因为这个呢除了能够帮助这些有困难的同学们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动力。
1: 对，
0: 给他们一个动力，就是说你们并不是孤军作战啊，有来自你们的这个学长在为你们保驾护航。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挺多了哟。张老师如意说张老师威武博爱还有呢重回火星说呢感恩小张老师，也感谢新闻广播，祝你们越办越好啊。还有这个去除雪儿说呀，说钱也不少了，这是给孩子们鼓励和底气真是这样。柳湾花明说我儿子明天高考，真希望到时候张老师能给参考一下志愿，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定是进群咱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交流。除了经济上的帮扶其实真的如果是你做一个爱心的事业之后，你会发现花钱反而是最省心的那个部分。
1: 对
0: 难的是生活上点点滴滴的关照，但是呢张老师和他的团队们把这个部分做得特别细，帮着这个志愿指导甚至考研指导
1: 对，
0: 上了大学之后适不适应等等想问问这个三年一班的大学长张老师为什么管这么多。
1: 这个其实吧你看我们虽然是叫

学弟学妹，但是现在这个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比我，尤其是今年我去那个回学校的时候给他们发奖学金的时候，那个是五一之前，现在的孩子是

0: 所以说呢，基本上能帮的呢，我们就都能帮了。毕竟我们现在就说，走入社会这么长时间了，不管是经验也好啊，人脉也好啊，各方面，还是有，就是跟他们相比有很多优势。包括考研呐、啊，包括保研呐、啊，包括大学生活的适应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有一个禁区，我们是从来不提的。就是恋爱，因为恋爱我们比人家大太多了，而且。这个可能人家父母的都不听，就我所以说这种我们当然孩子也没有问过我们也从来都不说。
1: 你这个非常怎么说呢，既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也有一定的分寸感。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试试听我的，也不是让你视我为父母，或者以我的说教啊为人生的指导，而是希望呢，在你需要的时候，哎，有人扶你一下。但更多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的自己成长，
0: 对，
1: 哎，有自己正确的三观，有自己明媚的未来。哎呀，我想知道张老师每年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学弟学妹们也好啊，咱们群里人也好，他们考上好大学了，
0: 对对对对，
1: 是最开心的一事。
0: 对对。
1: 啊，每年什么时候开始检验自己的果实？八月份左右。
0: 对，其实报完了就是下来，下来以后陆续就有这个，汇报的了。反正。也有汇报，也有不汇报的。反正不汇报的时候，有些志愿者会说：“你看这怎么连汇报都不汇报？”我说：“就是，咱们就别考虑这么多了。但做好事，莫问前程嘛，对吧？这冥冥之中就会有回报的。但是大多数都会有反馈。也是这个情况。
1: 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些意外之喜？”然后您的那种喜悦和家长和孩子本人是一样的。
0: 那当然了。有些时候就是那种喜悦本身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而且说白了可能是这个从生理学角度啊，刺激什么分泌什么东西，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求是求不来的。
1: 对。
0: 是这样。
1: 而且它不是外物的吸引，
0: 对
1: 是内心啊真正升腾起的一个快乐的烟花。
0: 对。
1: 那么其实呢，无论是咱们这个三年一班帮扶群里面的孩子，还是说呢咱们每一年的应届考生，成才啊成人，都非常的重要。那尤其呢是咱们这些啊得到过帮助的学弟学妹，我觉得其实你也是在反哺母校。也是在感染咱们这个社会。那您觉得反哺母校的意义是在哪里？
0: 其实吧，我感觉最大的，不好意思，
1: 没事。我相信张老师最近一定是说话说的特别多啊，您可以喝口水。
0: 喝水。
1: 哎，刚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读两条留言啊。悠悠说呢，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利用高报赚钱的时候啊，张老师能保持初心，非常的不容易。杨小玲说，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群里家长们汇报的时候啊。哎呀，好多的留言啊，咱们张老师也缓过来了。这个我熟悉，这就是严重的用嗓过度之后的那种状态。
0: 行。
1: 好，那接下来您就说一说，您认为啊，反哺母校的意义在哪里？
0: 其实我们反哺母校的这个，我们没想做的时候吧，没想到它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我们想做这件事情，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呢，同学们也支持。这个学校这个领导也支持，我们就做了。但现在反过头来想起来呢，我感觉最大的意义是一种表率吧。就是让这个学弟学妹们，知道，记住他们的来时路。也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为之就是奋斗的这个目标。就是咱们，我当时每年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说希望你们在这个群里呢，将来有能力以后，作为这个也是把这个传递下去。主要就是其实我感觉意义就在这儿吧。
1: 所以依然是一种希望能够让这种爱心这种温暖能够流动。
0: 对。
1: 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啊。张老师说了自己出身的农村，当年是您是哪一届高考？
0: 我是91年高考。
1: 我刚才跟张老师询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说我是估分报志愿的最后一届，张老师立刻甩出了一个他们那时候

0: 报志愿，更神奇的一种方式，
1: 没出分就报，
0: 先报志愿再出分。
1: 对，再不是先报志愿，
0: 再
1: 考试，再高考，再高考。高考之前就报志愿。
0: 那我呢是先估出一个成绩，你先猜你多少分，然后你报完志愿，然后再出成绩。所以和我和张老师那个时期相比呢，现在孩子们的报志愿方式其实趋于更科学了。
1: 对，
0: 更科学，更人性化，尽量不让大家呢这些年的付出去镂空。但是无论哪一个时期，好好读书这个事儿都是辛苦的。那对于张老师来说，从您的经历来讲啊，从出身乡村的一个普通人啊，到现在呢是国企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您认为读书求学的意义是什么？
1: 我感觉这个意义就是两方面吧，一个就是自己的成长的需要吧，一个就是对社会的这种贡献嘛。你像我就是农村的孩子，当时读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读书求学的意义，读书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因为农村，因为我这个身体吧，这个体格不太好，不太适合农村的那个劳作呀。反正当时就是一心就想跳出农村嘛，这个就是学习的这个动力。但是现在也等于走过大半生了吧，就是还是有些感悟。一个就是自己读书和求学就是自己成长的一个意义吧。就是你自己就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现在你看，昨天我和中国石油大学的一个教授，因为我们有技术交流嘛，那个晚上他上火之前吃个便饭，就说这个现在这个收益最大的，尤其对于普通人，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普通家庭的孩子，收益最大的还是读书。而且咱们就是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公平的制度，只要你有成绩就能上好大学，就会有好的工作，就会有好的生活。这从个体成长来讲，另外一个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来讲，说人呢，那你不能成为利己主义者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大的意义在保证自己生活的前提下，更大的意义还是为社会做贡献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大家总讲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就比较远大。这个前面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还有四个词，就是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格物就是这个学习研究事物的规律，这个致知呢就是要看透，要长智慧。诚意呢就是内心真诚不虚伪，正心呢就是心念端正无杂念。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嘛，我感觉这四个词呢就更为重要，也是说咱们这个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为社会做贡献，这一个衡量吧。
0: 好，我觉得张老师把我问的一个比较宽泛比较深色的一个问题解答得非常的自如和发自内心啊，很有感染力。也希望呢学子们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分享之下啊，找到更多属于你的意义。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意义，但是你找到能为之奋斗的点，可能会觉得眼前的辛苦比较容易过去。
1: 对，
0: 还有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爱心传递志愿群了。现在是多少人？
1: 现在这个我这个有一个爱心志愿者的这个表，这个表中呢是算上我是116人，然后不在表中的应该还有几个人，但是就这个东西就没法计算了。有的就是帮我们做表的啦，做这个Excel表的啦，还有甚至提供一些帮助的，都应该算志愿者。100多人吧，我们这个团队应该是。
0: 那可以说几乎都是往届家长。
1: 除了我拉来这个拉来年轻人为我干活的做数据的，都是往届的家长。
0: 那在这里也是代表所有的帮助过的考生们，向张老师拉来的这年轻劳工朋友们也表示一下感谢哈。可能平时没有机会这么去说，也谢谢你们对孩子们的付出。那其实这个人挺多的，平时您要怎么去管理呀？就咱谈不上领导，那肯定有群内管理，你怎么去做的？
1: 其实吧，这个跟也谈不到管理，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农村吃大席叫支壳子，有的时候短视频总。

0: 刷到吧，就是有点通俗了。像我感觉，其实我就是一个张罗的，把这些事情张罗到一块儿，主要的呢就是靠大家的配合。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一个目的，有这个爱心，一个配合。我感觉吧，可能大家不管是在哪个群体，就是我大学群我也是群主，高中群我也是群主，包括这个张罗这个群，我感觉都是我要以身作则，我也能做到，而且呢。我能坚持，另外呢，我就是我要有这个超凡的这个爱心，我不能说带头这个有情绪，说那个有的家长没反馈，那不放那明年咱就不帮他了，我还得给他们做这种心理疏导，让他们那个坚持下去，主要就是这样吧。其实没有，我们这个团队本身日常是比较松散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从。也就从现在开始吧，到这个七月份，这两个多月我们是工作比较紧张，
1: 忙活一个火热的夏季。
0: 对，
1: 看到咱们这个刘小乐，哎，这是咱们
0: 黑山一高中的校长。
1: 好，欢迎咱们黑山一高中的刘校长啊，来到咱们今天的留言区当中。他说：“张老师是我们爱心团队的核心啊，你引导我们向前一直走下去。”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刘校长对这件事情啊起到的促进作用。也希望咱们黑山一高中呢，今年有更多的学子能够考入心仪的大学。2021年到2025年是连续做了五年计划。
0: 五年的那个。
1: 那您为什么要做这计划呢？
0: 因为吧，这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等着大家来，或者是呢，就是解答问题。但是呢，发现还是有很多家长。他没有问题可问，他是一头雾水的。
1: 他恨不得进来之后，我孩子多少分，你告诉我他去哪儿。
0: 对，所以说呢，有的可能确实工作也比较忙，有的可能是都是打工啊，工作都比较忙。后来我想怎么能更好的这个帮助呢？就针对这些特别需要帮助的，我们就会。那当时我们也做出了很这个艰难的选择，特别需要帮助的，我们推出了一对一的帮扶，因为一对一就容易有误会，就是呢这个是不是你们就开始收钱了，结果做了很多解释工作，后来大家做起来慢慢大家都理解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一对一的，是可以见面的，可以这个手把手教的，甚至可以做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属于一对一的，就是一对一的咨询，就是可以在这个微信呐、QQ 啊，可以自行咨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群里咨询，或者是大范围的咨询，因为咱每一个在这个志愿群里的这个每一个家长。就都是学生家长，他都是至少也有的都是两个孩子家长都上大学了，就说呢，他孩子学校的情况，这个孩子和家长是特别了解的，所以说如果有咨询到这某某学校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在这个群里啊加微信的进行咨询，这三个层次吧，
1: 哎，那您是把这个一个大活拆解得很细，针对不同人群的需要啊，在坚持公益的情况下，是平等的去为大家提供这个咨询和服务，
0: 对，就更好的吧，更好为大家，
1: 因为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不一样的，而且有的家长的这个他面对的情况也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已经自己了解很多了，
0: 对，
1: 是进行参考，有的呢是要从头开教，
0: 对，
1: 懂了。其实刚才张老师还向我透露一个过去我没有了解过的问题。张老师说呢，咱们辽宁省对于大家的填报是比较友好的。
0: 对，
1: 非
0: 常友好，非
1: 常友
0: 好。
1: 那为什么呢？咱们的优势在哪儿？
0: 咱们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就是辽宁省。我认为啊，辽宁省在全国来讲，应该能排到对人性化，应该能排到前三名。因为辽宁省是第一批。这个110平行，就是普通本科110平行。这样呢，其实就说，不用费太多的心力，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是考自己想做什么，想咱们从事什么工作，然后这个自己去想去哪个城市，在我们这个一个 Excel 表里头一搜索，基本上就都定格了，就非常的简单。另外。你看辽宁，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艺术类。

0: 和体育类也是平行志愿，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
1: 突破。过去出现的就不平行志愿，属于你一定要分出谁是主谁是次，
0: 对呀，
1: 但是就可能面临的主没要你，次也满了，
0: 关键就是机会太少了，
1: 对对对，
0: 机会太少了。平行志愿，你像这两天我在研究艺术类，艺术类平行志愿也是60平行，包括今年那个提前批，辽宁省也有改革，就是这个提前批分档，而 A 档 B 档，A 档呢是军校啊，还有这个飞行员之类的，是还是顺序志愿报两个。B 档开始就是什么呀？就是平行志愿了，就提前批平行志愿。这是历史划历史时代的，就说艺术类和体育类还有提前批这个平行志愿，这个说白了，都是对家长和考生非常非常有利的。所以说，我是一个信念，只要是认真学习，其实都不用我们一对一帮扶，大家都会报。当然各种原因。那个就是还是自己报不了，我们还是会提供这个帮扶的，这没问题。
1: 所以这个张老师是在多年的工作当中摸索出了这个普通咨询和普通志愿服务 A 类和 B 类啊这样的一个体系。
0: 对对，
1: 哎，又善于奉献爱心，又有自己的总结方式啊，难怪张老师得到这么多啊同学们的信任。像这个屈楚雪儿说，对这个人格魅力啊。其实最开始呢，我跟张老师商量的过程中啊，我还设置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不收费，你是怎么让家长放心咨询的？那么时间到这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用问了。
0: 对对，
1: 大家的反馈啊，已经足以说明张老师的真心，
0: 时间说明一切，
1: 哎，对，真心和坚持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那就想问问，这么多年帮的这么多学生当中，哪一次填报最让您难忘？
0: 其实吧，刚才你读留言有一个是什么火星的，这个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说这个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嘛，这个也是我爱人那个的学校嘛，其实他的应该是他不说，是他是这个孩子的舅舅，那个他找到我的，也是在群里认识的，然后呢，针对他这个外甥这个情况，我就给他推荐了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当时，他毕业了以后呢，是，去的天津石化。为啥他特别满意呢？他就他总跟我汇报。这个他甚至把他那个外甥，一年赚多少钱都在群里说了，因为他确实，你像他这个外甥，这个天津石化这个工资待遇什么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包括福利，央企嘛，其实比很多这个普通的本科考了500多分的孩子们，这个待遇要好得多，所以说这个呢，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为啥深刻？因为他总说。另外一个呢，因为可能另外一个可能也是跟他有关，就是这个，一个，因为现在吧，刚才我说，就说辽宁这个规则，规则这个比较人性化。另外人性化的另外一个这个副作用呢，就是你想这个逆袭就太难了。但是其中这个现在尤其现在是越来越难了，因为大家信息化嘛，大家都知道咋回事了，而且大家现在对这个地域，就是不是要求的不是那么严格。为啥我提这个呢？就是当时有一个，那应该是2018-2019的时候，大家还是2019的时候吧，2019-2020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远处不愿意去，所以说这个孩子呢想学医，那我说你就报远处的，往远报，然后他就报这个新疆医科大学了，结果就等于是低分高就呗，等到过了几年，他那个专业分就特别高了，这个我还是印象，这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其他但是说白了，要我说一天两天也说不完，这两个还是比较深刻的。
1: 我所了解到的是，我有个朋友哈，就是前两年花了上万元啊，给孩子去填报志愿。我说你们俩弄不明白这个吗？他说我们也能弄明白，但是跟孩子意见不合，我怕闹埋怨，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张老师，是不是也有那种什么分数尴尬呀，家长和孩子意见不统一啊，就是全家人因此而焦灼那种比较棘手的这种咨询？
0: 其实每年这种是比比皆是，
1: 嗯，
0: 有的其实不是找我来这个报志愿，就是尤其是这个亲戚朋友介绍来的，这种特别熟的， 不是来报志愿，
1: 找您来。

0: 当包青天来、
1: 就是就是找我来评这个事情这个是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印象中最典型就是我的一个同事，这个男孩当时有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发挥特别好，然后就直接给他降到一本线，也就是说他到了一本线他就会被这个西南财经录找，而且是最好的专业。正是由于这个自主招生，他有这个就是他不成天不学习他也能考上一本线，然后孩子就比较放松，比较放松发挥的就比较好，其实考的最好的一次成绩上来了就能上到这个985的工科了。
0: 哇，
1: 当时孩子就想去华科，华中科技学计算机嘛，能够得着。这个孩子这个自己的熊熊烈火就燃烧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家长呢，一个就是母亲应该是坚持学财经，西南财经最好专业嘛，然后一个就是父亲，就是让他学医，因为这个分数考高了，就是选择的就多了，腰板就挺直了，这个就说那你学医好，结果他三口来我家两次，来两次就是，其实我就是做心理疏导的工作，
0: 像这个飘渺也说这个张老师还得安抚家长的情绪，
1: 我的中心思想是，只要孩子，就是你得看孩子，如果孩子优秀，孩子是这个选择非常明确，知道自己将来想干啥。那我认为呢，就是遵从孩子的意见，所以说每次我都是要说服家长，几乎每次吧，因孩子也有迷茫的时候，就是选错的时候，但是大多数尤其优秀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孩子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最后这个孩子也去了华科，现在我记得应该差不多应该读博了，
0: 这是举了一个特别大牛的例子哈，那张老师有没有帮着捡漏的这种经历？
1: 其实捡漏，刚才我说吧，想捡漏太难太难了，曾经就是我打赌都输过，因为打过两次赌，一次是关于我们学校的就是平行志愿以后，我们学校有一些不受待见的专业，包括我学这个生化环材，我是学材料的，不受待见的专业。我说你要这么报的话，可能有一些985的院校的这个985院校的这个不好的专业分会下得很多，然后我就跟别人打了一个赌，我说天大这个什么材料啊，这些这个化学类的是不是就降得多呀，你就报上能不能捡上漏。结果因为学校的层次在那儿摆，结果根本没降几分，捡漏是不好捡的。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师大这个珠海校区，当时我认为可能分也会降一些，结果专业比较好，分也没怎么降。倒是要说硬说捡漏吧，倒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我给报的一个女孩是特别想去福建，家长不想去，我说服家长让她去了福建工程学院，结果第二年就改成福建理工大学了。
0: 这是大漏啊！
1: 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后来那个家长和孩子都跟我说，我说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也不会，我说这个我知道他会申请那什么，但是什么时候
0: 他能不能成可不知道。
1: 对，这也就这样。其实我感觉吧。别想捡漏，就是说你想学什么，你执着想学什么，你达到目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的一个外甥，自己的一个外甥女儿，我表妹家孩子就想学医，成绩呢可能比锦州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还要高个20分，但是其他的大一又不够，我说那你就那个在就学就是上锦州医科大学吧，然后现在在济南在部队医院，其实那个也挺好的。反面的例子就是有的同学去这个像东北大学计算机呀、自动化呀，孩子不愿意学，家长说这个挣钱多让你去学，结果呢那个不爱学，也就最后也就是考事业编的公务员啊，也没去赚大钱，就这个情况。
0: 所以你看张老师，你们这个团队和您个人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有时候是改变了孩子整个人生的轨迹啊，所以也是一个其实压力和喜悦并存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原本呢我们还有很多话题想跟张老师聊，但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把最后这个时间交给张老师了。您最后节目尾声想说点什么？什么都可以。
1: 其实吧，就是想说的其实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吧，还是就是一个是坚持下去，一个就是呢怎样能做得更好，咱也得与时俱进。

0: 利用好这个新媒体这个平台，抖音的快手这个平台。另外呢，我就是我征得了主持人的同意，还是说浅浅的做一个给我这个母校吧做一个广告，就是欢迎优秀的学子啊报考我们天津大学，甚至报考我这个材料系。现在我们材料系也很厉害，有院士，而且已经进了什么全球的什么万分之一吧，大家关注。另外今年我也咨询了这个那个天津大学的辽宁招生组的组长，今年那个天大推出了招生的这个很多的重大举措，比如说大类专业都任选呐，一些培养计划呀，而且这个我们天大和就是利物浦大学还有一个香港理工大学的中外合作，可能也要在这个辽宁有招商计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了，那就借着张老师呢最后这不忘初心啊，就又回过自己高中的母校，又想到大学的母校，那我们在这儿也祝愿今年2026年所有的考生朋友们，你们有天大的好运，天大的喜悦。好，感谢张老师的到来，也感谢今天呢咱们所有啊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各种留言。一群好人温暖一城，祝愿我们这座城市越来越美好。再次感谢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针对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中国工信部9号表示，将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相关司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后续工信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今年3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9号消息，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0号的12点到11号的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那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全市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来接电话。
1: 嗯，好，我们来接听电话。
0: 嗯，这是张女士哈。
1: 嗯，
0: 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0: 嗯，
2: 你好。
0: 嗯，有什么事您请讲，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
2: 嗯，就是我有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客户欠我20000多块钱，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了，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已经向法院起诉，已经胜诉了，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人找不着了。
0: 你那个电话效果并不太好啊，那个要清楚一些的表达。有个客户欠你20000多块钱，是吧？
2: 对，
0: 嗯，
2: 对，
0: 找不到对方了。然后呢？您通过法院起诉了对方。
2: 对，现在已经强制执行了，但是他的卡里头没有钱。
0: 哦，已经这个申请强制执行了。
2: 对。
0: 卡里边没钱，那还有其他可以执行的标的物没有啊？比如说房、车，
2: 那个法院判的时候没有。
0: 股权、债权，这些有没有啊？
2: 这个我不怎么清楚，不怎么了解呀。
0: 你得了解，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去了解。这个事情咱们说清啊，绝非是法院给你一纸裁决，说你胜诉了，那你就胜了。其实，如果不加上这个申请执行、强制执行，那么这个判决书等同于一纸空文，你还是什么都拿不到。
2: 对。
0: 所以。必须要向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在2年之内啊，判决的之后的2年之内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没有可执行的标的物，法院会告诉你。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呢，通过法院的这个掌握的信息，了解到的情况，证实对方没有可执行的标的物，那怎么办呢？法院会给你一个叫终本裁决。就告诉你，对方没有钱，没有东西，拿不回来了，这事儿就本次强制执行到此结束。那么这是法院做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您本人而言，你千万别停下你追款的这个脚步。
2: 嗯。
0: 用各种法律授权允许的方式去调查、了解对方的这个资产状况。刚才说了啊。本人的工资、社保金，

0: 这个什么分红、股权等等，你所能查到的，你都要查去查一查。那么后边涉及到刚才说了这个股权，甚至说什么叫股权，就是没给你钱，人家外边有公司入股那个入这个有股份在里边，这叫股权啊。你可以到市场监督局啊去查一查。那么还有这个。别看人家欠你钱，但是也有人欠他的钱。那么到期的债权，对方作为债主，去向第三方要钱，要回来了，那么就等于人家有钱了，对吧？如果没钱呢，这个债权呢，你们还可以申请法院呢，从中怎么这个，过去你所听到的化解这个三角债务，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你得主动出击去寻找线索，并且你还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就是委托律师，由法院给他一个调查令，律师替你去工作，到对方的这个与他有关联的，这个各个方面，你比如说得知他有企业存在，有公司，好吧，那就到那儿去了解情况，了解他的股权，了解他，还有一点啊。有的人呢欠钱，明知欠钱不想还，然后把个人的资产悄悄地转移了，对抗法院的判决，当然也拒不执行这个法院的判决，不还钱，怎么办呢？你可以委托律师，拿着这个法院给的开出来的这个调查令，去调查对方，你找私家侦探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律
1: 我
0: 师，
1: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应该调哪儿？到哪儿能调查？就是能知道他私下有没有车，然后卡里有没有钱呢？去哪儿能调查呀？
0: 我要知道的话吧，我不就告诉你，帮你追讨这笔这个欠款了吗？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社会资源跟他有关系的，你去了解一下，对吧？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第一句就说到了，这是你过去的客户，好吧？那么你们有什么这个共同点，碰触到一起了？你是在同一个商场里边经营啊，还是一个市场啊，还是拥有共同的这个客户群体，拥有共同的进货渠道等等，都可能给你提供一些线索。要听清这个啊，寻找对方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是帮助协助法院适时的追缴这个欠款。如果一旦那个发现了对方有东西、有物产、有钱款、有债权，好吧，所有这些啊。都有助于你挽回损失，拿回你的欠款，通过法院。然后呢，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这个强制执行，不受那个2年的这个限制啊。前提是一定要这个得知对方确实有可供执行的标的，就是有钱有物，有钱或者有物。然后呢，你可以向法院迅速提出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啊，
1: 行。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得了解对方是否真的没有可执行物。如果有了，通过这个馈赠，就是把这个钱呢、房啊、车的，无偿赠与给什么这个亲戚友友或者什么什么，当你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好，你向法院提供这个线索，我告诉你，法院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个叫恶意转移罪，懂了吧？
1: 就是我那个起诉他，法院找他谈判完之后，他转卖了一批那个设备，他这个是不是也属于转移呀？
0: 你要知道，你就向法院提供这个设备可以当钱用。就是这个，你的债权呢，可以借此得到主张，什么意思呢？你没有现款，那么把设备，折价给他转让出去，那么得到或者拍卖出去，得到的这笔钱可以用来抵顶这个欠款，
1: 行，那我明白了。
0: 把这些情况都弄清。当然，此前我们也说过啊，如果对于这个恶意拖欠或者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这样的这个债务人，

0: 法院还可以宣布他，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把他作为老赖，给他录入这个失信人员名单，这样呢，他将得到一系列的惩罚，比如说啊，限制他这个高消费，包括坐这个高铁、动车都不允许了，更别说这个飞机了，然后什么星级酒店啦，什么等等吧，这都不允许，不允许去消费。此外呢，一旦进入这个失信人员名单之后呢，对他本人以及这个家庭就蒙受一系列的损失。
1: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被列为失信人了，对他的儿女有没有影响啊？
0: 你管的太多了，你就是先处理眼前的事儿吧，那个是法律来界定的，
1: 啊，行，
0: 然
1: 哎，
0: 后
1: 那
0: 呢，
1: 好嘞。
0: 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好，在这过程中自己要花费一点心力，去寻找恰当的方式，找到对方的这一些有可供执行资产的这个佐证，然后你迅速的提供给法院，法院呢就会。你向那儿提出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1: 行，
0: 这些事情要去做，好吧？
1: 哎，好，谢谢啊。
0: 好，再会。哎呀，就是日常交往、商务往来等等吧，少不了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欠钱不还，你得分清了，是这个无过错或者无主观意愿，被逼无奈，说我这个投资不利。这个经营不景气等等吧，亏损了，眼下还不上，但是你又是恶意的欠钱不还，那就不妥了，人家会起诉你的。起诉之后呢，弄出一系列的事情。刚才这个当事人问了一句，说这个一旦被作为失信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家庭、他的子女什么升学考试等等，会不会受到影响？可以自己去了解这个事儿。刚才我说了，家庭成员都会因此而蒙这个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我们是住在那个保定曼哈顿 B1 区，四号楼四单元的业主，然后我们现在遭受着一个那个步行街门市，然后它那个排烟通道正好安到了我们单元门的门前，然后它那个排烟，还有噪音，现在就是影响到我们，因为首先它那个排烟通道就正好对着我们的那个单元门，不跟我们保持也就在一米远的距离吧。我们怕这个发生了什么火灾什么的，然后我们从4月份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新开的。然后目前到现在跟12345了，各个部门全反映了，然后没有得到有效的沟通，所以现在就求助到咱们这个节目了。
2: 哎呀，就这样的事情，感同身受。特别是我们在宝昌帮忙那个公众平台上看到了，那是您吗？还是您的邻居啊？好像至少有2位发来了同样的情况，来自现场的这个有照片呢，有这个视频呢。碍于我们的这个线上编辑系统啊，没能及时把这个。除了一点特殊情况，没能把您和大家您那个邻里啊发来的这些照片、视频传过来，然后给大家呈现出来。但是呢，并不影响我们来面对这个事情。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对方呢，那是一家餐馆儿，是吧？
1: 对，他家在经营炒饭，然后还有什么做什么小龙虾什么的，就是气味还是很大的，
2: 叫什么名字啊？
1: 叫莫大厨炒饭。
2: 莫大厨炒饭，对吧？
1: 对。
2: 这个现场的照片呢，可以看到，就是确实是有一套这个烟尘处理系统，但是呢，他把那个钉到这个墙上了。那个墙呢，我不清楚是他这一家餐馆的这个墙体，还是你们这楼上邻居的墙体啊，钉到那上了。然后呢，从那个排烟口能看到这个青烟。烟尘排放，偶尔为之尚可谅解，天长日久，尤其这是来自于餐馆排放的，那么大家显而易见，楼上的邻里啊，首当其冲，会长时间受这种影响。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单元呢没办法开，北面的窗户，因为锦州乐不都是南北的房子嘛，我们现在就开不开。
2: 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步行街，就是那个这个转盘往南面走是吧？有一条步行街，是那个地方吧？
1: 就是转盘再往东稍微走一点儿，然后在 B1 和 B2 小区中间有一个步行街。
2: 那可能是那一大片这个住宅区内唯一的一条步行街，是这样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此前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开播不久，曾经受理过。当时说下边有一个教培机构，然后呢给孩子们一日做两餐吧，形成的影响也是这个烟道啊直排，楼上的邻里，特别是2楼这个邻居就受不了。一是噪声大，二是烟尘受不了。
1: 对，而且现在，您看一下，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墙的周围已经都是那个，就是油烟，那个叫什么，就是喷，就是油烟渍吧，就是那个那墙上全都是，现在都是了。
2: 跟这个业主啊，楼下叫什么？这莫大厨什么？就是这个餐馆啊，这个业者跟他来交流过没有啊？
1: 我们都沟通过，但是他不整改，他不整改。我们找社区了，就是这些都沟通过。
2: 那我告诉您，女士啊，你可以跟楼上的邻居们讲讲一讲啊，这样的事情。你明确的委托律师也好，或者你们自行，跟对方来交涉也好，给他送一份你们联名签署的这样的，视为一种告示啊，就是明确。

0: 确，这样的事情触及了邻里的，这叫邻里权。法律上，特别是民法典上有专门的论述，你去查一查啊。相邻之间呢，这个不动产要相互照顾对方，必须享有的。您和楼上的所有的这些业主享有隔壁的这旁边这栋房产，无论他是做什么，你开餐馆你还是搞什么的，那都享有，比如说通行的权利，采光的权利，通风的权利等等吧。
1: 邻里权。
0: 民法典上已经专门有论述，去查一查看一看啊，通过网络都可查的。然后呢，就是这种邻里权不应该被侵害，但是话又说回来，轻微的，我给你举例说啊，这个轻微的这个妨碍可以采取宽容的态度，什么意思呢？楼下邻居或者楼上的邻居，装修房间会有短时间内形成的噪声，叮叮当当的。会有粉尘，对吧？这个呢，大伙儿呢就邻里之间采取一种宽容默许的态度，就是装修一次不容易，谁都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影响邻居，但是体谅一下吧，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呢像您说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楼下的业者，他是开经营餐馆，他经营者通过这种方式去营生赚钱，那么好。你不能把自己的财富来源建立在大家的痛苦之上，一定要跟对方讲清楚。你可以让对方换位思考：假如这个餐馆的经营者换成像你们一样的这个邻里、普通的居民，那么住在楼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大伙在楼下经营餐馆，就你们。整体上换一下，你想想，你可以，你们反问对方能否接受？
1: 我们反问过，他说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不是不住在这儿吗？
0: 这样就不讲道理了。
1: 这
0: 这个
1: 个我
0: 是
1: 们
0: 一
1: 确实问
0: 种，
1: 过啊。
0: 现实中如果遇到这么讲话的人吧，那你就不好再跟人家交流了，对话无意义了，对吧？那么接下来你们邻里之间受这种情况长期影响的邻里，可以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律师函，你们可以委托律师，或者你们自行自诉啊，就是大伙联名给对方提供一份材料，告诉他这个限期整改。什么叫限期整改呢？就是让他必须把这个挪走，因为直接向上排放这个。影响了你们这个邻里呀，夏天的时候不能开窗，冬天的时候就是平时还有一些这个，烟机也好，这个燃气灶也好啊，这个大功率的燃气灶产生的这个噪声带来的影响等等吧，讲清楚利害关系。如果对方呢不能整改，不愿整改的话，那么好，你们就可以最终通过司法途径、法律诉讼。来维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以，刚才提到了，已经找过物业，找过社区，对吧？把这些呀，作以这个，证据留存下来。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通过诉讼维权的话，这些都是有助于你们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据理力争啊，给法庭提供过去啊。
1: 好的。
0: 这个将来您听我讲，就是你比如说把电话打给这个我们直播1、2、3、4、5了，给新闻媒体打过来的电话，我们受理了您的诉求，当然也会把这事儿啊沟通的。但是，我向您坦率的讲啊，这种沟通通常效果并不明显，他可以拒绝物业的劝说，可以拒绝那个社区的劝告。当然，甚至您比如说邻里之间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纷争而报警，那么警方来了，他也可以这个不顾及这些方面的事情，最后就是，我行我素。如果这样一味坚持下去的话，最终呢，你们就通过法律诉讼来实现业主的正常的维权。

0: 听清了吧？哎，
1: 好。
0: 所以呢，跟大家、跟您楼上楼下的邻居啊，讲清楚啊，相对而言呢，越是接近于这个平层的，就你比如说二楼、三楼，比
1: 对。
0: 起5楼、6楼的业主呢，他受这个侵害更多、更大、更严重一些。因此呢，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气氛的程度也会更高一些。所以你
1: 对，
0: 们，
1: 确实是，确
0: 哎，
1: 实是。
0: 你们把这个事情商量着来，然后呢，给对方一个，这个警示也好啊，通牒也好啊，告示也好，反正你们大伙签名给拿过去，这个事儿啊，同样你们也留下来记录，作为证据啊，哎，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祝你们维权成功。
1: 行，好的，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会，哎，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
2: 好，
0: 啊。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哎，是到轮到我说了吗？
0: 轮
2: 是的，
0: 到您说了，
2: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3: 我跟你说一下，我妈呀是1970年6月份参加工作的，然后1979年，干了9年零5个月，那个退职了，退职，然后就从家待着，这些。家待着到2000年呢，街道有一种就是说的，这以前的老员工就是从哪干啥的，给说给共产党给说给俩钱儿，完我们就上街道去办去了，我把那个我妈的退职证上就发给他了，发给他2000年，他给我妈开90块钱，开90块钱，然后也就是。陆续呀，涨到230，涨到230吧，有20年没给我妈涨工资。刚开始是按低保整的，低保整完第二是按无休企业。完我就想，就是我妈，你看有退职的，为国家做贡献，做了9年零5个月，就是连份工资都没有，就每月给230块钱。完，我觉得挺不合理。我妈去年12月份没了，完看着我妈这个就是退职证了，然后我就去找街道了，找街道。现在街道，我也上访了，找街道吧。街道现在说解决不了。我说低保也好，是无销企业也好，国家政策都是每年有递增，就是给涨、给补工资的。没有，就是你这一直给开230块钱。20年不给开工资，没给涨工资。我想问问，完我想问，我说这个就是这个工资是谁给的？他说锦州市联合区，给拨的款。我说那你能把那个就是我妈的工资条，给我发过来叫我看看吗？他说的，没有这权利。完，我现在我就求助那个保昌这个服务，说为老百姓那个帮老百姓，我先想一想，连就是我妈去年12月份没连个月那个丧葬费都没有，哎呀，完我心里也挺不平衡的，因为我妈，干了9年零5个月。现在起码1分钱，那就是按就是退职呗。应该国家不有这政策吗？应该就是给最低生活费啥的。他的生活费也太少了，我就想挺那啥的。完，我就寻找找，
0: 哎，这个
3: 也
0: 事儿
3: 求
0: 啊，
3: 救保昌在这服务热线帮老百姓说说话啥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我们的栏目正在进行直播。您刚才提到的情况啊，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过这样的特定的情况，比如说啊，退职、退养、什么这个裁减、精简等等吧，这些名词都出现在那个时期。
3: 对，
0: 总之就是不能退休，不是办理的不是退休手续。那
3: 对，
0: 么他这部分人呢，现在年事已高啊，通常都在接近100岁左右的老人了。如果健在的话，都是哎，当年那个时期啊，

短暂的工作过，像您的母亲呢，那当年呢，在这个企业，有9年的工作时间。当然，他们这些老人当年所在的企业，有区办的，有接办的。

0: 福利待遇啊，工资薪酬，那个时候工资都低，
1: 对。
0: 即，哎，当然，如果按照现在的现行的工资体系来比对的话，那简直就是一个零头，甚至都不到。但是这个，物价购买力水平不一样了，对吧？所以
1: 哎，
0: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就是低收入。如果像您的母亲身处这样的五小企业，他们的收入更低，并且呢，
1: 啊，
0: 在后续的这个劳动关系梳理的过程当中，又付出了一些这个代价，没有得到应得到的那部分权益。就像
1: 对，
0: 您刚才所讲的内容，那么比如
1: 啊，
0: 说啊，老人故去了，这个丧葬
1: 啊，啊。
0: 费究竟怎么处理？这我建议您需要跟这个，所在，当然所在单位早就没有了，不存在了。你
1: 对，
0: 跟这个街道啊，特别是主要跟这个区里边来进行咨询，看一看
1: 啊，
0: 这个，退养职工，或者说退职职工，按照他的证件嘛，对吧？
1: 啊，啊，
0: 是否应该享受这样的这个故去之后啊，丧葬费待遇，是否应该享受？要问清，你不问清楚，你维权都很难，
1: 是吧？
0: 替这个已经过世的母亲去维权都很难。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因此呢，就是讲一句公道话，你要
1: 嗯，
0: 去打听个明白，啊，
1: 啊，啊，
0: 至于就是老人健在期间是否享受相应的待遇，怎么样？稍后您听好啊，我们静静来给您做一个回应。这是直播12345的记者专门为您的这个诉求，去向这个联合区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您听好啊，
2: 嗯，
1: 啊，行。
2: 针对着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临河区康宁街道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呢，您母亲曾经就职于正大服装厂，那么这个企业呢是街道下属的小企业，当事人不属于正式的职工，没有缴纳五险一金，无法办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金。那么按照临河区的相关文件，这类人员的补助标准呢，2000年定为每月的90元钱。2006年上调至每月的230元，那现阶段依然按照此规定来执行。
1: 啊，就是我们找也是找不赢呗。
0: 找赢找不赢啊，你得先了解政策，尽可能多的了解一点政策，有针对性的去了解，就是针对这个五小企业的，退职、退养等等吧，这些职工，他们能够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国家有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那就是说，从国家层面上讲，没有忘记当年这个。五小企业当中的，临时用工啊，或者说这个刚才咱们讲了那几种情况啊，就是精简呐、什么简编呐等等吧，都在那个年代出现过的。然后呢，当时这是在执行国家的政策，多少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呀，那个现在回头来处理当年那些问题了，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这个呢，您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查
1: 那就是
0: 阅
1: 国，
0: 了解了之后呢，有助于您增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识，也有助于您跟相应的部门呢，提起这个，你去咨询也好，你甚至为此提起申诉也好，这你首先你得必须先了解政策，
1: 那就像我妈这次就是说的，五小企业也就是这9年白干了，就是，那个丧葬费也不懂也享受不着呗。
0: 哎呀，尊敬的女士，您别把这两个大问号抛给我们。这个专业的事情，一定得通过这个文件或者专业的部门给出相应的解释，这一点很重要。任何对他这个不切实际的或者主观臆想的阐释、解说、解读，都将那个不足以指导您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知。所以，你要想了解他，第一，你自己去网上查一查相应的文件啊，针对这个五小企业职工，退职啊、退养啊等等这些职工，
1: 但是我查了一下，就是说的最低工资是很

0: 定不合理的。
1: 你查询一下，找这个具有权威性的啊这个文件，在查阅的过程中，那我告诉您一点：下位法服从于上位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地方制定的法律法规，如果跟国家的法律法规啊有相违背的地方，那么好，无条件服从于国家的。听明白啊？哎，因此呢，您在查询的过程中，优先去选择国家针对这方面的情况出台的政策文件。一直在啊，听清了吧？
0: 听清楚了，
1: 啊，听清了，
0: 那
1: 那。
0: 我寻他那个街道如何？我现在咨询咱那个就是银行，看能得到帮助吗？如果得不到帮助，就是说的，哎呀妈，我还想继续往上找。
1: 您针对母亲的这个情况啊，做咨询的过程中，您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了，我们的记者呢，为您做了这个了解，给您刚刚呢，给您做了回馈，这个是在咨询这个层面上，您问我们给您做回应，替对方给您做的回应就是这样。那么接续下来，您想针对母亲的这个境遇啊，再提及您的新的主张，那么好，法律怎么规定，您先去找一找，查一查，在实践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咱们再一起探讨，我们再帮助
0: 太
1: 您。
0: 长，我要查完以后，我还能找你们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直播一二三四五不关门儿啊，我们不休息，不关门，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啊。
0: 行，
1: 好，
0: 那
1: 那就
0: 谢
1: 这
0: 谢
1: 样，
0: 你了啊，哎，
1: 好，再见，
0: 好嘞，哎，再见。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
1: 喂，
0: 好。
1: 喂，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您好，我是工学院西湖小区的住户，我反映的是乱搭乱建、乱堆乱放这情况。
2: 工学院什么小
1: 完
2: 区？
1: 了，我反映上街道社区都没人管，所以我给您打电话。
2: 孟先生，您说的是什么小区？
1: 跟您说，
2: 喂，
1: 没人管，就
2: 孟先生，
1: 也他那什么，搭那车棚，影响那个消防通道啥的，也影响环境，乱堆乱放。他那我反映他没人管呢，街社区街道啥的。

0: 反映这个情况。
1: 咱们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什么小区？
0: 公学里，学府小区。
1: 就后边两个字我没听清，公学里什么小区？
0: 学府小区。
2: 学府是吗？
0: 30号楼。
1: 这个字怎么写的？这两个字啊？
0: 学府小区。
1: 啊，学府，你别叽歪啊，正常咱们交流，我们听不清的，自然就会向您重新这个问清啊。学府小区，这个小区内，第二件事情，说这个四大乱建。
0: 对。
1: 车棚也是这个业主自己建的。
0: 对，自己搭的，自己搭，人家有两家吧，那这家人都没答应拆了。他怎么还没拆？在那个改造时候，人家给他拆一回，我这又搭上。
1: 这个车棚呢是？
0: 主要这有那个那啥着火是吧？有消防啥的，万一他跟那啥消防通道
1: 在消防通道上搭建这个，这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这个建筑物
0: 永久，为什么他都搁车呀？
1: 放什么车呀？电动车、自行车？
0: 我都得汽车呀，吊着。
1: 给汽车
0: 吊车
1: 停车位上边又弄个棚是吧？
0: 对，打挺大，
1: 挺大个棚。
0: 人那一家，人这他家那拿一个，人那一家人就没搭，就是拆的。他都他又搭上了。
1: 这个事情啊，本身无论搭不搭棚，把车长时间的那个放置在消防通道上就已经不对了。
0: 对呀、
1: 消防通道必须给人家腾出来，那个随时应急使用。刚才您说了，一旦这个小区内出现火情，
0: 对呀，
1: 报警之后呢，消防车辆会通过这个应急通道紧急驶入灭火。
0: 对呀，
1: 为的就是迅速地控制火情，不至于由火情酿成火灾。如果因为消防通道内人为的阻塞这个正常的通行，比如说堆放杂物，比如说这停放车辆等等吧，影响了灭火，那就容易被追责，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一，就是消防部门呢，这个应急部门会追责的。当然了，那个涉及到的受这个火情影响的业主，人家也可能通过法律诉讼把他列为这个被告。就是因为你把车停在这儿，因为你在这儿设置障碍物，导致消防车辆不能顺畅的进入，不能到小区及时灭火，而影响了这个给我们的私人财产造成损失，所以呢，人家会依法起诉。因此这个事情啊，咱们从法律上讲啊，你在消防通道上，你这个停放车辆，这本身就不妥。如果你在那儿呢，又硬性的这个弄起了这个车棚，还好不是建车库啊，这个车棚那也是一样，这个事儿也不妥，一样容易被追究责任。
0: 对
1: 的，所以这事儿啊，
0: 那在这事儿咋处理呀、
1: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你什么问题刁钻？你问我什么？那这个你那个小区有物业吧？
0: 物业不管，是有社区有街道，人物业不管，物业他也不在这地方。就这主要社区和街道，他也不管呢。
1: 其实应该管，尽管没有权，但也应该管。管的方式不一样啊。有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所在的物业公司，基于公共安全以及咱们且不说公共安全，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小区内的环境，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消防通道也好，整个这个区域，这是本小区公共区域，为业主共同所有， 绝不属于隶属于哪一家。因
0: 对
1: 此呢，
0: 呀。
1: 如果这个工学里学府小区，如果这个小区有业主委员会的话，那么应该和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共同对这种行为说不。第一，你可以这个本着，因为都是邻里间嘛，讲明态度，明确下来，把这个事情啊，动员对方自行把他这个处理好，拆除，不要影响后续的这个。
0: 动员谁管呢？动员呢？没人管呢？动员的他能拆吗？动员，他在这来人管了呀，来人说了呀，没人就没人管呢。
1: 我们来探
0: 那
1: 讨一
0: 社
1: 件事
0: 区
1: 情，
0: 他干啥的？社区不就管的这些乱糟乱放？那么放点垃圾个的都不行呢，都就看咋的？谈特殊啊？
1: 你这个连连向我发问，甚至是质问，这个就不妥了啊！我们和您
0: 是
1: 一样，咱们共同
0: 我
1: 来
0: 问，
1: 探寻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它。
0: 我就是我跟他说，问
1: 对
0: 他，
1: 的，对的，
0: 对，
1: 咱们一起
0: 我说不就
1: 来
0: 得
1: 探寻这
0: 说，
1: 个解决的办法。
0: 对
1: 第一
0: 呗。
1: 呢，我刚才跟您说了，物业呢应该你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呀，它代表所有业主的共同利益，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出面了，业主委员会应该出面了，跟社区一同做对方的工作。
0: 是啊，那您就找跟社区说呗，跟社区说，
1: 谁就跟
0: 这
1: 社区说呀？
0: 你们1235吗？
1: 凭什么呀？
0: 你不跟社区他说他
1: 那凭
0: 能
1: 什么
0: 管
1: 呀？
0: 吗？
1: 这怎么什么都，这一下就把这个好的坏的都扔到我们这边，那还行吗？你首先，刚才我跟你讲了啊，你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在这个时候就不能袖手旁观了。你们代表业主共同利益的，所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如果有的话，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出面了，去跟这个，
0: 没有业主委员会，
1: 如果没有的话，
0: 就社区，
1: 如果没有的话，当地的这个社区，比如说工学里社区，就可以出面跟对方同样，沟通这个事情，动员对方自行把这个像他的邻居一样把这个玩意儿拆掉，否则的话，第一，伤害了这个邻里感情，第二，容易引起邻里纠纷，其三，还容易被追责。如果听了，那人家拆掉了，这事儿就过去，风平浪静，还是好邻居。如果不拆，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好，可以对这个事情通过法律诉讼，强行让对方拆掉。
0: 那你说这事儿咋办呢？
1: 刚才我说的就是办法呀，
0: 嗯，
1: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办法呀。
0: 我的办法就啥办法呀？
1: 好了，我们不交流了，就这么着啊，该说的都说了，这样的电话吧，接起来太费劲，讲起来也费劲，那仿佛吧，就是，某一时段还形成我们之间的这个对峙了，不是那样，也不应该这样，我们帮助您解决问题，刚才讲了这些方法，刚说完，完了，那你说该怎么解决呀？用啥办法呀？你合着我们这事儿白说了？别这样啊，沟通问题、反映情况，你说你的，咱们一起来探讨。但是你得用心去听，更不能责备我们，求全责备，这不妥。你把我们这个情绪弄得很低落、受影响，谁还能帮助你呀？谁还愿意帮助你呀？说话得讲理，得有分寸，得中听。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诉求人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请你大点声啊！
0: 好，我们大点声。
1: 我聋，
0: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请讲。
1: 我就是老年那个的那个不给办个上级给老年钱，我没得到。
2: 你咋没得到啊？
1: 啊，我没得到啊，
2: 因为什
1: 就
2: 么没
1: 是
2: 得？
1: 上面上说高龄的给30块钱呢，80岁的给30块钱，我始终没得到
2: 你没得到，那你得到什么钱了？得到的是什么钱呢？
1: 我得的是早先给的钱呢。
2: 啊，我知道了，你是临海那位87岁的老人是吧？这老太太，我还说你不像那个年龄的人呢。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听好了，你那个得不到这个钱呢，是正确的，就该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啊？我跟你说，你能听清了。第一啊，是高龄津贴这个对象标准是什么？就真高龄津贴发给谁？那怎么发？那我跟你说说这个情况。发放这笔钱就是针对锦州户籍的80周岁以上的老人享受这个待遇。您87了，也应该享受，但是后边有另有说明，您听好啊。第一呢，就是这个津贴标准，第一是80到89周岁的低保以及低保边缘户这样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听好啊，60元。其他的80到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30元。因为你老啊，这个是低保户，所以呢，额外翻倍了，多给您30元，就等于给60元了。
1: 那啥，我低保户，我上级给拨着给我20块钱补助低保户，他给我结下，我就开一个月的钱呢，我就开一个月，现在我工资都不一样，我开一个月一样，你说这也是不对，我咋寻也不对，一个月我上月开呀280块钱，我都算上我这补助啥的。完了，我这月呢，我就开个250。
2: 少了30元。
1: 少了30，他咋还爹们不变呢？这一个月一变，这民政局咋整的？我也不知道啊。
2: 您是临海什么地方的？是大凌河镇的，还是住在其他哪个？大凌河镇的。
1: 07村。
2: 大凌河街道，现在叫街道，凌溪村，是
1: 啊。
2: 吧？
1: 那我就说，我也不明白，我求助帮助我。
2: 正常的话吧，刚才我说呀，您因为是低保户，所以呢，在发放，
1: 我低保户，我给我拨出20块钱补助的，2024年给我补助27，完我就没得着，完我上那个民政打听去了，我上民政打听，就那个县里民政，临海市县里的。我打听去了，完了那个他说的那啥玩意不可能啊！完我说我也没得着，这是证实，这是事实。我完他说的，他咋又给你扣回去了呢？
2: 这样吧，老人家，你也别急，这个事情啊，我们回头帮你一定打听清楚啊啊！
1: 我还问那谁来
2: 刚
1: 着？
2: 才
1: 我
2: 我
1: 还
2: 说
1: 问
2: 那
1: 那个。
2: 个，只给您老解释一点啊，就是这个高龄津贴与这个高龄低保户老人享受的这个待遇，当他两个是在一起的时候会冲突的，那么只选一项，就是哪个多给你哪个，明白吧？就是你现在你87岁了，那么
1: 我87岁
2: 你听
1: 了，
2: 我说，你听，
1: 我不是，我得我你得听我跟你说，我哪年我也没差，住这个村长上来就在地面找这个茬，他就差，不知咋的事儿。后来哪年这个钱吧，人家上级来了就给打卡上，根本就没有错。我这哪年也没差，就这2年，爹没差，一个月 我一个月一样，一个月一样，这2年。
2: 哦，最近这2年每个月都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
2: 嗯，
1: 就这工资，大伙儿谁都说这也不能差呀。
2: 嗯，
1: 我说我一个月一样，一个月一样。
2: 那你老没委托家人或者您自己问问村里边呢？
1: 我这嘎达这人呢，都领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这嘎达不是我一个老太太，都有七八个呀，都领一样，我们都一堆领，就我差。
2: 你这样啊，我们给你，哎，正好电话来了，这应该是我们直播12345的记者，帮助您老了解情况的人，听好他怎么跟您说啊。
1: 我谢谢啊。
2: 哎，好。
1: 你们给我帮帮我的忙了，我这太感谢了。
2: 不不不，时间所剩无几，您老接下来就好好听啊。
1: 啊，
2: 哎，来，我看看我们这个是，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啊，
3: 阿姨，就针对你这个情况啊，我们联系了临海市民政局，他们查了，说您这个低保补助啊，一直都是53块钱，这些年都是53块钱，没有变动过，所以说您说你多20少20这个事儿了，他们也是建议您去银行去打个流水儿，您不用打你那个。农商行那张银行卡，你就打你邮政行邮，你是不是有张邮政行的银行卡？你去拿这张卡，拿你的身份证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你就让
1: 我让我打断你一下，我这个流水吧，我打好几遍了，我都给他打了，都看了流水，他都看了。我以前呢，我是低保是600多块钱。我现在我就上那嘎打听去了，上民政局我打听，我说我嘎给我去这些。完，他说的，那就是就给你100块钱，你愿哪告哪告去。完，我就上那个县里民政，上县里民政说的，那个我上那嘎打听去了，那嘎说的，你不可能啊，干哈给镇少啊？就那个市长，我们就是大那镇里那姓王，完了说还跟我说了，他说那老太忒少，跟民政说了，民政晃头不干。完了，我上县里民政的人去，完了那男的说，我给你查查，一共查剩53了。这完了我啊，你爹们找，爹们找，不知的带找给你去根儿，就
3: 这
1: 么回事儿。
3: 他现在吧，这个核算都是非常明朗的。他低保钱是600多，他去掉你的退休金呢，你的固定资产呢，去核算之后是53这个数，这个是谁也做不了假的。
1: 是我现在啥也没有，我上回吧，上级给我拨20块钱，我也做体检了，我也都那啥了，完了那个我就得一个月，他又给我补助那20，我得出来，下一个月就给我勾去了，
3: 那肯定是
1: 就给我抹去了，我都不知用啥。
3: 那还是您不符合条件，这样的阿姨，我想问一下，您是残疾人吗？你有残？
1: 我是残疾人呢。
3: 那这样吧，我下次再跟你问问残联，有可能这个是残联的钱，残联跟民政局它还是不一样的，我再给你问问残联，你看行不？
1: 我残联是补助90。
3: 那您那个20块钱是您觉得是残联给你的补助啊，还是民政局给你的补助？那个20块钱？
1: 20块钱是上级补助给这低保的。
2: 哟，我们的节目结束了，来不及多说了。接下来呀，老人家啊。我们的记者会把这个事情问清之后，专门答复您啊。再会。

着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染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13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沈阳对延边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延边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次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儿。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13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走进东北超，了解和东北超一组相关的报道最新的消息。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东北超第三轮大连赛区票务预约来了，6月10号12点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票务预约通道准时开启，预约摇号购票全流程咱就一次唠明白，想去现场看球的咱千万不能错过。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赛区票务预约购票公告，那么官方购票平台呢，可以通过搜索进入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赛事场次参与预约购票。北斗融媒 APP 啊，这个大家可以扫码啊关注啊，然后进行购票。还有辽视通 APP 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当中搜索辽视通啊，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支付宝首页搜索辽视通。另外还有大连云，打开大连云 APP， 点击东北超购票， 京东 APP 啊，在京东首页搜索东北超购票啊，票务的价格是每人人民币19.9。东北超第三轮大连对沈阳6月20号19点啊，包括了文艺活动加上比赛。赛事票务的预约时间是6月10号中午12点到6月11号中午12点。预约流程，球迷进入官方票务系统之后，根据自身观赛需求选择对应的票型，包括大众球迷票、客队球迷票，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每个预约订单最多可以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提交成功即可视为完成预约登记，自动进入赛事门票的摇号池。中签结果公布以及购票结果公布时间6月12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被推送短信提醒，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票务平台查看是否中签，实际以平台展示的状态为准。中签者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支付成功后，请耐心等待，后续系统将在个人票夹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球迷将同步收到出票通知短信。候补结果公布以及购票结果公布时间是6月13号上午。未中签的预约用户将自动进入候补序列，若有中签用户逾期放弃名额，系统将随机抽取进行候补。候补中签成功的球迷将被推送短信提醒，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票务平台查看是否候补中签，以平台展示的状态为准。中签者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视为自动放弃候补资格。支付成功之后，请耐心等待，后续系统将在个人票夹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球迷将同步收到出票通知短信。大连主场的赛事啊，第三轮6月20号大连对阵沈阳，第六轮8月1号大连对阵鸡西，第七轮8月15号大连对阵呼和浩特。本次赛事票务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请不要填写虚假身份信息。本场赛事分为两个预约通道，大众球迷通道和客队球场球迷通道。凡有大连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预约大众球迷通道，持有沈阳身份证的球迷仅限预约客队球迷通道，其他省市球迷无预约限制，可以在两个预约通道中任选其一进行预约。请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指定平台参与预约购票，切勿轻易相信非官方售票渠道，谨防上当受骗。逾期未支付的中签及候补名额将自动释放，不予保留，请球迷及时完成支付操作。

0: 中神韵，学跳绳妙招，赴全民健康之约。空中绳韵，赴空中跳绳之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两位大学生朋友。此时此刻坐在我身旁呢是张子慧啊，是这个一名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大一新生。那么去年考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目前就读于小学语文教育专业。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从事跳绳运动至今，应该说在跳绳这项运动当中呢，子慧还是一个新兵啊。在去年参加辽宁省大学生跳绳锦标赛，获得个人单花第三名。今年参加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跳绳比赛，获得4x30秒单摇第一名，2x30秒双摇第四名。今年全国跳绳公益推广大篷车活动，即锦州市跳绳邀请赛，30秒单摇第二名，2x30秒双摇接力第二名，两人车轮第一名啊，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子慧你好，哎，
1: 齐老师好。
0: 这个还是欢迎你啊，能够放弃自己的学业啊，来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跳绳的这项运动啊。第二次坐在直播间啊，感觉是不是稍好一点，不那么紧张了？
1: 对对对。
0: 啊，那今天呢，重点想和这个咱们这个空中体坛视频号，包括听众朋友聊点哪些方面的话题呢？
1: 首先呢就是大学生那个喜不喜爱跳绳，然后怎么运用到生活中实际中，还有就是跳绳带给我们的身体和心态的两个方面。
0: 其实运动啊，对于每一个朋友来说，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学生时代啊，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啊，都是我们说提倡倡导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全民健身，每个人都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那在你看来，对于众多的运动当中，你之所以喜欢跳绳啊，原因给我们介绍介绍，说说好不好？
1: 行。我觉得跳绳呢被我们大学生喜爱，它的核心原因就是它方便易学，零门槛，然后对于我们在校生来说，它课就是比较多，然后很难抽出一大块时间去打球啊健身啊，但是跳绳就可以，然后它没有限制，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跳绳，然后可以在操场楼道还有一些空旷的教室就可以练习，还能随时随地锻炼，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碎片化的校园生活。
0: 那么自从你这个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包括在咱们锦州市跳绳协会接触这个专业的教练，开展专业的体系化训练之后，对于你寝室的室友，包括你的同班同学，有没有影响和带动？
1: 这个我觉得明显就是非常大的。就是刚开始跳绳，然后我会跟我室友说，哎，我要去跳绳了。然后跳完回来，我就说好累啊，好累。然后他们就觉得，哎，这跳绳感觉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有时候在课下，然后我们就会去我们学校的那个训练馆，然后就会带着我室友一起去跳绳，然后还可以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一些跳绳的花样动作。
0: 其实在这个和同学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种引领或者这样一种相互的督促，是不是也能给自己比如说单独训练啊，单独运动啊，这个带来一些乐趣，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共同提高，然后设定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
1: 对对对，刚开始呢就是跳的时候就是很累，然后手位啊身位啊什么都不容易练习，然后体力不支，然后真经常练几分钟就气喘吁吁的，然后也想过放弃，但是慢慢发现跳绳最锻炼人的就是坚持和抗压能力，一次一次纠正动作，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速度极限，克服疲惫的坚持训练，然后这个过程呢，我学会了直面困难，绝不轻言放弃，不畏惧这个困难，持之以恒，然后这跳绳呢，然后就可以慢慢迁移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
0: 其实意志品格呀，对于方方面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通过体育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品格，锻炼自己的这个坚持执着这种品格，能够 带动其他方面的一个进步啊。这在子慧看来，是不是已经在这个跳绳的运动当中体验收获到这些艺术了？
1: 对对对，在那个心态和身体上都有很大的那个体会。
0: 现在咱们平时学业的压力大不大？你比如说，像我知道你学的是小学语文教育专业，是吧？
1: 对。
0: 啊，平常呢，可能接触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小学生的心理学，这有这门专业课或者选修课，教育学。
1: 对。
0: 啊，包括小学语文的教法，是吧？
1: 是是，教育法。
0: 啊，然后包括三品字啊，是吧？基本功的训练。
1: 对。
0: 包括班主任呢、啊，这个在啊，这个如何管理班级的过程当中，也会专门有所涉猎，是吧？
1: 对对。
0: 你觉得现在目前的这个学业压力对于你来说大不大？
1: 目前大一，现在目前还好。
0: 是不是除了公共课，然后还有一些选修课啊，在你这个就读的几年当中，可以自己有一定的自主权，还是说学院统一已经安排好了这学期开什么课，统一跟着进度走？
1: 这个是学校里安排好的，然后跟着进度走。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自己的空闲时间，然后就是用来上上网，然后练习练习，然后在空闲时间还可以跳跳绳之类的。
0: 你本学期可能就要接近尾声了，到了期末阶段，是不是已经开始期末总复习了？
1: 对，差不多到时候了。
0: 目前这个复习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
1: 复习吧，目前就在晚自习，然后就可以复习复习。然后下周呢还会有英语的 A 级考试，还有四六级考试。
0: 这个都报名了是吗？
1: 报了 A 级。
0: 有小目标吗？比如说在这个本校毕业之前，英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准？
1: 把 A 级考完之后，然后下一年可以考四级。
0: 四级。
1: 对。
0: 有信心吗？过四级？
1: 有，这英语还是有一点那个啥底的。
0: 还有一点底是吧？
1: 对的。
0: 你所了解的你的学姐学长，他们在师专毕业之前能过四级的多不多？
1: 这个
0: 有过了解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吧？那你和你包括你的室友啊，包括和你的同学聊过这方面的话题吗？他们是怎么想的？有这样的目标吗？
1: 对，他们也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晚自习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一起讨论那些英语题啊，然后不认识的单词啊，就一起商讨之类的。
0: 你看你是大一刚刚入学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一年将近一年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说，有哪一科或者是哪一门感觉比较难，接受起来也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1: 是一个那个心理学。还有一个是教学法，
0: 就是教育学范畴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可能和以往的这个公共课或者说这个专业性会是比较强一点，是吧？
1: 对，因为它的内容就概括了社会之外的，然后还有大学生的心理之内的。一些是。
0: 希望你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些小困难啊。然后呢，在考场上取得好成绩，就像你在赛场上通过跳绳运动取得好成绩一样，是吧？
1: 是是。
0: 现在在你的带动下，你们班级有多少人在从事跳绳这项运动？
1: 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在我们宿舍。
0: 是你室友吗？
1: 对，是我室友。
0: 这个在不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今天知道你来做节目吧？
1: 我室友知道。
0: 有他吗？因为好多的这个网名我滑动的可能稍微快一点，发现了吗？
1: 应该是没有，他们应该是在上课吧。
0: 对，同学们正在上课，可能是。
1: 对对对。
0: 那有下课的同学们，如果来直播间冒泡的话点点关注，点点赞给咱们这个子慧小朋友加油，呵呵，鼓气，好不好？刚才其实通过这个跳绳运动啊，咱们也聊了一点关于这个学业方面的事儿，关于校园生活。对于你的师专生活，对于今后的有什么一个比较明晰的打算和计划吗？
1: 有，就是在之后就可以大二嘛，到下半学期就是会应该是有一些空闲时间，然后就可以多刷题，然后多运动，然后继续跳绳。
0: 其实子慧跟我在我看来呢还是孩子，因为我和他父母年龄差不多。 方不方便问一个略显隐私的问题？对于个人问题，包括你的家里边，你本人是什么样的一种观点？因为原来啊，大学生有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之间是否还流行这样一句话，说这个恋爱是大学里边的一门必修课。你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呢？
1: 恋爱吗？好，我觉得我不怎么会看的，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
0: 家里边对这事儿怎么看的？有什么要求吗？或者有什么这个计划吗？
1: 就是还是要以学业为主。就是刚开始在接触跳绳之后，然后我跟他们说过是要周末的时候去跳跳绳啊啥的。然后刚开始我爸他就是模棱两可的，也没有说不让我学，也没有说让我要学。然后在我看来，就是他应该是支持我要跳绳的。然后
0: 和父亲商量过，
1: 对，
0: 关于跳绳商量过。
1: 对，但是到后面的话，然后就说周末就是周六周日两天，然后去馆里训练，然后他就不怎么同意，就是因为这事儿，然后
0: 因为要离校是吧？还是要担心你的比较这个路途当中的安全问题，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经常吵架，然后就前几周的比赛嘛，然后我是请了一周假，就是训练，
0: 哦，
1: 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就没有跟他们说，
0: 哦。
1: 然后在比完赛之后，我才告诉他们说，
0: 你这是事后通知啊，你这不是事前请示啊。
1: 哎，因为我害怕他们又不同意，然后因为一些事情就又吵架，然后觉得还是告诉他们我的结果过程就不让他们知道了。
0: 嗯嗯，最后说了吗？到现在为止说过这事儿吗？
1: 嗯，说过，就是比赛完之后，然后
0: 就已经汇报了。
1: 对，我把我那个比赛成绩啊啥的，然后就在我们那一家人的群里就说过。
0: 啊，现在支持吗？
1: 现在，一半一半吧。
0: 嗯，还没有完全支持，
1: 就是、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说还是要以学业为主，要认清。
0: 其实啊，这个父母的想法我倒是多少能理解。女孩子嘛，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得注意，而且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以现在师专的这个学业经历来说，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应该说呢，在你的学业求学道路上呢，这算是一个中继站，或者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对
0: 啊，即便你就是在本科院校里就读，也不意味着你毕业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
1: 对
0: 啊，从就业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啊，会更希望你通过这个在师专现有的基础，然后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大学，将来呢，这个在继续深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所以说你的想法，包括你的做法，包括你对于时间和精力的把控，家长是有这方面担忧的，是吧？
1: 对对。
0: 你觉得你会合理分配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吗？
1: 嗯，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的自律，就是有时候吧，做的决定还是没有那么好，就是还需要自己再认真的揣摩揣摩，思考思考。
0: 嗯，好的。六金发来信息说，同学你好，大学初次跟着老师去训练跳绳，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对花式跳绳产生兴趣？
1: 这个有，这个太有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刚开始在跳绳练习花样跳绳之前，然后我就觉得跳绳应该就只是能跳个双摇啊，然后跳个交叉之类的，然后没有想到可以有在胯下然后背后敬礼之类的一系列花式跳绳。
0: L 问说，子慧，比赛当中如果遇到体力不足发挥失误，怎么来调整这个心态？体力不足发挥失误，这对心态影响其实挺大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深有感触。就是之前比赛的时候有一个一分钟的单摇，前30秒的时候就感觉，哎，这个还可以应对，然后到后面30秒的时候就感觉真的就是胳膊摇不动了，然后腿也跳不起来了，就特别吃力，然后就想着这一分钟一定要给他坚持到最后。然后就是在失误的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心态不能着急，一着急他会接二连三的失误，就是要平缓一下心情，然后继续跳。
0: 其实对于竞速来说，这个失误应该是尽全力去避免的，因为它的时间比较紧，如果你黄一次绳的话，可能影响的就是
1: 整个
0: 两位数了，
1: 对对对、
0: 啊、两位数的成绩了，这个数量会有明显的下降。在三十秒当中，包括甚至包括接力赛当中也是一样的、嗯、
1: 对，
0: 它要求的就是你的稳定性，是吧？
1: 是、
0: 嗯、而且在花样跳绳的过程当中，可能啊有了一定竞速的基础之后，在学练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能更顺畅一些，对吧？
1: 对，因为花式跳绳它就主要是手位要好，然后这样就不容易被抽。
0: 嗯，宾博肉，我不知道这个英文我读的对不对啊，子慧可以就是这个以你的这个了解是不是应该这么读，我也不是太清楚，是吧、
1: 嗯、
0: 如果读错的话别介意啊。他问到说什么呢，从指挥基础双摇到能完成三摇会出现哪些困难？现在三摇你觉得你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啊、比如从单摇到双摇，从双摇到三摇、
1: 嗯、
0: 你经历了过哪些困难呢？可以供他再参考一下。
1: 这个困难吧，其实第一个就是手位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手位不好，就是特别容易断绳或者就是被抽，然后

0: 地方都会被抽，
1: 都有可能
0: 对对对
1: 被抽到。
0: 对，
1: 有多疼，有多疼，
0: 反正哎，就是特别特别疼。
1: 嗯，尤其是这个时候啊，没法穿太厚的衣服，是吧？
0: 对
1: 啊，一般都穿建议穿紧身的那个这个服装，
0: 速干的，
1: 速干的是吧？嗯，你觉得这个长发和短发对于跳绳影响大吗？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影响的，因为之前我就是长发，然后在跳绳的时候就经常就是，跳起来的时候头发就会缠到跳绳，然后直接把跳绳给打结。
1: 哎呦，
0: 对，
1: 这个挺难受的一件事啊。但是你觉得啊，你现在你头发已经剪短了，我注意到了，是吧？对于你来说，这是因为这项运动啊，你觉得是在放弃自己的美丽吗？还是觉得现在的头型、现在的长度你也很喜欢？
0: 嗯，刚开始吧，就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然后就觉得哎，没事，头发反正就是剪了还会长的。然后现在头发其实也还挺喜欢的。
1: 嗯，其实也是，这个美丽与否不与头发长短产生必然的联系，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内心积极、阳光、向上，它会带给一个人整体气质的不同感受，
0: 对，
1: 是吧？
0: 对，嗯。
1: 而且我总觉得运动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天然就自带美感，是不是？
0: 对对，
1: 嗯。还有这个评论区有朋友问啊，说这个请问跳绳给你的身体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这具体的改变不知道指的哪方面，那就是生活、学习。
0: 对，还有心态，我觉得也会发生一些改变的。
1: 啊，那就具体聊聊好不好？
0: 行行行，在身体上呢，我觉得长期跳绳，在我的体能还有协调方面都提升了，然后告别了久坐以来带给的疲惫感，然后整个人的精气神就特别饱满，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心态上的成长。然后跳绳看似简单，但其实真正坚持下来，你觉得不管是竞速也好，然后花样跳绳也好，都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刚开始练习跳绳的时候就经常断绳，体力不支的，然后到后面就觉得哎，这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也挺顺畅的，然后一次次突破自己。因为我之前喜欢就是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王楚钦，然后有时候就是在训练觉得好累的时候，就可以看看他们的那个比赛视频，然后他们就是一次一次为国争光，然后他们那种在赛场上的那种精神，然后就又一次的振奋了我，所以我就可以坚持下去。
1: 嗯，说到刚才提到了乒乓球，你在学校有打乒乓球吗？有练习这项运动吗？
0: 嗯，这个就是现在也没咋练，因为就是没啥有时间。
1: 嗯，
0: 因为但是我还是挺喜欢打乒乓球的。
1: 啊，你知道你们姜老师，这个他的乒乓球水平，具体这个他的这个技术水平也好，包括他的经历也好，你知道吗？知道多少？
0: 嗯，我觉得他打得很厉害，反正
1: 看过他打球吗？
0: 嗯，没看过。
1: 没看过呀。那我在这里可以透露一个小秘密啊，
0: 嗯，
1: 江颖老师在锦州市乒乓球界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当中顶呱呱啊，而且呢取得过相当多的荣誉。因为她来做节目呢，说是以这个跳绳教练啊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个空中绳运专栏节目，
0: 嗯，
1: 所以对她的乒乓球领域就介绍的不多，介绍的比较少。如果说你也有兴趣在乒乓球领域去学一学练一练的话，建议抓住在校的业余时间和姜老师去多沟通。
0: 对对对，
1: 嗯，非常厉害。而且近期他也在筹备参赛，即将要代表锦州市参加这个乒乓球比赛。嗯，这个我们也就是借助着电波啊，空中预祝他取得好成绩。
0: 对对对，
1: 嗯。那子梦呢提到了很子慧提到了很多呢关于这个跳绳运动带给自己生活呀、学习呀方面的影响，以及呢目前在就学阶段对于时间精力的一种分配。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坚持梦想的道路上啊，也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遇到支持我们当然开心，如果遇到不支持我们也首先要理解。
0: 对，
1: 因为父母也好师长也好对于你的关注度是担心你处理不好、协调不好自己的时间精力分配。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其实最主要的呢，还是希望呢，你将来呢，能够在既定的计划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是吧？
0: 是的。
1: 希望从这个意义和角度来说呢，都能理解，是吧？
0: 对。
1: 在理解的前提之下，也希望你呢，能够更好的规划、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最主要的是，在完成自己的求学计划啊，之内啊，然后呢，再把你这个跳绳运动更好的坚持下去，好不好？
0: 好好。
1: 嗯，那就。

0: 就祝你在这个师专求学的这几年的两年的时间当中啊，能够学业爱好运动双丰收，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齐老师
0: 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接下来就有请你的学长张杰啊，走到我的身旁。
2: 空中神韵，跃出精彩，锦州全民神力。

0: 我觉得子慧和张杰啊能够走进直播间啊做客这个空中绳运专栏节目呢，给咱们的直播间都带来了一种青春热血飞扬的一种感觉啊。尤其是张杰啊，今天也是第二次走进直播间，是不是状态和子慧一样啊，稍好一些，不那么紧张了？
1: 也不是稍好，是好了很多了。
0: 好很多了是吧？那咱们就放轻松啊，以聊天为主，和大家说说跳绳这项运动带给自己的一个变化影响，以及呢啊，和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这个视频号里边的各位云端朋友啊，聊一聊啊，说一说啊，如果大家想要跳绳的话，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好不好？
1: 嗯，好，没问题。
0: 嗯，刚才呢，子慧也提到了，其实他的家里边对于自己这个开展跳绳这项运动呢，是顾虑很多的。那咱们家里边家长对于你从事的这个跳绳的这个爱好也好，或者运动也好，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和意见呢？
1: 我是抱那个先斩后奏的那个路子来。
0: 现在的孩子们主意都很正，是吧？就是也是先训练啊，参赛，然后呢，至于结果，这个慢慢汇报，是吧？
1: 其实是压根没汇报过，
0: 到现在为止也没汇报过吗？
1: 没。
0: 那你放假在家的时候，包括也不聊这方面的话题是吗？
1: 放假聊。
0: 你比如周六周日你去到馆里去训练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来电话了，完你说怎么说，在学校或者是怎么说？
1: 我说我在跳绳馆训练。
0: 那时候就说了。完家里边什么意见？
1: 家里边说哦，然后说注意安全，别受伤。
0: 嗯嗯嗯，你看这个就感觉男孩和女孩家长在这个安排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1: 嗯
0: 嗯。那你是属于大二是吧？
1: 对，
0: 即将要毕业，对不对？
1: 对。
0: 嗯，对于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嗯，下一步未来的规划嘛，
0: 嗯，对对对，
1: 未来的规划就是，在校期间好好训练，然后争取把成绩再提高一点，再多拿些运动方面的成绩。
0: 这是跳绳这方面。
1: 对，
0: 学业方面呢？
1: 学业方面，快毕业了，肯定是要好好学习了，毕竟就剩这几个月学习时间了。
0: 这个有过挂科的经历吗？
1: 没有，好学生从来没挂过科。
0: 能够感觉得出来啊，这个张杰对于学业这方面还是比较自信的啊。然后呢，有没有说继续考本科啊，或者说继续深造的这样的想法？
1: 有，肯定有。
0: 对于未来的职业啊，因为你学的也是小学语言教育是吧？
1: 嗯，
0: 是想做老师吗？
1: 嗯，
0: 看情况。
1: 看未来发展吧，看如果再经过几年社会的沉淀，还想不想从事老师这一职业。
0: 嗯嗯，对于你们来说，就是考那个教师资格证，是现在学校是自己，因为这是国考了嘛，是学校组织报名还是自己单独报名？
1: 自己单独报名
0: 啊，参加那个考试。
1: 对，
0: 考下来了吗？
1: 我报是今年的考试
0: 啊，今年才开始报。
1: 对，还没考，他得等七八月份考试。
0: 嗯，那个时候就应该是你毕业之后的了吧？
1: 对，
0: 有信心吗？
1: 肯定能过。
0: 那就这么自信。
1: 对，肯定能过。
0: 一共大约是考三科还是四科？
1: 哎呀，一个是先是一个卷子，然后一个作文，两科，然后面试，一共三科。
0: 三科是吧？连面试都算上了啊。
1: 对，
0: 就感觉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
0: 那就祝福你顺利过关，顺利拿到这个入场券，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接下来咱们还是来聊聊这个跳绳。现在目前来讲，你的这个对于跳绳这运动，你的时间和精力是怎么分配的？和学业之间？
1: 我就是平时是上课之后好好上课，然后一下课我就拿根绳去体育馆跳。
0: 就是课后啊，在学校的时候是课后去跳绳。
1: 对。
0: 大学时光，因为距离我已经好久远了。现在有作业吗？课后？
1: 有。
0: 完成起来感觉会很吃力吗？我说这在时间分配上。
1: 不会。
0: 和高中比是不是完全两个概念？
1: 对，比和高中比太轻松了。
0: 刚才子慧提到了，说他在学业的过程当中感觉教育学包括心理学略微有点这个吃力，或者说有点小难。

0: 难度，你觉得这两科怎么样？
1: 我觉得挺简单的呀。
0: 有没有觉得困难的这个科目？
1: 嗯，觉得困难的。
0: 嗯，难度比较大的。没有。
1: 英语吧。
0: 啊，只会说英语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啊，你觉得英语有点难度？英语你现在有没有过几级的打算？
1: 啊，之前考过，然后落榜了。
0: 嗯，是四级吗？
1: 啊，
0: 四级没过。
1: 哎，不是 A 级。
0: A 级，现在这个 A 级我有点不太清楚。这个 A 级是相当于原来的三级吗？
1: 对，是和原来三级一样的。
0: 差不多哈。啊，那你这英语水平得加把劲儿了。得努力了，
1: 嗯
0: 啊，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我和这个我这个同龄人家里边的孩子高中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听到过一种说法，不知道是否准确，说这个在高三毕业之后，英语的水平如果说掌握的比较好的话，大约能过四级，这个当然这里边可能也会有运气的成分，嗯，就是你的题型啊，这张卷子啊，就比较适合你，有这种可能性吧？
1: 啊，有。就基本全这种可能性了，
0: 是吧？
1: 嗯
0: 嗯，继续努力啊，争取呢，在这个坚持自己跳绳爱好的同时，学业这方面不受影响，是吧？因为我觉得你对于自己的学业还很自信的啊，而且呢，对于这个教师资格证的取得也很自信，是吧？唯独英语这块，如果四级证再同时到手的话，我觉得在你这个以后的这个学业求学之路上只会加分，对吧？
1: 对，就左手教资，右手四级。
0: 是吧？你这个这两年的师专，你说你这过得多有滋味是吧？
1: 嗯，然后身上还绑根跳绳，哎呦，
0: 相当酷了是吧？啊，而且你说那个时候你在这个学校里边照这个毕业照的时候，那也是全班最自豪的仔，全班最亮的仔是吧？我觉得呢，就是在青春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奋斗，在每一个领域当中，每一个方面都应该树立这样的一种自信才好，是吧？
1: 嗯
0: 嗯。刚才我问子慧，因为是女孩啊，就是不好意思问的太直接。对于爱情这方面，你有什么考虑？
1: 爱情这方面，
0: 嗯，
1: 那碰到对的人就要一直走下去呗，
0: 就要顺其自然，对吧？
1: 对，
0: 嗯。目前有目标吗？
1: 有啊，
0: 有
1: 啊。
0: 这个学院这边，包括学校这边，对于你们这个恋爱的这方面有什么指导，或者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学校之前是开过一个叫大学生恋爱专题的课，
0: 嗯，
1: 然后就给我们讲恋爱中遇到的问题，
0: 正确的恋爱观，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包括人生观，如何去规划设计自己的未来，是吧？
1: 对，
0: 对自己的帮助大吗？
1: 嗯，就是他是大一时候开的，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帮助不大，
0: 嗯，就是大二开会更好，是吧？
1: 对，大二就豁然开朗了一下，
0: 就明白了，是吧？
1: 嗯。
0: 然后你们的同学，包括当然了，也包括你的室友啊，就是男生女生也好，就是现在谈恋爱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大一也好，大二也好，占的比率高吗？
1: 挺高的呀。
0: 嗯，超过一半了，半数了吗？
1: 超过半数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学校是。
0: 那不是啊，就是男生少女生多，你说是这意思吧？
1: 啊，
0: 我说总数
1: ，
0: 总数也没超过半数是吧？
1: 嗯，总数的话超了。总数肯定超了，
0: 那这个就不低了，是吧？
1: 嗯
0: 啊，
1: 基本上
0: 学校基本上是不是就是不提倡也不禁止？
1: 嗯，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基本就是放养态度。
0: 啊，就是，但是正确的恋爱观应该要确立，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没别的可说的了，马上要毕业了，是吧？
1: 嗯，
0: 我们祝成年人都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是吧？那对于张杰来说，那就是又多了一样，爱情。腰里缠一根跳绳，然后左手拿这个教师资格证，右手拿这个英语四级证，是不是
1: 圆满了？大学生活圆满了。
0: 这个在你上大学之前学没学过驾驶证？
1: 啊，学过。
0: 过没过？
1: 啊，没过。
0: 就是学过没过，是吧？
1: 啊，
0: 再加上个驾驶本子，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再考一个理想的大学，你觉得是不是在那校门口你可以横着进去？
1: 我感觉下辈子有奔头了一下。
0: 回家之后是不是上桌那个第一盘菜应该你先讲？
1: 嗯，
0: 那就祝福你梦想成真，好吧？
1: 嗯
0: 啊，这个感谢朋友们评论区里边的朋友一直啊点赞，那一直还有送礼物的，这个大家别送礼物啊，这个太客气了，用不着送礼物啊，就点点关注、点点赞就可以了，是吧？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向张杰进行询问，是吧？跳绳这方面的，包括大学时光、大学生活的都可以。那因为咱们是这个空中绳运，还是另一的时间，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跳绳这话题，好不好？你觉得跳绳这项运动带给你的一些变化，带给你的一些影响，生活方面呢，工作这个学业方面呢，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好吧，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说。
0: 嗯，
1: 第一个是生理素质的方面。
0: 嗯，
1: 身体素质方面肯定是身体素质的高阶段提高， 因为之前我记得我跑个跑操场嘛，
0: 嗯，
1: 跑一圈累得不行，然后昨天去跑，就跑两三圈，基本身体感觉不到累。然后还有就是平常爬楼，我们不是宿舍在五楼吗？平时你、
0: 是没有电梯吗？
1: 啊，没有。
0: 啊，不是电梯啊。
1: 啊，
0: 宿舍楼一共几层？
1: 啊，六层。
0: 啊，一共六层，那可以没有电梯。
1: 然后平时上五楼，哎呀，贼喘，上五楼喘五楼。然后练完跳绳之后，就是
0: 就是你这身体素质不怎么好啊！大学生的时候，这个上五楼传五楼啊，平时不踢球吗？打篮球之类的？
1: 打的很少，
0: 很少。就是现在跳绳之后呢？
1: 跳绳之后，身体素质打开了，然后就想尝试更多体育运动。
0: 嗯，现在就是一个是你通过爬楼梯，然后一千米测试怎么样？
1: 一千米测试之前我是跑四分多吧，我感觉我现在跑的话能跑三分多。
0: 四分多
1: 啊？
0: 我想想啊，四分多，我记得一千米应该是三分半或者3:20左右是正常的水平吧？
1: 不是慢，那不是满分吗？
0: 啊，对呀、啊，啊，不应该是满分吗？
1: 跑不了，
0: 跑不了，
1: 时间肺活量低
0: 啊。但现在是近四分了，原来是四分以外。
1: 原来是4:03，现在是进跑三分多一点。
0: 三分多一点，那也是满分水平了吧？
1: 对，可以进到满分了已经。
0: 啊，那就可以啊，那就可以啊。如果是三分多一点，没就是3:00到3:20之间，应该是3:20就是满分了，应该。
1: 对，3:20是满分，
0: 是吧？
1: 嗯
0: 啊，这是身体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跳绳之后。但我感觉跳绳也好，你包括竞速也好，和花样也好，它对人的体能帮助有这么大吗？
1: 有，非常非常大。
0: 嗯，
1: 跳绳不是号称是运动之母吗？
0: 嗯，
1: 然后长跑是运动之父，它是运动之母。然后长跳绳身体素质、肺活量，然后身体弹跳能力，
0: 嗯，
1: 以及身体的协调性都会显著的提高。
0: 嗯，这勾圈凯吧，这是啊，我看看哦，勾圈凯说、这个张杰是他偶像，这是你同学吗？
1: 对，
0: 啊，是同学哈。你说的是张杰还是我？下次再说明白一点，万一我是你偶像呢，是吧？啊，现在的孩子们起这个网名都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啊 ，Smoldit 是吗
1: ？Smoldit
0: 这是谁呀、啊？这也应该是你同学，因为都是以英文作为名字。这是英语老师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起个英文名字吗？你今天英文名字的朋友特别多啊！嗯，他说想问一下张杰，在跳绳运动中容易节奏乱，怎么调整呼吸？有没有技巧？有没
1: 有
0: 技巧？
1: 有，
0: 那就说，
1: 我就把这点分解全部告诉他。
0: 嗯，好。
1: 呼吸节奏乱。俩原因，一是心理原因，心理紧张，然后你二是身体的手背的原因，你要平时先慢慢跳，然后等适应这个节奏，然后再一点一点往下加速度，你不能就是一下跳得慢一下跳得快，这样的话会使你的节奏打乱，呼吸节奏也会变化，然后反而不利于你跳绳后续的跳数量。
0: 嗯，
1: 你要从一个节奏一点一点往上加，这样才有助于你后面跳绳的数量以及跳绳的质量。
0: 这指的是单纯竞速这一块是吧？
1: 哎，对。
0: 嗯，那比如说30秒也好，1分钟也好，一般情况下这个循序渐进给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呀。
1: 嗯，他那种就是基本是一口气，
0: 嗯，
1: 你从头到尾基本是一个速度，我冲下来、
0: 嗯、
1: 顶下来。
0: 关于这个失误率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控制，比如说如何保证不黄绳？
1: 嗯，这就是还是手位和脚的问题，这个就要在平时训练中多注意。假如你在平时练30秒的过程中你断绳了，第一情况下你不是应该收身立即去跳，而是应该看你的手位和脚位哪出了问题，是为什么要晃绳。
0: 嗯，
1: 然后在接下来跳的过程中你要把这个问题改正过来。
0: 嗯，这个提到了说可以勾嘎的 K 说这个都是偶像啊，都是偶像啊，我知道这是给我面子是吧？重点还是说张杰是吧？千安说这个跳完小腿肌肉疼怎么办？怎么办？你小腿疼过没？
1: 我小腿啊，我其实没咋疼过。
0: 嗯，
1: 这个问题是两个原因，一是跳绳姿势不对，要用前脚掌着地。前脚掌着地会减少那个地面给脚掌的反弹力。
0: 嗯，
1: 二是你跳完时候要进行拉伸，跳完时候拉伸的话可以缓解那些叫什么肌肉酸疼还有肌酸的生成。你一是前脚掌着地，二是跳完时候及时的拉伸，这样你小腿就不会疼了。
0: 一个是咱们说运动之后的一个拉伸，它算是一个这个恢复训练。
1: 对，
0: 嗯， 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也疼，是不是说明平时训练的时候比较少，然后初次前几次的时候运量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那就是练过头了。
0: 然后其实我也还有。

0: 个办法啊，因为也从那个时候过了一波，是吧？这个运动完之后腿疼啊，这个酸疼啊，揉呗，是吧？
1: 对对，
0: 或者说再疼挺着呗，
1: 也拿个筋膜枪哒哒哒跟他
0: 打一打，
1: 对吧？打一打也行
0: 啊。然后再主要，如果把这个运动坚持下去之后，你就不会疼了。是吧，你就最起码像张杰和子慧一样，如果你天天跳绳在课后，是吧，或者在睡前把这个有效的时间用来运动，那可能都会好一些，是不是？
1: 对，你就 要 多动，然后它就不疼了。
0: 嗯，你看今天啊，子慧和张杰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啊，一个是大一新生，一个是大二学长啊，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都比较清晰啊，而且呢目标也比较明确，但是不管怎么着都提到了一点，对于跳绳这项运动的坚持，以及呢希望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取得更好的成绩，都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是吧？
1: 嗯，
0: 那么同样的祝福也要送给张杰，尤其是你是今年就要毕业，就要离开你的母校，是吧？啊，可能未来的路有很多条，未来的工作啊，这个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抉择，但是我想的是，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做哪个工作，运动应该是成为我们一个永恒的主题了。我感觉啊，你们两个对于跳绳的坚持应该不用去别人提点了，会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是吧？
1: 会陪我走一辈子的。
0: 嗯，好的。同样呢，也把一份真挚的祝福送给张杰，希望小伙子在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一顺百顺，然后呢都能够实现刚才咱们提到的自己的理想，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好的，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也再次感谢两位能够做客直播间啊，有缘咱们下次再聚，好不好？
1: 嗯，好，大家拜拜。
0: 好，拜拜。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针对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中国工信部9号表示，将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相关司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后续工信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5%，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9号消息，领取实体社保卡后即可随时申领电子社保卡，无时间间隔要求。只要持卡人已经领取实体社保卡且卡未注销，就可以申领电子社保卡。持卡人可通过电子社保卡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掌上12333、云闪付、人社部门 APP、 服务银行 APP 等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在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会见媒体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意义重大，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创科等领域优势地位，让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黑土传情，海峡同心，台湾基层民众参访交流活动近日在哈尔滨启幕。30位台湾基层民众与青年代表走进中华巴洛克街区，沉浸式体验两岸主题沙画表演。沙画师以细沙为媒，轮番绘出阿里山、日月潭、台北101大楼与龙江第一湾、镜泊湖、防洪纪念塔等两岸地标，灵动画面令台湾同胞连连赞叹。大家在艺术交融中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直言氛围亲切温暖，如同家人相聚。本次交流活动为期5天，后续参访团还将走进高校博物馆，体验非遗技艺，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情谊。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施鹏、蒋学龙研究团队首次证实，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山林的亚洲鱼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这是全球新发现的一类独立演化出回声定位的哺乳动物，突破了学界70年来对回声定位类群构成的认知局限。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海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

0: 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1: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常开。
1: 翠花上菜了。

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节目，我们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6度，黑山一线14度，北镇17度。明天全是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是全市30度。明天夜间全是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这是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最高气温30度了，那连续有一个星期啊，都是停留在20多度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温度挺舒适的，上了30度又会很热了。不过这个季节嘛，30度开始也很正常了。那大家呢，还是注意啊，注意防暑，当然也随时带好雨具。

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大家很关心的今年各地的高考作文题，那也都全部出炉了。借全国一卷高考作文题，我们以乡土为题，落笔成文，聊一聊这片沃野之上的耕耘和变迁。乡是根，土是命，乡土是我们的家园。乡土呢，是游子魂牵梦绕的家，当然也是费孝通先生说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血脉。而今天呢，乡土啊，更是一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亿万中国人用汗水和双手重新浇灌出的希望田野。乡土这两个字啊，已经在时代的大潮里悄悄地变了模样。过去呢，提起乡土，很多人想到的是贫穷、闭塞、山高路远、坑深、贫困、根深蒂固，这层次不少这个乡村的真实日子。像云贵高原上的悬崖村寨，出门难，生活更难，还有武陵山脉深处的山村，地薄人穷，找不到出路。吕梁山间的荒坡土岭陷入越穷越啃，越啃越穷的怪圈。那个时候的乡土呢，压着生存的重担，却也是藏着人们对好日子的盼头。有了扶贫干部们翻山越岭扎进田间地头，用精准扶贫这把钥匙，一点一点打开乡土发展的枷锁。异地搬迁，搬出穷窝，产业帮扶，铺起富路，教育医疗补上了短板。几年的攻坚，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困扰我们中国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了解决，在这片乡土上耕耘出了奇迹，也刻下了一枚时代的勋章。当然我们说脱贫不是终点啊，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乡村振兴战略接力跑，让乡土从摆脱贫困大步的迈向全面振兴，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您看今天的这个乡土啊，是产业兴旺的热土。我们都熟悉湖南18洞村哈，听说过这个苗绣文创，如今已飞出大山了。猕猴桃挂满枝头，昔日的穷旮旯成了网红打卡地。还有像贵州的化屋村，我们说的悬崖上的寨子都通了公路，一些特色旅游又引来八方客，苗家人的日子现在是越过越红火。再有像云南的西双版纳傣家村寨连片发展啊，他们那儿的乡村旅居让乡亲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减贫经验还走出了国门，传统农业不断的升级，特色产业也是遍地开花，乡村呢再也不是单一耕田种地的地方，而成了干事创业的大舞台。今天的乡土呢，也是生态宜居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已经长在了我们的心里，荒山重新变绿，浊水慢慢澄清。百姓的日子现在是越过越好了，像江南水乡白墙淡瓦现在都留住了一些古韵了，自来水宽带啊，还有抽水马桶一样不少。那在我们北方村庄呢，水泥路也是通到了家门口，你看我们到周边的乡村去，你也可以看到健身广场哈，到处都可见。现在我们的乡村呢，既有采菊东篱下的诗意，又有宜居又宜业的实在了。所以今天的乡土还是文化传承的根脉，古村落保护，留住历史的印记，一些老手艺传承，焕发出新的生机。应该说乡土这两个字连着过去，当然更指向未来，读懂了乡土，那就读懂了中国的心和根，耕耘乡土就是担起这个时代的责任和情怀。
沃野千里耕耘不辍，乡土之上一定会绽发更多精彩，书写更多辉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招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着，拿着，
3: 上菜。
4: 好嘞，上菜，
3: 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这夏天一到，谁家里的冰箱要是没有半个西瓜，总觉得少点什么。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咱们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便宜、解渴、清甜，几乎是很多人这个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吃的越多，各种疑惑也就越多了。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吃多了会不会长胖？还有，控糖的朋友到底能不能吃？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真的能挑到好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呢？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啊，聊聊这个西瓜消费啊，有一些提示给您，帮您在这个夏天把这个瓜吃得明明白白。我们先给西瓜品种来个盘点吧。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呢其实并不算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是6%到14%。很多品种西瓜的糖含量都没有荔枝、龙眼包括香蕉等这样的水果高。

之所以觉得特别甜，是因为西瓜中果糖占比较高啊，果糖本身甜度它是高于蔗糖的。另一方面呢，冰镇以后果糖的甜味会更明显，所以呢，冰西瓜吃起来格外清甜。不过西瓜好不好吃呢，也不能只看它甜不甜，有的人喜欢皮儿薄汁儿多的，入口爆汁的。而有的人呢，又偏爱瓤脆沙甜，吃起来有颗粒感的。也有人更在意说，最好是没有籽儿，口感细腻的，甜又不腻的。就是不同品种的西瓜，它在甜度、脆度还有沙感、汁水、籽多籽少等方面差别都是很大的。目前呢，我国的西瓜有1000多种，近期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有麒麟、京心、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不同品种的西瓜的外观、口感、甜度的差异都是很大的。西瓜的品种呢，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想买到一个甜到你心里的梦中情瓜，那你就得选好的品种。根据甜度、有没有籽、果皮厚度等等，给您推荐几个品种的特点吧，我们供大家参考一下啊。常见的品种比如说甘美和全美啊，它比较突出的就是口味，它的风味很突出，口感比较嫩脆，甜度又很高，但是它有籽，但是这个籽感的强度还不是那么强，也就是说到你嘴里之后呢，有些籽呢你可能感受不到它。另外一个品种呢叫美都，它的口感是那种嫩脆而且很甜的，果实中心糖度大约是 12%， 它也是有籽儿的，而且呢一般都是软籽儿。再有就是糖丸西瓜，还有一种叫苏梦六号的，它们俩的特点呢就是有籽儿但是很少，然后口感是那种纤维比较少汁液比较多的，它的中心糖度大约是 12.3%。有一种西瓜是瓤是黄色的，它的名字叫特小凤，它呢是那种口感很甜美，然后肉质又非常的细腻，又脆爽多汁的，是那种小果型的啊。你看它个头特别小，别以为它是没长熟没长大，它就是这个特点，属于这种小果型的，果肉呢是那种金黄色的。再有呢就是麒麟西瓜了，麒麟西瓜呢是一年四季啊都有卖啊，冬天的时候我也看到，而且对于我来说，麒麟西瓜我认为它是最好吃的，就是我很喜欢吃它，它的皮儿特别薄，瓜皮特别薄，然后果肉呢也是那种有一点点脆的，汁水又很高，吃到嘴里之后呢，就是你很少能够感受到有籽儿，因为它籽儿特别少，而且都是那种白籽儿的，偶尔会有少量的黑籽，所以呢我对麒麟西瓜是特别有偏爱的。小甜王它是那种就是口感比较清爽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是它那个糖酸是比较低的，就总酸略高，稍微有一点点小酸感，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尝过啊？一般说西瓜哪有酸的，是吧？但是它确实，新西瓜开开之后呢，它有一点点那个小酸感，细品能够品出来。其实市面上有哪些品种啊，就是不由我们去选啊，因为这个上市的一些品种呢，就是根据地区地域不同，哪些品种呢可能会多一些哈。如果说呢你在选买西瓜的时候你看到了有多个品种，那你不妨根据我刚刚介绍的，如果有正好有我介绍的品种，你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啊，特意的去选择一下。当然除了品种啊，夏天买瓜最怕的就是你抱回家一切开，又不甜又不新鲜，是吧？然后咬一口这个瓤又很老。其实挑西瓜它不是全靠运气的，看形状啊、纹路啊、摸表皮，很多线索都藏在这个瓜皮上。
有一些挑瓜的技巧呢，您可以借鉴一下，我给您推荐一下，就是讲一讲。比如说你看它这个瓜形比较饱满匀称的圆一些的，这样的瓜一般都是很不错的，不要买那种我们说歪瓜，其实有些歪瓜不一定就好啊。然后你要看表面的光滑度，如果它那个表面那个绒毛脱落，果皮很光滑，那就说明这个瓜成熟的不错啊。如果看它表皮不是那么光滑，有一些绒毛，那它可能就是稍稍差一些，没有太成熟。再有就是瓜皮的这个纹路哈，深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是很鲜明的，这样的瓜呢就非常不错。如果你看那个条纹和它浅绿底色模模糊糊看不太清了，那就说明这个瓜也不是特别新鲜了。当然挑瓜没有百分百包甜的公式啊，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口感的，但是有一些细节你要是看好了，也能帮您挑到一些好瓜。西瓜买回去之后有几点啊要注意，因为它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以后你处理不当容易被细菌污染，尤其是切瓜用的刀，包括你的手啊，西瓜外皮本身都可能把细菌带到果肉上。所以你买西瓜尽量，当然我们买新鲜的哈，完整的最好。如果你买已经切好的，选择那些有保鲜膜的并且有冷藏保存的。然后你买回家以后呢也要注意啊，就是切前要把瓜皮洗净了，要一定要洗净它。然后你切瓜的这个菜板啊，还有这个切瓜的刀，一定和你做菜的要分开，不能用一样的。一次少切一点，切面尽量让它小一些，然后赶紧用保鲜膜把它密封好。当然是放冰箱里冷藏，远离一些生鸡蛋啊、生肉啊这样的带菌食物啊。最好是两天之内就把它吃完了，不要太长时间去留它。再有呢，这个西瓜呢其实容易吃多哈，一吃就两大块三大块的，咱们一般一次性吃大约比如说10斤的大西瓜八分之一就可以了。那血糖有问题呢，那就建议您只能吃100克，而且其他食物还别超标了。最后再提醒您啊，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把它打成西瓜汁儿。西瓜含糖量不高，但你就是一打成汁儿之后啊，榨汁儿之后你喝得更快，你摄入的更多，所以呢你血糖反应也更明显。所以西瓜可以吃，但不建议你经常喝西瓜汁儿，尤其是那种超重的、肥胖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更要少喝了。西瓜除了我们就是拿过来就直接啃之外，还有很多花样吃法。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呢再跟大家聊一聊西瓜的花样吃法，给您推荐几种吃法哈，让您变着样的去吃瓜。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0: 听一听。

整理了几种简单的，推荐给大家吧。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你把西瓜对半切开，一半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切块压出西瓜汁来，再把冰块、西瓜汁、气泡水、雪碧倒进挖空的西瓜里，放入西瓜球，还可以加柠檬片、话梅来调味儿。这样呢，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再给您推荐一个西瓜酸奶冻，西瓜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以后倒进冰格或者模具冻4个小时，然后你取出来就是西瓜酸奶冰棒，酸甜绵密啊，夏天呢真的是很难不爱它。再有就是西瓜沙拉，西瓜切块搭配酸奶奶酪，你可以加蓝莓、桑葚、杨梅、小番茄，吃起来呢很清爽，比你单吃更有层次。还有西瓜皮可以炒菜啊，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儿啊，炒菜、凉拌都可以。比如说你炒肉，那口感吧有点像莴笋，清爽解腻。你要是凉拌的更没问题，切丝儿加一点盐，把它水分挤一下，然后你可以去加蒜末啊、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也很清脆爽口。总之，没有西瓜的这个夏天啊，总觉得少点什么，少点灵魂，是吧？西瓜果肉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人也非常友好。还有无籽的西瓜，非常适合一些孕妇啊、小孩儿。关于西瓜呀，一定有很多更好玩的吃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可以在我们公众号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说西瓜哈。这个西瓜呀有很多花样吃法，我不知道大家呢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哈。除了切块冰镇常规吃法，其实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出一堆花样吃法了。那接下来呢我也

0: 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好，我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留言区留言哈，别炫了，他说我特别喜欢把西瓜拌酸奶吃，我觉得又酸又甜，口感一级。果然是哈，很多朋友都喜欢酸奶拌各种水果啊，西瓜和酸奶配当然也没有问题。小菜鸟说西瓜我不挑，只要甜就行。记得小的时候在奶奶家，奶奶买的西瓜都甜，到我这个时候我买就不甜。不能吧，现在这个西瓜好像不用怎么挑，几乎都甜的，怎么你买能不甜呢？梁伟说小的时候吃过炒西瓜皮，别有一番风味儿。花花说买西瓜一定要避开歪瓜裂枣。秦牧说西瓜呀不分大小，只要成熟了都会甜。嗯，没错，是这样的。

0: 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2: 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市人社局联合多部门深入企业，开展劳动用工专项法治宣讲暨用工法治双体检活动。
2: 近日，因车祸患者手术急需用血，市红十字会各志愿团队及社会爱心人士迅速响应，用接力奉献的善举为城市文明底色增添了温暖注脚。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新项目开业添活力，全域提质迎下游，我市备好文旅盛宴迎接暑期客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数据局、市财政局、锦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辽宁农商银行锦州中心支行、锦州市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聚焦优化市场环境，充分认识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的意义，这是落实党对金融工作部署、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担当，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凝聚政银企共建共治的合力。要聚焦发挥政协的职能，为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力量合力，深化政治协商和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

0: 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机制赋能履职工作。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近日，市人社局牵头联合市总工会及专职律师组建普法服务专班，深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开展劳动用工专项法制宣讲暨用工法制双体检活动。锦州汉拿电机作为我市装备制造重点企业，针对企业需求，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政策宣讲加以案示法加现场问诊三位一体模式，精准破解企业用工堵点难点。活动现场，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紧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围绕劳动合同签订续签等事项，针对性地指导企业修订完善用工管理制度，通过法制体检排查隐患。市总工会协同配合，立足维权职责，讲解职工普惠政策、劳资协商流程，引导企业规范工会建设，畅通职工诉求渠道，提供劳动普法手册供企业留存学习。两名职业律师则依托司法实务经验，对企业提出的离职补偿金核算、工伤申报赔付等个性化问题逐一答疑，现场出具合规建议，助企落地整改。市人社局将持续完善人社加工会加律师常态化联动机制，以法制体检为抓手，分批下沉入企，为全市重点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用精准法制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夯实和谐劳动关系法治底座。全媒体记者李可，记者温旭东报道。
0: 世界献血者日临近，一场紧急接力在锦城掀起暖流。近日，因车祸患者手术急需用血，市红十字会各志愿团队及社会爱心人士迅速响应，用接力奉献的善举为城市文明底色增添了温暖注脚。6月4号近11点，市红十字会接到临河区红十字会紧急消息，一名车祸患者手术需大量血液，家属已协调2000余升献血，仍有一半缺口，希望得到无偿献血团队支援。信息随即转发至市红十字志愿服务联络群，各志愿团队闻令而动。锦州市红十字张旭医疗志愿者服务队4人成功献血，锦州市红十字正通救援志愿服务队一人捐献400毫升，另有一人因自身条件不符，当即动员女友捐献200毫升，用另一种方式传递力量。爱心在扩散中升温，锦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王红梅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将求助信息转发至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微信群，各志愿团队接力扩散，微信群朋友圈里一条条求助信息迅速传递。12点37分，市营业爱心协会会长张成看到消息，随后赶往现场献血。临河老兵志愿服务队队长王新立也主动表示去试试，抵达时献血点有多位市民排队等候，他与张成先后各捐献400毫升。13点29分，该服务队队员李英林紧随其后加入献血队伍，也有一些不知名的志愿者和市民默默赶来，用行动诠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求助信息发布到爱心接力完成，短短三个多小时，志愿者与爱心人士共捐献血液2800毫升，为及时手术提供了积极支持。目前患者已顺利完成手术，家属对所有奉献爱心的人满怀感激。这场跨越群体的爱心接力，不仅传递了致敬生命的温度，更展现了锦城人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当善意成为城市的日常，文明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适逢6月全国无偿献血宣传月，市中心血站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让爱心在循环中延续生命，让文明在温暖中扎根城市。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暑期旅游大幕即将拉开，我市立足滨海文旅资源优势，多措并举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全方位做好暑期旅游接待准备工作。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

0: 文旅项目同步正式开业，依托新项目赋能与全市文旅全域提档升级双重发力，我市以全新文旅面貌迎接暑期八方游客。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经开区一直是我市滨海旅游核心板块。此次两大文旅项目同步启幕，精准补齐区域文旅发展短板，构建起观光游乐加高端住宿加海上运动一体化滨海度假新格局，进一步激活海洋文旅经济新动能。笔架山庄酒店总投资3.8亿元，是区域首家五星级标准高端综合酒店，紧邻笔架山景区与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坐拥一线海景资源。酒店拥有近300间海景客房，配套海水游泳馆、温泉康养中心、大型会议中心、特色餐饮及亲子游乐空间，可全面满足高端度假、商务会务、亲子出游等多元化需求。全新投运的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聚焦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面向市民和游客推出海上观光、帆船帆板体验、体育赛事等特色项目。两大滨海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全市文旅提质工作全面提速。目前我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稳步梯次推进，景区品质提档攻坚有序开展。万佛堂石窟全力创建国家4A 级景区，义乌吕山稳步冲刺国家5A 级景区。景区服务软硬件全面优化升级，打通山水古城文旅资源通道，交旅融合发展成效凸显。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奇迹刘顿，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路灯故障导致夜行受阻，社区快速响应对接报修。近日，陵南西里小区居民王女士向阳光热线反映，小区周边一条无名道路拐角处路灯出现故障，长期无法照明。该路段位置偏僻，夜间光线极差，路灯失明给小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夜间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修缮路灯，恢复道路夜间照明。据王女士介绍，陵南西里小区周边这条无名道路日常人流量不小，沿线布设的几盏路灯是居民夜间出行唯一的照明保障。由于片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路灯正常亮起与否直接关系居民出行安全。近期道路拐角处一盏路灯彻底损坏，彻夜不亮，拐角处视线完全受阻，老年人夜间散步回家极易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居周边居民出行一直忧心忡忡。由于王女士和周边老年居民不熟悉市政设施报修流程，也无法精准描述故障路灯的具体坐标、详细点位，无奈之下求助阳光热线，希望借助媒体力量联系路灯管理部门，尽快完成路灯的维修工作。接到市民诉求后，阳光热线第一时间联系属地陵南街道西里社区，同步转达居民出行难题，请求社区工作人员协助现场排查，精准定位故障路灯，并对接产权单位完成报修工作。社区网格员秦同志详细登记居民诉求信息后，马上主动与反映居民取得联系，并前往现场实地查看情况。经过现场逐一核查，社区工作人员精准锁定故障路灯具体位置，同时针对无名道路路灯产权不明、难以直接对接维修单位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向上级街道办事处报备，

并通过街道顺利联系到该路段路灯管护部门，完整上报路灯故障位置、故障情况以及居民迫切诉求，完成正式报修流程。路灯管理部门表示，将尽快安排专业维修人员抵达现场，对故障路灯进行全面检修，更换损坏零部件，从而恢复道路照明，消除夜间出行安全隐患。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北镇17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30度。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2号20点到13号20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北镇17度。11号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是30度。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2号20点到13号20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0: 今年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万辆和 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就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3: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2: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4: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5: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4: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6: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7: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
18: 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受粮全流程。
1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受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21: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1: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3: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5: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9: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6: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0: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0: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

0: 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13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沈阳对延边，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13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军兵分立两厢，在此迎接徐达。朱元璋陪着他并马而行。等来到滁州的东关，大帅张玉率领文武百官全都跳下马来，在路旁迎接，以张玉为首高声呼喊：我等迎接徐贤士，迎接徐贤士！这欢呼声是惊天动地啊。徐达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经过朱元璋介绍，跟众人一一打了招呼，大家把徐达一直让进王宫。朱元璋传旨，荆襄军民放假三日，凭酒方肉犒赏三军，买卖铺户张灯结彩，简直比过年还热闹。在王宫之中要举行3天接待，好好招待人家徐达。徐达那更受感动了，在王宫里面盛排宴宴，众人划拳行礼，但是现在谈的是私事，还没谈到公事。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喝酒呢，外面有人进来报告，报主公报元帅，襄阳留守使于金彪求见。哦，朱元璋把酒杯放下了，他来的正好啊，哈哈哈哈，他不来我还要请他呢，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赛展雄的于金彪从外面进来了。于金彪来可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现在朱元璋委任他为襄阳留守使，总督义军的粮台寄养，他身上的担子相当重。前两天于金彪回了一次襄阳，把事情料理完了回来交旨，他刚一进城就听说徐达来了，说朱元璋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贤士，说把他请来那个意思准备金台拜帅。于金彪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心中十分的不悦，暗自埋怨朱元璋，心说主公，徐达是个什么人你清楚吗？这是个势利小人呐、啊！这谁出的损主意把他给请出来，还要把军权交给他，这事怎么没跟我商议商议？我不管乐意不乐意，从我这儿我就不服。本来于金彪性如烈火，这一次进了王宫，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从脸上就露出来了，好像凶神一般， 眼眉倒竖，虎目圆翻，脸蛋子沉着着，迈着虎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里面。呵，一看这个人啊，正牌宴宴，朱元璋和徐达坐的上吹手，满面春风，正在谈话。于金彪一看这火就更大了，有心当时就喊叫，礼貌上交代不过去，不管多不乐意，先把他压到心底。于金彪用眼睛瞪了一眼徐达，迈步来到朱元璋面前，臣参见主公，臣交令。朱元璋还站起来了，于王兄，你来得太好，坐坐坐坐。哈哈哈哈，先别说交令不交令，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广泰庄的徐达，徐国显。徐贤士，这位你认识吗？这是开国元勋、襄阳留守使于金彪，你们二人见一见，往后多亲多近。徐达认识于金彪，于金彪当初到燕京城吴科场下过场啊，文中国进士，武中国探花，那是有功名的人，也是当时驰名的人物，不过没有什么交情。徐达赶紧听身站起来，躬身施礼，哎呦，久闻大名，俺徐某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他做梦也没想到于金彪看着他不顺眼，就见赛展雄把脚一跺，啪，把袖子一甩，没理徐达，扭向回头问朱元璋：“主公，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把朱元璋那就愣了，文武全都愣了，心说这怎么查？这是把徐达蹲那儿了，光哈着腰起不来了。朱元璋听于金彪这么一问，王兄，因为你在襄阳没赶上这个事儿，哈哈哈哈，咱们正在用人之际，故打算把徐贤士请出来，让他金台拜帅，执掌兵权啊。主公，原来咱不有大帅吗？如果徐达要当了大帅，那么张玉干什么呢？那么这朱元璋还没考虑呢，没想于金彪当一下把这话给扔出来了，张口结舌呀。他问，由于朱元璋这一吞舌头，于金彪心里更不满意了，心说朱元璋啊，你这叫喜新厌旧你呀、啊！啊，哦，又瞅徐达顺眼了，把张玉扔在一边了。这种人我是最不赞成。于金彪气得一跺脚：“臣告退！”转身就走。胡德海过来把他拽住：“大头鱼，等等，着什么急？有话慢慢说呀！”你看大伙正高兴的，叫你一来，哗一瓢凉水全给泼凉了。这是干什么？来来来，喝两盅。不，二王坚决说非走不可，有徐达就没有我于金彪，谁也拦不住他走了。你说这个宴会开什么劲儿？就见徐达满面通红，连脖子都红了，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朱元璋给解释吧：“徐贤士，你别往心里去，这个于金彪于将军心直性梗，快人快语，不过他肚子里没什么啊，他背不住听了些闲言碎语，对事儿还不理解，这个你别往心里去啊。徐贤士，来来，请酒请酒。”大伙怎么解劝， 徐达也摸不过这个弯来，好半天站起来，主公，蒙您老人家三顾之恩，俺徐达不得不出头。其实我这个人呢，才浅学书，不堪重任。我娘要不让我来，吓死我也不敢。既然以于将军为首，大家都不服，我来此何用啊？我当告退。再见，再见。徐达转身就要走，被众人拦住，说什么也不放，能让他走吗？徐达这个人读书明理，觉得把这闹得太僵了也不好，朱元璋的脸面也顺不下去，哎，自可委屈着答应，就住在滁州。当天晚上，朱元璋带着郭英、胡德海，带着狗皮道张三丰、大帅张玉，来到临时的金庭馆去见于金彪，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又跟他讲了一遍，又进行了解释。于金彪是低头不语啊，没表态。胡德海就问呢：“我大头鱼，有话你倒说呗，你倒是乐意是不乐意？”你是开国元勋，你要不于桥兵变，我们也没有今天啊！你说说，我们老四也听。这我没什么说的。既然主公决定，夜已把徐达给请来了，我说也没用。不过这两天我身体有些不好，我暂时请假回归襄阳，多等我身体好了，我再回来。你看你看，哎呀，你怎么一肚子怨气儿呢？看这意思你挺窝火啊你。大头鱼，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得了，是不是这意思？你还是不乐意？于金彪又不说话了。咱这么说吧，朱元璋连着来了五六次，向他进行详细的解释。哎，于金彪也不知可否，倒是乐意不乐意，没有明朗的态度。现在的形势实在紧张，老陀陀领兵带队50万，火炮200门，眼看就到了滁州了。军事里头没有个当家人怎么行呢？后来朱元璋跟狗皮道张三丰众人一商议，干脆挑良辰宅吉日，让徐达金台拜帅就得了。拜帅的日子定到7月初8，说这个日子是个吉日。哎呦，在这一天可太热闹了，在东关外紫藤山下，先派500当兵的修了个拜将台，台分3层，就是借着天地人三台，上头有5行的栏杆，栏杆分5色，表示金木水火土。这一天杀了乌牛白马，祭告天地。徐达全身的戎装啊，由朱元璋和张玉、张三丰陪着，就来到将台之上。徐达先祭了天，后祭了地，然后读了祭文。朱元璋把宝剑、兵符、令旗、令箭就交给徐达，正式授权。这个仪式进行完了，众人又陪着徐达检阅了襄阳和滁州的义兵，礼炮齐鸣，惊天动地。徐达骑着高头大马在军队面前通过检阅3军。徐元帅传下令箭，3日之后，凡是当副将以上者必须赶奔帅府听点。他说得清楚，头卯不到80军棍，2卯不到插箭游营， 连误三宝掉头之罪，不管任何人一提周知不得违反，军令如山之绝不更改啊。另外徐达颁布17条禁律54斩，有违犯者不管什么人一视同仁一律同罪，特别是对当官的，不管你身份多高，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犯了法是罪加三等。徐达宣布完了，今天的议事这才结束。等到了正日子，这一天的四更多天，徐达就起来了，洗脸漱口之毕，吃了点早点，命令一声把中军官叫来。中军官是谁呀？就是再早的梁云，跟张玉那磕头的把兄弟。梁云来到屋里，躬身施礼，参见大帅。中军官，下去准备伺候本帅升听。遵令。梁云下去准备了。到了五更天，就听外头鼓号齐鸣啊。

0: 通鼓响，三通号响，一门大开，徐达这才升座帅府公厅。天还没正式亮呢，里面长着灯蜡，照如白昼一般。再看文武百官分立两厢，就见八扇屏风门吱溜溜左右一开，徐达全身戎装是升座宫位。今天徐达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怀中抱着令字旗，两个仆从左右一分。徐达坐到苦皮金交椅上，上垂手西吴贤王朱元璋，下垂手副元帅张玉，军士张三丰，其他众人都在两旁站立。帅府大厅上是鸦雀无声啊，人们心里都明白，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军队里就是那么回事，职务也没正式分开，哎，而且都是义军，哎，睁个眼合个眼就那么回事吧。今天不行啊，从来没像徐达颁布的政令这么严呢，哪一个都提心吊胆，真要违反了，让人家抓一招之错，命就没了。上至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各路开国的元勋，以至后边投降的将官，哪个人的心里头都十分紧张。大家偷眼观瞧，这徐达往那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就见徐达用眼往四外看看，梁云何在？在。点名，遵令。再看梁云拿着花名册，这头一篇就是西吴贤王朱元璋，王爷多什么也在册，颁布的这些东西他也得遵守。梁云高声喊喝：朱元璋在，张玉在，张三丰在。哎，咱这么说的，啪啪啪啪啪往下一点，一个不缺，半个不少啊。可是点来点去，点到襄阳留守使于金彪，于金彪来呗，连喊三声无人答言，中间你看我我看你，一瞅没有于金彪。梁云这才报告回元帅，众人全都到齐，唯独于金彪误了头卯。全切记下，给我点第二卯。遵令。第二卯从头到尾又开始点名，结果人家众人都在念到于金彪这，仍然没人答应。徐达这脸就变了色了，给我记一下误了第二卯，点第三卯，遵命。啪啪啪啪啪啪，第三卯点完了，于金彪没到，把徐达给气的，细说话：于金彪公然对抗我的令箭，这还了得？他真想传下令箭严惩于金彪。又一想，哎呀，这于金彪是西吴贤王眼前的红人啊，功劳最大，你说怎忍心将他处置呢？算了吧。徐达把火往下压了一压，二句话没说，一甩袍袖，来呀，退厅。哎，退下去了。哎呀，众人把脑袋的冷汗擦了一擦，心说这事儿就算完了，大帅什么也没说呀，都叫于金彪给搅和了。当天退厅之后， 朱元璋带着胡德海、郭英赶奔金平馆看望于金彪。他一看这位啊，还没起来呢。酒壶、菜碟扔得满桌子都是，于金彪喝得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迷迷糊糊在那躺着。有人这一喊，王驾千岁到，于金彪这才勉强起来，把三个人让到屋里头。朱元璋一皱眉呀、啊，王兄，你可知道今日是大帅升听的日子，你怎么没去呀？主公，此事微臣不知。你不知道，这就难怪了，不知者不怪呀。明日大帅还要升听，王兄无论如何你得去呀。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你我君臣的份上，你还是去吧。臣一定遵旨，明日必然赶到。那就挺好。胡大海还紧劝大头鱼啊，我说你这人这事干的可不带劲啊，你这不往里头装我们吗？我告诉你，元帅可够意思，今天什么都没说，明天你再要不去，元帅真要翻了脸，这事可就扎手了，你明白吗？于金彪点了点头。君臣四个人谈了点闲话，由于朱元璋公事太忙，站起来告辞。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四鼓徐达就起来了，五更天照样升着帅厅，鼓响之后一门大开，文武到齐，徐达升坐宫位，让梁云点名。梁云按照花名册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点名，点到于金彪头上。于金彪无人答言。于金彪来呗，还没人说话，把梁云也吓了一跳。报告元帅，于金彪误了头某。哦，好，再给我点一遍。遵命。又点第二卯，啪啪啪啪点完了，到于金彪这儿又没来。咱这么说，又连误三卯。再看徐达站起来，啪啪桌子一拍，但不知对此事怎样决断。
1: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是这首歌。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达在滁州金台拜帅，陶一天升帅厅，赛展雄的于金彪就连误三宝。到了第二天，四鼓徐达就起来了，五更天照样升着帅厅。鼓响之后，一门大开，文武到齐，徐达升坐宫位，让梁云点名。哎，咱这么说，又连误三宝。朱元璋像活了屁股一样就坐不住了，心说于王兄你太不像话了，昨天小王去看你，你满应满许，怎么今天又没来？哎呀！再看徐达站起来，各位有事情以后再议，退厅。徐达一抖袖子又退了。胡大海和郭英代表朱元璋二次看望于金彪，到那块胡大海就不干了，我大头鱼笑话了你，你不说你去吗？你怎么又没去呢？我没去又怎样？那小儿徐达他说了些什么？哎，人家什么都没说，够意思，把袖子一抖退厅了。人家说有事以后再说。大头鱼啊，这可给你留着脸面呢，你去吧，明天升厅无论如何你可千万要到场啊！啊，咱们主公为你这事伤透了脑筋了。嗯，俺于某喝酒喝多了，今天没去。好吧，既然你们再三说，明天我是必到。哎，你说话算数不？你这嘴是屁话啊！我告诉你，你可一定去啊！你要不去，我姓胡的跟你玩不了。老胡说完了。跟郭英哥俩这才跟于金彪告辞，他俩回去不说，到了次日天光见亮，徐达照样升座帅厅，大伙都注意了，往两旁一看呢，仍然没有于金彪的影。徐达传令点头卯，一点于金彪没来，二卯还没来，点的第三卯还没来，这回徐达可不干，啪！徐元帅把桌子一拍，噔！于金彪连误九卯，这还了得？梁云，哎，拿着我的大令，赶奔金庭馆。去见于金彪，叫他马上随令进厅，本帅要问话。遵令。梁云接过大令，带着八名亲兵赶奔金庭馆。等梁云到了金庭馆外，下了马，领着人进了院子，把大令往空中一举，呀，来！徐元帅的令箭。于金彪随令进厅，大帅要问话。于将军在屋外，你听见没听见？没人言语。梁云一听这怎么着，走了，领着人就进了屋了，一提鼻子，这一股酒味呛得脑仁都疼啊，喝多少？梁云往屋一看，呵，酒坛子、酒罐子、酒瓶子、酒篓子，桌上桌下全是，筷子也掉地下，盘子也翻了，碗也打碎了。往床上一看，于金彪仰面朝天，正在那睡呢。喝酒喝的五官都挪位了，是鼻息如雷。梁云一看，你捅了这么大娄子还睡呢， 哎，私下里交情都挺好，不得不关照关照他。哎哎，于将军，于将军，行行行行行，连推带搡，这才把于金彪给叫醒了。好精啊！你是谁呀？
2: 我不是梁云吗？
1: 哦哦，于金彪晃晃荡荡，这才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梁云，你不在率兵来此何干？
2: 你没听见呐？
1: 于将军呐，大帅升听了，连点三卯你没去，你一共误了九卯了。元帅十分动怒，让我拿大令来吊你，你赶紧去回话，跟我走一趟吧。
2: 什么？哪个大帅？大帅徐达呀！
1: 呸！他是谁的大帅？我大头鱼就不承认。
2: 两位，您不承认也不行啊！人家金台拜帅，王爷给了人家权力，大伙儿都承认了。这你看这个，
1: 哎呀，咱这么办行不？你跟我去一趟，有什么话跟主公去说，你别叫我从中为难。
2: 他的令箭何在？
3: 这不在这儿呢。
1: 梁云说着话，把大令往前一递，于金彪伸手接过来了。上眼下眼看看，这算他娘的狗屁！他把令箭两头一窝，在腿上一垫，咔嚓，给撅折了。这还了得？在那封建社会，那叫军令如山呐、啊。这令箭就好比皇上的圣旨，给撅折了。就等于把圣旨给撕了，那还了得？把梁云吓得一蹦多高！哎呦呦呦！于将军，你可惹了祸了！不但你惹

你只管回去，惹下娄子来，我姓于的盯着，与你毫无相干。你先行一步，按于某随号就到。啊，这要了我的命了！于将军无论如何你得去哟。梁云追悔不及，没办法，带着几名亲兵这才回了交令。往里边一走，他脑袋都疼啊，说话都有点气短了。来到徐达的桌案面前，躬身施礼：“末将教令。”“见着于金彪了吗？”“见着了。”“他怎样说？”“哎，他随后就到。”“哦，把令箭缴回。”“是是是。”把半截的令箭他往上一递，徐达一瞅，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要看一看，我就给他了。他给撅折了。啪！徐达的脸当时就变了，把胡胆一拍，断喝了一声：“噔！梁云，你身为中军官多年呢，你不明白令箭的重要性吗？难道他要看你就交给他吗？啊！你这有失职守，这还了得？按军令是非杀不可。来，把梁云推在外面杀！”刀斧手闻听此言，往上一闯，不容分说，将梁云挖肩头拢二背就给推出去了。梁云咧着嘴就喊开了：“冤了！大帅手下留情，冤枉啊！”众将一个个吓得毛骨悚然，谁也不敢说别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心说这梁云倒霉吧？于金彪，你有这么干事的吗？他把梁云推出去，郭英众人觉着过意不去呀，心说无论如何得说几句。郭七爷仗着胆子给元帅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七将军有话只管讲来。”“大帅，梁云有失职守，按律应当重重处罪，不过情有可原，这是于金彪惹的祸，与他没有什么相干，望大帅手下超生，饶他不死，权窃记过，以观后效，大帅你看如何呀？”他这一说话，汤和邓玉、严棍将项羽春、大将焦廷、项文忠呼啦朝全过来，请大帅手下超生，我等保梁云不死。好，按理说应当重重处罪，既然众位求情，本帅就答应了。来啊，梁云推回来。人们这才把梁云推回来，把绑绳给解开，梁云吓得腿肚子都跑前面来了：“哎呦，大帅在上，谢大帅不斩之恩。”“非是本帅不斩于你，七将军众人苦苦求情，权妾给你记大过一次，日后再有类似现象发生，二罪归于，绝不容饶。多谢大帅。”“慢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为了警告你下一次，来，拉到外面重打40。把梁云拉得吓得这40军棍造的打的是狼哭鬼嚎啊，血肉横飞。最后把梁云带上来，梁云跪倒在地：“哎，多谢大帅。来啊，给你假期10天下去养伤，日后千万做事多加小心。”“多谢大帅。”梁云拉下去了，刚把他拉下石阶。

0: 面有人就进来送信儿，于金彪到了。大伙都知道大头鱼这一来，哎，这出戏非热闹不可。咱们单说于金彪见梁云走着之后，一琢磨这个滋味，还是非去一趟不可，我折腾的也够瞧的。于金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腰悬着宝剑，拿过铜镜来看了看，全收拾好了，迈虎步来到外头，命亲兵备马，全身的戎装挎着大刀就来到了帅府辕门。因为多日他不出来，这一次来到帅府，他一看呢，他就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跟以前大不相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连大旗都换成新的，那是整齐严肃。耶，心说行啊，这些人都叫姓徐的给制服了。哎，盼着他看完之后，这气儿更大了。骑马来到辕门，甩镫立鞍，跳下坐骑，把马鞭子全交给手下的亲兵。他抬头一看，在辕门的左右立着两杆大旗，白缎子大旗掐红边，绣着红字，随风飘摆，行书旧卷，啪啦啦啦啦啦。哎，旗上绣着字儿。于金彪揉揉眼睛一看，上下是一副对联，上一面旗上绣的是孝悌忠信多行正事，下一联是礼义廉耻常挂胸怀，落款徐达。黑金彪气的呀呀呸，徐达好大的口气啊，就你这个人还孝悌忠信，就你这种人还懂得礼义廉耻啊。他越想火越大，在马上伸手把大砍刀摘起来，噔噔噔噔几步来到旗杆的附近，锤擦两下，咔嚓咔嚓，把旗杆给砍倒了。有护旗的辕门兵啊，一看这事儿，把辕门兵全吓坏了，赶紧到里头送信儿，给投到辕门的两个主将严玉文、严玉武送了信儿。这俩人一听，赶紧跑到辕门外头，哎，这是谁砍的？这一抬头一看是于金彪，两个人直跺脚，于将军，你怎么这么干呢？我们两个人负责看旗，你把旗给砍倒了，元帅快速下来，我们俩吃罪的气吧。这怎么的？二位，我砍的，我姓于的单，与你们毫无干系，因为徐达不配，我就要砍倒。哎呀，元帅可生着听了，叫你里面回话，你这不是罪上加罪？这两个人后悔的直跺脚。于金彪不理呀，把大刀挂好了，挎着宝剑迈步来到二道辕门。他一看，二道辕门也挺威武，两杆大旗顺风飘摆，是紫缎的大旗，镶着黄字，特别显眼。仔细一看，也是上下一副对联。上一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下一联：文风之胜败，袖吞小兴衰。也落着款徐达。哎呀！徐达，你的口气也 太大叫你这样敢跟古人相比吗？我岂能容饶？摁崩簧，擦亮亮，把宝剑拽出来，迈大步往上就闯，就要砍旗杆。二道辕门守卫的主将是谁？是廖永安、廖永忠。这哥俩一看，赶紧过来了。于将军，于将军，你要干什么？我要砍倒旗杆。哎呀，这可不行啊！我们奉命在此守旗，你要给砍倒了，我们受得了吗？这不能怎么办？于金彪把眼睛瞪，什么？我告诉你们哥俩啊，今天我姓于的有点六亲不认，往前一靠，别说我宝剑无情。他这一叫唤，吓得哥俩不敢过去了。于金彪把左右手一挥，抡开膀臂，嘁嚓咔嚓，嘁嚓咔嚓，俩旗杆全给放倒了，吓得廖氏弟兄躲出老远去。心说怎么了？这位疯了，这位。再看于金彪迈大步来到三道辕门，一看呢，50名护旗官。也有两杆大旗，这两杆大旗是杏黄缎的大旗，上头写着黑字。这黑字写的是什么呢？丹气冲霄汉，赤胆丹心安社稷。下一联：文光射斗牛，六韬三略定华夷。于金彪一看了不得了，越来这口气越大，你敢跟文武二圣相比较，我非他俩给你砍了不可，拉老剑要砍。守三道辕门的正是五虎大将之中的花云，花智慧。花云过来赶紧把他抱住，于将军，于将军，使不得，你怎么了？你疯了？我奉元帅的令箭在此守三道辕门，这哪能砍呢？于金彪把眼一瞪啊，花云呐、啊，要论私交，咱哥俩可不错，花掉了脑袋都行，公事咱可公办，今天我是非砍不可，你要实在拦着，我没别的办法，俺于某抹脖子自杀。说实话，他把宝剑一横要抹脖子，吓得花云不敢紧拦了。你说这怎么办？这人这疯了。于金彪又把第三道辕门的门旗全都给砍了，砍完之后把宝剑带好了，这才进了帅厅。他往里边一走，文官武将偷偷的观瞧。一看于金彪这模样都变了，那眼眉都立起来，眼角都瞪破了，不知喝了多少酒，满眼珠子都是红血线，鼓出多高来。就见他咬牙措齿，刚然倒竖，满身的杀气呀、啊！大伙心说看得够呛呗，今天帅厅非热闹不可，但谁也不敢言语。这于金彪来到帅厅里面，闪目观瞧，看一看上吹手的朱元璋，看看下吹手的张玉，又看看军士和满营众将，最后看了看正座的徐达。于金彪鼻子哼了一声，微微正了正头盔，抖了抖甲胄，迈步先来到朱元璋的面前。主公在上，臣于金彪礼过全了。朱元璋一看，心说话：汪兄哎，你可真来了你！赶紧站起身来，低低的声音：哎，汪兄，不要给小王献礼， 快去参见元帅。知道了。于金彪一转身，越过徐达，来到张玉的面前。大帅在上，末将参见大帅。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呦，宝宝真棒，
1: 落，
2: 哎，
1: 对对对，
2: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2: 哎，
1: 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3: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5: 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号、抖音账号当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新闻广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志成。新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添加关注，看到我们的视频内容，还可以在志成的视频号叫成娃子2009观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在抖音账号大城小事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 APP 当中呢，都在进行同步的现场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接下来时间呢，提示大家一下，热线电话已经准时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直播时间呢还是很有限的，我们是在每天上午的8点到8点55分进行直播，晚上10点钟呢进行重播。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呢，才会开通热线电话，关注您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那么重播的时候呢，受到时间所限，就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想要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就请您抓紧时间，每天早间早一点和我们取得联系，说一说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键，等待您的热线电话。
6: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7: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8: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9: 我在晚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7: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10: 冶炼厂，
11: 变压器的
7: 电炼厂的重型的，
12: 好
7: 像开块儿。
12: 留着花钱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3: 好，谢谢雷锋。
14: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3: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6: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3: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5: 一个电话的事儿，这部电话呢，相信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了，就是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把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讲述给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还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其他城市呢，就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在降雨减弱之后呢，气温要回升1到6度，最高气温呢，今天全省来看在23到26度，最低气温在12到17度。西北风普遍是3到4级之间，所以说整体上来感觉的话呢，体感方面还是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的。风不太大，雨呢也是稍微的歇了一口气儿，大家可以在午休的时间呢出去溜达溜达。这个时候呢，像这种晴雨两用伞还是要带好的。虽然说呢，从今天到周五的白天，降水的范围啊、降水的强度啊都会明显的减弱，只有个别城市还是有阵雨的，但是气温上来讲的话，将是一个大幅提升的一个过程了。特别是到周五的这一天，后天的时候，预计啊，沈阳、铁岭、朝阳最高气温将再次冲到32度，其他城市的话呢，也将在30度上下徘徊，体感明显好转，大家还是要做好调整着装的这一个准备。与此同时呢，我国30度以上的区域也将明显的扩展，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南北方暑热是连成了一片。如果有在6月11号到14号这期间想去华北南部啊、黄淮啊、江淮啊、陕西关中等地旅游的朋友，尤其是你看我们高考已经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会带着孩子赶紧出去散心。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方的话，您去这些地方的话要注意了，因为呢有高温天气出现。大城市当中呢，像郑州13号到14号或将遭遇连续的高温，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暑。目前来看，咱们辽宁呢热了2-3天的时间，到本周末省内又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沈阳呢预计会达到大雨量级，多地也将达到中雨的量级，最高气温也将在周日的时候重新回到20度上下。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抖音账号当中，好多朋友也正在问候我们呢。好心情又是早早来的，红叶、中秋芳啊、地球、唯我独尊等等，这都是不断在给我们节目进行点赞呢。包括呢，在我们的个人的视频号“陈娃子2009”当中呢，也有好多朋友不断的给我们进行点赞，抖音当中呢也是实时的进行互动交流，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心关注啊！热线电话大家别忘了，如果有问题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咱们是把整个辽宁省近几天的天气情况给您说了说，接下来咱们说说咱们锦州的。

0: 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夜间呢，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一条道路出行消息显示呢，各主要区域路况是通畅的一个状态，大家呢可以平安顺畅的进行出行。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请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咱们降降火啊，天气是很热的，那么我们在开车行经相应路段的时候呢，不管是遇到了这个道路通行顺畅或不顺畅的时候，尤其在不顺畅的时候呢，也要降降火啊，别随着这个天气的炎热把自己的怒气值上升了，这样对于自己对于其他朋友都是不太好的。好了，接着时间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不变，3800380正在开通当中。今天节目当中还想提示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今天节目当中要拿出一点时间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比如说有关于停水方面的消息，还有就是7月1号起，我市将提高多项民生保障补助标准，包括像城乡低保的啊，再有就是特困人员的、孤儿的、60年代精简职工的相关的福利待遇等等。如果您正好有这方面的诉求内容，今天的节目千万别错过，别走开，我会在节目当中呢具体来说。如果说呢还想记录一下的话呢，此时此刻不妨可以先准备一下适应的笔啊、纸啊，稍后做一个记录。再有就是来自省招考办发布的最新的消息，以及省安委会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这些内容呢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相关的，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和大伙来说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想要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您就得抓紧时间了，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线，继续讲述最近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
6: 为情

梦想的力量，前行的能量。你行动，我行动，实现中国梦，从我做起。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0: 六六六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在这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是继续开通的38003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居民错过燃气表更换，忧心用气，媒体协调企业跟进排解民忧。八号的时候，古塔区南京路二段29号楼的居民李先生，手机155尾号8557，就向直播当中的阳光热线节目求助，因为特殊居住情况错过了小区统一燃气表更换，担忧啊影响到日后的正常用气。据李先生介绍呢，几天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该小区开展燃气改造，统一更换燃气表作业。李先生的房屋呢是处于出租状态，事发时外地租户返乡不在家中，就导致家中未能完成换表施工。李先生夫妇呢年老体弱，常年卧床，无法亲自配合施工，且房屋长期空置，无法等候下次统一施工。老两口呢就十分担心，错过本次施工之后呢，无法补办换表手续，后续燃气使用啊会受到限制，于是就向阳光热线节目来寻求帮助。接到诉求之后呢，阳光热线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负责人何同志，详细的反馈了李先生的实际困难，再有就是补办诉求。工作人员完整记录了住户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表示呢会充分理解老人的特殊情况，后续啊将主动联系住户核实详情，定制专项施工方案，尽快上门补办燃气表更换工作，确保不影响住户今后的正常还有安全用气，并且会及时的向阳光热线节目来反馈结果。昨天上午呢，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这位负责人何同志就给阳光热线记者进行了反馈，说呢李先生的诉求啊有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3: 昨天那天下午啊，我让我们那个现场经理啊就联系这事儿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没有表，就是这个计划表还都没到呢，就这一批可能前一段表都拿没了呗，反正施工方到时候联系这个就是这个大爷，我也跟那大爷核实一下这情况，他家他就差安表了，管都进去了，然后告诉他了，他也听明白了，就别着急，早晚就给他整，但是呢等这一段表啊有的话完了尽快就给他整利索就定金了，他说行行行，施工方也把他这个详情呢也都记录了，特殊呢加注一下，毕竟是两个这个老年人嘛，还有卧床的，不像年轻人，咱就特殊照顾一定给人家拿好了处理好都交代了，咱就给特殊人群就特殊人性化处理嘛。
2: 燃气安装与正常使用是千家万户最基础的民生保障，关乎群众日常生活起居，看似寻常的换表小事却是困扰老年居民的心头大事。老年业主体弱卧床，房屋空置，错过统一施工，是特殊且真实的民生困难。燃气企业摒弃固化服务模式，不推诿不设限，主动对接特殊诉求，专项解决问题，充分展现了民生企业的责任担当。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温度，恰恰就体现在对特殊群体特殊情况的包容与兜底之中。一次及时的沟通，一场专项的补办服务，解决的不仅是一户居民的燃气表更换问题，更温暖了民心，拉近了政企与群众的距离，让城市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接下来时间呢，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依旧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
4: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5: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4: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6: 萍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7: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8: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7: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8: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7: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6: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2: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9: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6: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到线上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工作人员呢也正在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接通，看看尾号895的电话稍后时间是否能够接入进来啊！也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就说明呢有上一位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工作人员正在和上一位朋友取得联系当中，您略作等待就行。看看视频号啊，视频号先是独行侠关注了我们的直播，然后说提到了一个问题，说燃气公司已经变成私企，处处以赚钱为目的，前几年挨家挨户讲燃气具贴封条，理由是不合格，要换煤气公司出去的燃气具。这个最好还是更有针对性的啊，比如说讲一讲目前我们遇到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描述更直接更具体一点，也方便我们把类似的内容转述给他们，或者留下相应的联系方式，可能在视频号当中呢不便，因为视频号呢对外直播大家都能看得到，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呢我们会做记录，然后您的联系方式呢我们只在节目当中说几位数，然后全部内容呢我们只做一个隐私上的一个处理啊。如果说独行侠有这方面的问题，咱们不妨把问题说的更清晰一点，更直接一点。接下来时间呢，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不变，3800380，选择1号键。有公共服务消息，接下来时间和大伙来说一说。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啊！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呢，可以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呢，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的工作当中的大家最为关心、最为关注的这些内容。节目之后的时间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取得联系，帮助大家去沟通、去协调这些事情。等事情有进展情况的话呢，会在节目当中或者通过您留下的联系方式进一步的和您取得联系，向您讲述这当中沟通之后的反馈进展情况。看到线上朋友正在不断的来取得联系，我们可以稍后时间接通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如果说还想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了，3800380，选择一号键。来说一说公共服务消息啊，这个要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停水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看到呢，就是在今天6月10号21点到6月11号的17点，因为要清刷蓄水池，停水地方包括石化 B 1到38号、石化 C 1到23号及周边门市，还有西湖雅居1号到13号及周边门市。在6月11号21点到12号17点停水地方有中融首府1号到5号、市英里195号1至13号、锦水家苑2、4、5、6、8号，这是近一两天要停水的地方。这条消息呢，我们在昨天晚间也同步发布到了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呢可以进行及时的查阅。这条消息不妨发送给您的亲人，或者在您的朋友圈当中啊，提示更多的人留意到这方面停水的消息。水务集团的客服热线是4567110，4567110。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包括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在抖音账号上，不断的给阳光热线节目进行点赞、进行分享，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条消息呢，就是和我们的民生保障最为息息相关的了。刚才说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有好多公共服务消息都是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特别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拿出这部分时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果说还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那就请您抓紧时间了啊！来说这条消息吧。我们记者呢，也是从民政局了解到的一条消息。根据省相关工作部署，我市将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收入啊、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还有就是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的保障低收入及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来自民政局的消息是这样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807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664元。低保标准调增后，各县市区将同步完成低保边缘家庭界定标准调整工作。再来说一下啊，这是城乡低保提高到每月807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664元，这是关于低保标准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呢，同步上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月1130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月863元。再来说一下啊，城市的特困人员基本这样一个标准，每月1130元，农村啊特困人员每月863元。再往下呢，就提到了孤儿，这当中呢包含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养育标准实现提升。其中呢，在机构供养孤儿养育标准提高到每月2741元，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提高到每月2098元。再说一下这两个数值啊，机构供养的孤儿每月2741，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每月2098。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对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了。 额外插一句话吧，在好多好多年前，也就是大概我刚刚在主持阳光热线这档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典退职职工这条消息。当时我们也是提到一个补助标准的提升，就有好多朋友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咨询说，哎，我是不是符合当时这个六十年代经典退职职工的标准啊，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有没有这相关补助。那么包括呢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就提到当时符合条件的基本应该说99%的甚至以上的人群呢，因为没敢说100%嘛，都已经当时纳入到这个补助标准当中来了，这么多年并没有新增的，符合条件的基本都已经录入了，极特殊极特殊很少很少的，所以说呢这条信息还是针对这部分人群，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生活补助标准呢，它是按照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以及呢原来享有待遇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一个调整。1945年9月2号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原来享受本人标准工资100%生活费的人员，这种情况呢，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857元。而对于1945年9月3号到1949年9月30号在这一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原来呢享受标准是本人工资70%生活费的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803元。1949年10月1号到1957年底参加革命工作的，原来享受的是本人工资40%救助的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744元。1949年10月1号到1957年底参加革命工作的，原享受生活困难补助的人员，生活补助标准提高到867元。这就是涉及到的我市的，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包括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包括呢孤儿基本养育的，再有呢就是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的这几类人群，大概我们通常叫四类人群啊，这样一个生活补助标准。这次调整的各项民生保障的标准呢，是从今年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从7月1号起，对于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的对象，都会按照新的标准来审批落实相关的保障了。对于已经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还有孤儿，以及呢20世纪60年代经典退职职工，那会按照新的标准重新核算相关的补助资金，并且呢按照规定会发放到位。市内呢由各级企事业单位负责发放生活补助金的20世纪60年代经典退职职工的补助标准呢，同样是执行本次的新标准，中省直住紧单位可参照执行。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特别提到的，同样呢这条消息我们也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了相应的一个转发和刊载，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诉求内容，同样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内容当中呢来进行查找，也欢迎大家分享，甚至呢留存，让更有需求的朋友了解到这方面的内容了。好了，接着时间呢还是有公共服务消息为大家继续来关注，与此同时呢热线电话3800380也正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
3: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4: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3: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4: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0: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刚刚呢，我们是拿出了一些时间和大家特意关注了来自咱们民政局的提高乡野低保特困人群啊这些补助标准的事情。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没太听清楚、没太听明白，如果说还想进一步的做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一说您所关注的内容。我们同样呢会在节目当中为您继续的做介绍。接下来时间，同样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

0: 继续讲述最近发生在您身边和工作当中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从去年开始也进行了视频化的一个直播内容，现在观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视频化的方式挺多的。第一个呢，就是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当中的公众号，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它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呢，整个锦州新闻广播全天的直播节目视频化的直播都可以看得到。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收听可以收看。除此之外，就是个人账号，志成的个人账号了。一个呢是，视频号成麻子2009。在这当中呢，每天直播的时候都会和大家共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会分享一些日常的生活。现在呢，鹏飞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给我们发来这个，的确，这就是锦州新闻广播的台呼口号啊！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就是在抖音账号了，大城小事啊，也是志成的个人抖音账号。这是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呢，通过这两个平台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样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呢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不管是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内容，还是生活当中那些琐事想和我们来聊一聊，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同样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目前的一条道路信息显示，还是各主要区域都是路况通畅的状态啊，大家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呢都是能做到一个通行了，不错。接下来还是请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将收听到的是榜样，介绍的是梁建英，
1: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5: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3: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看到线上有朋友正在取得连线的100啊，看稍后时间电话是否继续接入进来。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就说明呢有其他朋友正在和我们来说他所关心的事情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略作等待。包括现在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号，也是不断的有新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快乐的小熊、好心情、一家人、天平、豆美、敏、阳光、贤、幸福。独行侠、常青树、快乐每一天、鲤鱼、梅花、老马、达哥、李红啊、80后、志和、方厨、心想事成等等等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直播内容，包括呢在抖音账号啊，也有好多朋友不断的这个其他地方的，有铁岭的、辽源的、四平的。深圳的好多好多网友都在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呢，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接下来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的，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并且呢我们还会继续的来关注来接听您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还有公共服务消息咱们继续来说啊。 在昨天18:15，咱们辽宁省

0: 2026年普通高考就已经顺利结束了。全省各部门呢也是协同发力，全体考务人员坚守岗位，考试组织规范有序，考风考纪严明，服务保障暖心细致，圆满实现了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的工作目标。我省呢全面实行了2+1安检模式，采用全覆盖、无线信号屏蔽等措施，实现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全省3.8万名考务人员坚守岗位，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啊，筑牢了高考安全屏障。包括公安、交通、市场监管、卫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暖心服务举措，做好了交通疏导、降噪管控、食品安全、医疗应急保障各个方面。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好多的出租车服务团队的志愿者啊，包括好多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应该说呢，社会各界是纷纷伸出援手，爱心车队、志愿服务团队呢也是遍布各个考点。下一步的话呢，我省将有序开展高考评卷、阅卷、试卷工作了。目前得到来自省招考办的消息就是呢，预计在6月下旬会公布高考成绩。普通高考志愿网报系统会从6月19号开通，考生呢可以提前登录系统进行志愿的预报，熟悉填报流程与操作界面。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目前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又来了好多朋友啊，大家在通过我们的直播在了解锦州，了解锦州新闻广播，也要参与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在节目当中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我的梦，中国梦，中国梦。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拨打这部电话，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讲述出来。节目之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进一步取得联系，帮助大家去沟通、去协调相应的一个进展情况，也会在第一时间把反馈消息带给您。还有一点提示呢，就是参与节目过程当中呢，参与节目之后保持您的电话畅通，方便呢有新的进展情况，或者说有些新的问题要进一步和您取得联系核实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保持着一种交流，带来反馈消息的时候呢，您能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们后来采访过程当中呢，发现有些朋友啊，这电话就处于关机状态，或者就是一直在拨打。包括呢有一次我记得我打了将近20个电话，始终在通话，始终在通话，然后还不给回电话。哎呦，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着急。因为有些事情呢，比如说我们跟相应的职能部门沟通之后，然后呢相应的职能部门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再次反打电话进行进一步的核实，而这个时候接通不了电话，就不太了解您诉求的内容了。说到这儿有电话，咱们来接通一下啊。这次要请进的是手机用户188尾号4585。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0: 您好。
2: 哎，我就咨询一下呢，我是葫芦岛的关村众，我是个残疾盲人，去年呢5月21号的急诊，完给我介绍到锦州，说您锦州好，我们现在葫芦岛，完入院半夜入院，5月23号呢，完了我没有护士不严整不起，完了孩子都在天津，我们都上天津了，你说这嘎子，房消费贵， 完了花15-50吧，就是两宿吧，一天一宿。完了说的要门槛费3000，完了咋啥也没给我解决。接纳我还背着包，我心憋屈，我是个残疾人呢，盲人呢。
0: 嗯，
2: 国家给我这花医疗保险，完了我说我都能减免报销啥的，啥也没管我。完我们这办事人呢也不懂的，都顾的复工，啥都不懂。完同时我儿女都在天津，完把我娶到天津去了。这事儿呢完我窝囊包屈，完我说能不能赶紧着帮我解答解答呀？我这事情一年了，过点一年了，过点。
0: 好，了解到您的诉求内容了，先听我说啊，先平复一下心情。可能本身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收入不是很高，又遇到一个急诊突发情况，到了我们锦州来进行就诊了，一天一夜花了4-5千块钱，因为急诊嘛，所以说它包括好多的急救措施啊，包括上的一些设备等等，对吧？这钱是在这儿的。
2: 对。
0: 现在我们能帮助您沟通的在哪儿呢？如果说您对于这样一个住院当中、急诊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费用有一定的疑问，包括说像这明细等等的话呢，这个从我们锦州媒体的角度当中呢，可以去帮助您协调我们当地的医院，给您出具当时的一个收费记录、一个病程的一个记载。但是至于所提到的这一个门槛费啊，我们标准叫起付线，以及相应的一个报销标准，对您这种特殊情况、特殊群体是享受多大的一个报销比例，这一方面呢是由您当地，也就是葫芦岛的医保部门来决定的。这个事儿呢，不是锦州能给您解答的了。
2: 啊啊啊！
0: 嗯，
2: 归母葫芦岛管是吧？
0: 对，因为您的医保关系是在葫芦岛呢，报销啊，是不是当时通过急诊方式转诊呢？包括当时是否进行相应的一个记录的一个备案了等等，这些是由葫芦岛的医保政策给您负责具体解答的。我锦州这边只能把当时你在锦州住院的这过程当中这些事情帮助您去沟通，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2: 哎，
0: 这个费用都怎么发生的呀？然后有没有明细呀？当时怎么一个状态呀？包括急诊接诊什么情况？这些我们倒可以帮助去沟通沟通。但是报销的这事儿，因为您的医保关系在葫芦岛，所以说只能找葫芦岛来负责。
2: 啊，可以可以，我们南票医保局问了，
0: 嗯，
2: 把他说的有3000块钱的门槛费，
0: 嗯，
2: 剩下乱七八糟他也不没有没解答，就这说的，叫他问您呢。
0: 因为这个门槛费起付标啊。您听我说，这个起付标准并不是说锦州的哪一家医院留下来的，这都是您当地医保界定的。包括现在呢，不同的地区，比如说我们锦州和您当地所在的葫芦岛，这个起付标准也都是不一样的。全省目前还没达到统一，各个市有各个市自己的制定标准。
2: 另外我还咨询个事儿，
0: 你说
2: 我都听着锦州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上锦州瞧病的
0: 啊。
2: 我是一经产，我听着都是您那个广播，沈阳有广播的，说我是一经产，假设我儿女在外地，这玩意都挺难的。我想上那叫养老院，说能办那叫消费券了
0: 啊，有护理服务券有。
2: 我说我要上咱锦州可以不的，我们葫芦岛没听说，我们这个败家就是啥也不可以。
0: 目前
2: 打问了，
0: 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是不行的。因为当初呢，锦州在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就要求户籍地就是锦州的才能享受到这笔待遇。
2: 啊，您锦州本地人？
0: 对，户籍是锦州本地的。
2: 那么葫芦岛能有不能有啊？麻烦一下问问呢。
0: 这个我就说不上了。
2: 对，
0: 我们
2: 葫芦岛落后，完蛋。
0: 这个
2: 行了，我谢谢您
0: 啊，
2: 主持人，
0: 您
2: 主播太好了。
0: 好，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会了。
2: 哎，我可。
0: 哎呦，我手快了，抱歉，这个真的是我手快了，因为以为我们要说完了，我就直接再会，就通过我的鼠标点击一下，抱歉了。如果说还有这个想进一步沟通的话呢，可以接下来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这次我保证让您先挂断电话啊，抱歉抱歉啊，请您谅解。同样呢，因为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呢，全省好多地方现在呢，如果通过收音机来收听的话呢，全省是好多地方能收听到的，能覆盖 在首先来讲覆盖整个辽西这个范围是没问题的，包括像沈阳大连地区也是都可以听到我们中波666调频 92.7 锦州新闻广播的。现在随着媒体的发达，你看我们现在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可以在网络上收听还能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通过志成个人的微信视频号等等，以及呢包括我们这个抖音账号，都是能够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朋友观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了解到哪方面的问题，想和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行的。接下来时间呢又来到8:51了，我们可能开通热线电话的话再能接通一位或者两位朋友的热线电话，那想要和节目取得联系就请您抓紧时间吧，热线电话不变，3800380选择一号键。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热线电话呢还继续为您开通着，欢迎您随时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把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向我们继续的做一讲述。还有公共服务消息想和大伙来说一说，就是先跟大家提示一点，涉及到的是即日起到年底的话呢，在全省范围内会开展一次这样一个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的一个行动，全面的辨识研判掌控啊管控各地区各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各类事故隐患，特别是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压减一般事故，全力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这次行动呢将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四个重点，并且呢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经营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特别是风险风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双重预防机制的一个落实情况，这都将是这次整治的一个重点内容。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啊，就是道路交通方面将排查两克一危， 重型货车、农村客运班车、农用车、网约车、出租车等重点车辆以及所属企业超载、超限、超速、疲劳驾驶、违规驾客、这个载客、黑车运营、无证驾驶等行为。今天呢就先给您说到这儿啊。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制成、主持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7: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2号，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2: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对，
2: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1: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包括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坤威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的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这个文字呢，您最好别惜字如金啊，给我们多说点一些跟车有关的必要的条件，要评估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吧。
2: 对，
1: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2: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是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1: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2: 对，
1: 对不对？那就早晚的事儿嘛。
2: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1: 对，
2: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比较专业的，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和你
1: 对呀，
2: 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面对的一些问题啊。
1: 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推荐，那么同时呢，您也自己得有点主意啊。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2: 对，
1: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2: 担心啥？
1: 对
2: 啊，害怕啥？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1: 对，
2: 喜欢的点是啥？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我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啥？1、2、3、4啊，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担心的点。啊，针对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给你解决就好了，解答就好了啊。
1: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2: 对。
1: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油，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满足车的要求啊，说残留机油和不同品牌的这个新机油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 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2: 那你为啥要
1: 次次都不一样？
2: 是咋的？次次的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1: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2: 对呀、啊，你这怎么也得
1: 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2: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明天我就是用这个佳士多，大后天我用壳牌。
1: 怎么有点像官媒呢？怎么有点各个星座的都要去感受一下哈、啊？
2: 嗯，
1: 看什么样的性格？
2: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啊，影响不是特别大，
1: 没什么事儿是吗？
2: 对，你这，哎，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时候我得给放干净了，啊，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你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1: 啊，
2: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1: 这个E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我们刚刚给您回复过了，您也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这个昆威这个个人的抖音号也在进行直播，直播公屏，你可以把这事儿发过来哈。
2: 对啊，车换机油呢，还是每次不是一个品牌，这倒无所谓。但是首先你能。就是买到的是正品的机油，
1: 对、
2: 啊、
1: 关键这个东西能保证，
2: 对啊，这个一定是要最重要的。你要说我买不着，那你就是老老实实回4S店，4S店他不可能给你用假机油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呢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30的，一会儿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1: 这会有影响哈。
2: 对啊，但是说机油的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说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30或5W-30，非得用5W-40的，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几W-几零的啊，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年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一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另外呢，你说我这开一定时间年头了啊，时间长了，那咱能不能提点指标？可以啊，提一个相应的年度，我提到0W-30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用040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0W-20的这样一个低年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1: 嗯，好，刚才这个昆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W-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好，
2: 确实好。这个确实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的，那确实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好的，那继续啊。这又有朋友问刘哲，问说骐达用什么油合适？您说什么油？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2: 就是只要一
1: 个人问，
2: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1: 对，
2: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1: 好。哎呀，小伟，这是把早上的问题带过来了。夏天下雨，风挡上的雾怎么解决？早上天宇和官媒因为这事儿还打起来了，啊？因为这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吧？
2: 哎呀，那你就想想这个，前风挡起雾，对吧？那你想想这是一个物理题呀、啊？他俩因为啥打起来？我听听来，是一个人说是化学问题吗？还是一个人说是物理问题？
1: 是这两个人认知有问题吗？一个雾到底是物理还是化学？
2: 对呀、啊。
1: 起雾它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了吗？真的是他俩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打起来了。
2: 对呀、啊，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 啊，
1: 嗯嗯，
2: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1: 嗯，
2: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1: 对，
2: 它造成的
1: 就起雾了，
2: 对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1: 嗯，
2: 湿度也大，
1: 对
2: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1: 有空调，
2: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1: 30多度，
2: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
1: 就有温差了，
2: 哎。哎，所以这个就是内外温度不一样造成的啊。
1: 嗯、他俩我就想，因为什么打呢？
2: 是
1: 一个想开窗户，一个想关空调，到底是因为什么打呢？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哈。
2: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1: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机油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些，
2: 嗯
1: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哎半天没回复的话，那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们再看看大家这个问车的一个。

0: 息，这个朋友叫 Fly 啊，想问一下坤威，说这个帕里斯蒂和途昂的 V6 要是都选最低配的话，应该是选哪个会更加好一点呢？
1: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0: 嗯，
1: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这个我们也得知道啊。
0: 对，
1: 你不能就单说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车哪个车好一点啊，都有各自擅长的一个角度。
0: 嗯，
1: 啊，
0: 不然的话怎么对比这两款车呀？
1: 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0: 嗯，
1: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0: 对，
1: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啊，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要说你要看中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就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0: 对哈，
1: 啊，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但现在有没有这个不太好说啊。
0: 你大家去看看。
1: 对，因为现在25款的、24款的是有这个 V6 的啊，四驱的这个530的版本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25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5款的了啊，24款的，你得看看经销商有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途昂的啊，它叫530380嘛 ，V6 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T的啊，一个是没有T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哎，这样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感觉，那确实帕里斯蒂会更好啊。你这东西你看说各有各的好嘛。
0: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的话，可能也需要问您这些事儿，您在乎哪方面啊。
1: 对，
0: 刘哲发了一个图片，说：“哎呀，你们过来吃呀！哎呦，您这是早餐吗？就这么丰富吗？
1: 这是早餐吗？还是午餐的？午餐太早了吧？
0: 这早午饭吗？这是又是虾，又是螃蟹，海螺的，是吧？蘸酱菜哈，还有西瓜。这个西瓜和螃蟹什么的，你隔着点吃哈，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1: 这是有点
0: 对，隔着点吃啊。
1: 你是一个厕所友好的一个。
0: 对对”是，但是挺隆重的啊，谢谢邀请。但是，
1: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4S店换机油，4S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啊，这他不敢啊，
0: 肯定不会有假的，
1: 对他不敢。
0: 但你想要多好的，
1: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0: 对，
1: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他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0: 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咪了个喵说
1: 那啥名
0: 是呢，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混动，柴油和汽油，坤威你会更推荐哪一款呢？
1: 看你个人需求吧。看你个人需求啊，汽油的销量会更好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它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0: 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关系。有的时候你说，那你们节目专业呀，你们就帮我选呗，
1: 这
0: 那可不是，
1: 就对，做不了主啊。
0: 这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
1: 哎，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1: 是，啊，这个买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对，金金爸。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10年的致炫。

0: 还是十年的，2010年的吧？
1: 不知道，应该是十年的，
0: 差不多，15的哈。
1: 对，
0: 跑了9万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会出去就少了。他想问一下，这1-2年之内总里程也就6-7千的样子，就考虑换一下车，10到15万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求问。
1: 嗯
0: 嗯，
1: 买什么类型车？
0: 对，什么类型的啊？说是我是继续燃油呢，我还是要上新能源呢？预期使用时长是10年的样子。
1: 我觉得买油车或者是油混都行啊。
0: 嗯，适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1: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10年啊，刚上初中，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0: 周边玩玩，
1: 赶紧把15万花掉
0: 啊，是这意思。
1: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
0: 嗯，
1: 真的。
0: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你再合计合计，
0: 这6年可得劲了。
1: 嗯。
0: 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我不看日常使用费用，我就看后期保养、维修什么的，保险什么的，哪个低呢？你还不看日常使用费用，看后期保养、维修。
1: 就是大家
0: 保险，
1: 有的时候你看你处在我的一个位置，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一个问题啊，真的是
0: 真的是
1: 情不自禁，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0: 嗯，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还不看日常使用的费用，
1: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0: 买个油车。
1: 真的，你
0: 别考虑什么
1: 纯电呢？
0: 纯电啊，
1: 来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呢，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其实都不怎么便宜，和油车比都不便宜啊。保养费用啊，你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0: 嗯，
1: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0: 没什么可去保养。
1: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纯电的维修啊，你要是首任车主，还得在人家满足人家相应的一些保养条件，包括插混的也是，啊，然后呢，油电的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田的，可能说一些油电混动的，那相比插电、纯电的，在后期维修这块，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什么的，那你想想还是油车说相对来说便宜吧。
0: 对，
1: 你说把维修带上，那你这个就差不多了。你要保养的话，说我只是简单的保养，你说纯电它能保养啥？给你换个空气滤芯儿，
0: 对，没什么可以保的。
1: 检查电池也就这样了，
0: 对，
1: 别的呢没有啊。那你要是加上维修，那它就不便宜了啊。
0: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1: 当然了，
0: 所以这个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好，值不值得买什么的？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互动爱车方面的话题。大家选车的时候有迷茫了，或者说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
0: 你
1: 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啊。然后领跑 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小罗呢说，宋 L 112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痛快的吧，这家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新闻呐、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0: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你就是一字之差。
1: 对，
0: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与不值得嘛。但你又不告诉我们，你说怎么办？
1: 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0: 对，我们只能说值得吧，
1: 哎，
0: 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说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1: 是的，
0: 下边这个朋友码字儿码了好几行 ，Y7Z。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看看呗。他说呀，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大厂品牌，这个我还是挺赞成的啊。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还是说选择新势力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售后是有保障的。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功能。
1: 您家谁说了算吧？
0: 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反正我纯个人观点啊，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在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啊，那小米这另外了，这小米都好，这车盈利太多了，
0: 是。
1: 排队，华为也不用担心啊，哎，然后呢，领跑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0: 自研，
1: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这个售后啊这块啊，但是确实，你看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毕竟它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大厂去比的话，它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昆威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的，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他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他说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吧， 这个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
1: 啊，
0: 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
1: 啊，
0: 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面的，
1: 啊、
0: 他说他那车就是哎，就
1: 隐藏的，
0: 对，隐藏了，他就因为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1: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0: 嗯，
1: 她只要有一个点打动她，她就买。
0: 对
1: 啊。然后呢，销售就像销售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0: 他也不知道啊。
1: 销售还说：“哇塞，我的话术又有进步啊！”
0: 是呢，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打动了他。
1: 是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这小姐八句要签单吧？
0: 哎，我说哪儿了签啊？我说哪儿了？下次我还用这个。
1: 是呢，
0: 嗯，女孩子买车吧，有的时候其实成交挺快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看
1: 爷们磨磨唧
0: 唧，对，有的时候男人反而想的更多了，又这原理、那动力、那油耗什么都得想到，女孩有时候就凭感觉哈。
1: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挺赞成这个在大事面前呢，尤其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
0: 嗯、对
1: 啊，嘁哩咔嚓快，
0: 对，
1: 你别管是决定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0: 嗯、
1: 最起码人家快。
0: 是啊，
1: 我曾经这个带咱们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一小朋友说了
0: 啊，
1: 我说你随便考我个数，
0: 嗯，
1: 你就看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你随便说、
0: 啊。
1: 然后呢，这小朋友说了一句，
0: 嗯，
1: 那个380×7680，
0: 我
1: 说等于388688
0: 啊，对不对？快，你别管对不对，
1: 对
0: 我
1: 快，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
0: 你是这回事儿啊？不是，那你夸我们女同胞呢，还是怎么着呢？你真的是
1: 快就行呗，
0: 哎，快就行，
1: 哎，嘁哩咔嚓有结果就行，
0: 嗯
1: 啊
0: 嗯，
1: 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0: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1: 嗯，
0: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1: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名儿、
0: 嗯，
1: 挺吓人的，
0: 什么名啊？
1: 我都不敢读他名，
0: 都害怕成这种程度啊！
1: 是呢，这个名太大了，
0: 哦、
1: 没法读。
0: 那行、
1: 啊，他就问我二手 CT 六能入手吧？能入手，没啥不能入手的啊。
0: 啊、哦，二手 CT 六啊，
1: 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0: 嗯，对，豪华品牌二手车其实就可以涉及到性价比了。
1: 对，这个用户尾号56602问比亚迪10万以内家用车推荐一台车，你说这个咋推荐？
0: 比亚迪10万以内
1: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0: 对呀、
1: 啊，还推荐一台，
0: 嗯，
1: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0: 嗯、
1: 海豚呢、啊？
0: 嗯，
1: 啊，什么秦 Plus 啊，
0: 对，
1: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什么海豹了、啊，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0: 嗯，
1: 啊，我还没说 SUV 更多了，宋 Pro 啊，啊，这不都10万左右的吗？
0: 嗯，
1: 哎，
0: 嗯、
1: 然后元 Plus 啥的，
0: 嗯嗯。
1: 都这价格
0: 太多了啊、
1: 嗯！
0: 你们都去看看呗，看看就是觉得哪个合适哈。
1: 哎，你一定得去。
0: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1: 嗯
0: 嗯。好，继续。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这位朋友最近参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坤威空调吹氧化铝白沫子，是必须换蒸发箱，还是吹吹就能给吹没了呢？”
1: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0: 这是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1: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0: 嗯，嗯，
1: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0: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1: 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如果真是的话啊、
0: 嗯，
1: 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
0: 哦、
1: 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沫啊，就蒸发向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蒸发箱啊，是看看这个堵没堵啊。
0: 嗯，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10:3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也不大。 其他路段呢，这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几个公铁桥洞都没有问题。那今天的这个汉口街和上海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密度挺大的，南向北一点问题没有。那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现在车也是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西安街到汉口街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人民街上海路呢，南北双向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继续。接下来这是花大宝想给媳妇儿买台代步的小车，上下班吧，上班代步啊。他说呢，每天二三十公里吧，这个价格在六七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六七万，那
0: 六七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 啊，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 呢？
0: 嗯，
1: 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啊，海豚稍微贵点，海鸥吧，
0: 嗯、
1: 试试啊，你得看看，嗯。
0: 就是现在啊，好多朋友就是说买
1: 宾果啊，
0: 那都行，都够用哈。
1: 嗯、
0: 十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甚至是这个六七万到十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是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
1: 嗯，
0: 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这位朋友说，不可思议说，对，出风口有那个白沫啊，说已经洗过两回蒸发箱了，他说还吹，但现在也见少了，就是纠结我用不用换这个蒸发箱，我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0: 嗯，
1: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这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不能忍。有的时候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0: 嗯
1: 啊，老很多人都纠结，但告诉你，你想彻底解决，就看你自己想。在乎哪方面？你说我彻底解决换蒸发箱，啊，就换。
0: 你就别管别的事儿。
1: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0: 嗯嗯。
1: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蒸发箱，
1: 嗯、
0: 但是最好他换完别出异响、嗯。
1: 这谁敢给你保证？
0: 这保证不了。
1: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
0: 嗯，
1: 你别冬天换、就是。
0: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
1: 嗯
0: 嗯，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1: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0: 嗯，
1: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0: 时间慢点，
1: 对，慢点。哎，
0: 嗯、你还嫌慢？
1: 对，
0: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1: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

0: 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昆飞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哈、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丝滑。
0: 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的不就看出来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是。哎，你说跟那个一哈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嗯，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您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握啊，有的时候呢就看这块把握力怎么样。
0: 嗯
1: 啊，看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低速行驶时候，他的这个刹车力度够不够啊？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可能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那这样开车很危险，而且坐车也容易，
0: 对，特别容易晕车啊。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0: 啊，
1: 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0: 对，你前面到当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的，比如说从这个云飞南街到这个、中央大街啊，这一路师傅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那你慢慢开呗。
0: 对呀，
1: 我就必须使劲踩。
0: 你看，
1: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30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
0: 就咔嚓一下。
1: 是，你说你何苦的？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0: 嗯，
1: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得从侧面看，
0: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1: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啊、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3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0: 哦，
1: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知是很偏差是很大的。
0: 嗯嗯，
1: 啊、他不能很好去评估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就是这个尺寸啊。
1: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啊、
1: 比较靠后的，
0: 啊、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她是

0: 躺着开
1: 啊，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0: 我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1: 你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啊，哪像你那么紧张，
0: 就是比、
1: 啊、
0: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1: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0: 你还
1: 心态在那儿呢，
0: 你还鼓励他呢。
1: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0: 那驾龄超过十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危险、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是这种危险感啊，
1: 危险，
0: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1: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
0: 能力。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档越小？
1: 嗯，
0: 就在这儿啊，
1: 对哈，
0: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1: 嗯
0: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它更胆小。
1: 嗯，
0: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一航身上有体现的，
1: 就是来者不拒，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0: 他一直
1: 咔咔的，
0: 依然像驾龄四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1: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一航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0: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1: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一航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0: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你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1: 嗯、对，
0: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1: 是，
0: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1: 嗯、
0: 这个绿灯过路口，
1: 嗯，
0: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1: 嗯，
0: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
1: 嗯、
0: 这都是
1: 经验。
0: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1: 嗯，
0: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1: 嗯，
0: 都是经验。
1: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的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0: 嗯，
1: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0: 对、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1: 啊，
0: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1: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0: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1: 对，
0: 哎，还有就是心态，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1: 嗯、
0: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1: 扎实，
0: 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嗯，
0: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1: 就知道他想干啥。
0: 对，
1: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看就看出来了。
0: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1: 嗯、
0: 哎，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
1: 嗯、
0: 哎，所以那是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防的就是你的心态。
1: 嗯，
0: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啊。
1: 对呀、
0: 啊，哎，我脚步也不错呀、啊。
1: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儿，这心态哈。
0: 嗯嗯。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
1: 嗯、
0: 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1: 有这样的太多了。
0: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我、
1: 嗯、
0: 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1: 可烦人了那样的。
0: 谁碰了我？你我碰了我也会生气、啊。
1: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0: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1: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0: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1: 嗯，
0: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1: 对、
0: 啊、
1: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0: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1: 嗯、
0: 小孩要犯错了，
1: 嗯，
0: 得提前制止，
1: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0: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1: 嗯、
0: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探索，
1: 嗯，
0: 哎，所以拥有这个品质的司机我觉得不多。
1: 哎呀，这个让人肃然起敬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0: 嗯，
1: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0: 对，
1: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0: 哎，
1: 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0: 哎，对了，
1: 嗯，
0: 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1: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啊、哦、
0: 是的啊、
1: 哎、
0: 就是这真的是很好的总结啊，
1: 嗯，太好了、
0: 啊、
1: 这个总结
0: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
1: 嗯，是是，
0: 嗯，
1: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的，你说啊，
0: 老司机，
1: 哎，
0: 上车就开骂，
1: 上车就开骂。 哎，真的是，哎，有的人吧，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平常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0: 对，
1: 嗯，
0: 平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1: 嗯，
0: 但是呢，也就形成反差了。怎么一坐到驾驶室，方向盘握在，方向盘握在手里，
1: 嗯，
0: 他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了，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0: 嗯、
1: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十二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0: 嗯
1: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速一样，这也是一个发火的。
0: 哎，这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
1: 嗯，
0: 需要汇入的时候呢，他不加速。
1: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0: 你看我这评总结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样，
1: 对，
0: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哇哇一顿开、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1: 特磨蹭，
0: 我就慢慢悠悠。
1: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0: 嗯，
1: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呼我，坤哥杜梅姐。
0: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1: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0: 你、口说无凭，
1: 对你得感受。
0: 对，
1: 就像你看易涵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0: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1: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0: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都能快给自己说着了，那就说迷糊了，
1: 对，
0: 然后开车一握方向盘
1: 都醒了，
0: 他就精神了，
1: 全都醒了。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0: 哎呀，
1: 就烦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0: 对，我不管。哎。
1: 那这个朋友说，
0: 这个，
1: 对，
0: 我这个抖音里边说，和平精英说，
1: 什么
0: 眼观六路
1: 啊，
0: 嘴骂八方，
1: 这看得多，骂的更多了。你看啊，
0: 咱们都是有素质的，干啥呀？啊，
1: 别总骂。
0: 是呢，你路怒路怒，你这别生气，你这生气对
1: 气坏了不好，
0: 对不好啊？
1: 还有朋友说，我开电动的时候我就骂开小车的，我开小车的时候我就骂开电动的。
0: 角色互换了，
1: 角色互换了，
0: 哎，
1: 你这得有点分裂啊！
0: 你要是行人呢，你就连车和电动车一起骂，
1: 一起骂了你。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意思有人我不太好意思骂。
0: 还得注意点素质。
1: 哎，
0: 自己的时候没事儿。
1: 自己的时候。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零九啊，他说我呢虽然是新手啊，但是呢我喜欢把油门刹车控制的就是舒缓一点，一到这时候我就还有一种成就感呢。他说你看我姥姥谁车都不敢坐，他就坐我车他不晕车。
0: 哎，这就是厉害的，真的
1: 柔和的开。
0: 是呢，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比如我家里也是啊，也有晕车的，但就坐我车不晕。
1: 你看，那说明你开得好啊。
0: 是，但东北坐我车他就晕。
1: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0: 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远，
1: 你差点儿，是
0: 受不了。
1: 你看我们差点把人家那什么把手给拽掉了，昆威就收了。
0: 行了啊，在你们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浅试一下啊。
0: 要我就小手刷呱呱小油门，我就给你一飘一定远，你就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0: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1: 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1: 谁呀？
0: 00505问
1: 啊，
0: 雪铁龙车咋样？
1: 哦，雪铁龙车咋样？
0: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现在还能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1: 就是这个，
0: 你是咋合计的呢？那是
1: 你喜欢法式浪漫、
0: 啊？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1: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0: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车也给你点赞。
1: 以后可能就是他越来越少，人都不会修了，我估计。
0: 就是没人愿意接这车。
1: 是啊，
0: 修的费劲。
1: 件儿什么的更别提了。
0: 是，
1: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0: 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1: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0: 是呢，
1: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0: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给你点赞，多少给点。
1: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0: 还敢喜欢你？不一样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就是大马路上跑的多了，咱就买，啊，这肯定不会犯错。 啊，一些小众的呢，你就是合计合计自己的一个精力啊、财力啊、实力啊，你这块你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嗯，对，这个你得是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啊。
0: 你孩子想买
1: 哦，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他。
0: 给你点赞，孩子还看雪铁龙。
1: 嗯，
0: 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1: 对呀，看的是什么呢？
0: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
1: 嗯，
0: 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
1: 嗯，
0: 啊，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也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还有一个什么天翼那个。
1: 嗯，
0: 我真奉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对，
0: 好好劝劝孩子，
1: 慎重选择吧。
0: 嗯
1: 嗯，好，那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啊。这个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呀，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
0: 嗯，
1: 哦，就看，嗯，明白啥意思哈。但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0: 所以就是有些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1: 对，有的他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0: 对，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孟婆汤改名加多宝了。
1: 嗯，
0: 说他是老司机。
1: 嗯，
0: 一般晕车的人呐，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
1: 嗯，
0: 不晕车的人，
1: 嗯，
0: 坐他的车嗷嗷晕车，啊，
1: 也不知
0: 道怎么回事。
1: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0: 你这也挺厉害呀。
1: 嗯，
0: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个啥呢？我想想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1: 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
0: 那可不。
1: 嗯，
0: 哎。
1: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0: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啊，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俩现在特别便宜，
1: 嗯，
0: 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1: 哎，还真是这个。
0: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啊，
1: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
0: 嗯，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手机的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在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2: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主题啊。
3: 主题呢是七个字儿，痴情女子。
2: 负心的汉。
3: 对了，痴情女子，负心汉。
2: 哎，
3: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常见的主题。
2: 常见吗？常
3: 在戏曲舞台上，这确实不少见。
2: 啊。
3: 是吧？
2: 是吗？
3: 嗯，咱这么说哈，就是那些我今天啊挑了一堆，这都是真正的负心汉，
2: 还有假的。
3: 那比如说假的，像秋胡，武家坡里边的薛平贵，是吧？那个，还有谁呢？就是，还有那个。谈妻所妻里边的就我觉得吧，是这样的，有些是渣男，但他最终是吧没那样式的负心汉。今天这个吧，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说到的，就真正的就是做了一些就是抛弃妻子的行为的。当然了，秦香莲一定在其中，就是这出戏啊一定在其中。
2: 我觉得今天吧，咱准备的呢其实也不都是啊，有个别的就也没有那么的，
3: 就是你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苦衷在心里是吗？
2: 个别的吧，
3: 负心就负心了呗，
2: 个别的。
3: 来吧，咱们先来听一段豫剧。这个戏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叫做泪洒相思地。
2: 哎，以前咱们从来没有分享过这出戏啊。
3: 哎，对了，
2: 这出戏呢讲的是无锡县令之女王连娟和书生张青云之间的一个故事。俩人呢也是花园相遇， 私定了终身。但是这个张青云呢，回家之后就发现妈耶不太行，
3: 怎么了呢？
2: 这个爸爸妈妈给安排了一门亲事
3: 啊，
2: 豪门千金蒋素琴。
3: 哎呦，那你不就得做一个就是特别有信用的人吗？
2: 对吧？
3: 啊，
2: 哎，你看，
3: 豪门小姐，我坚决不娶。
2: 一个是我呢，无意当中花园相遇的县令之女。
3: 嗯嗯嗯。
2: 一个呢是家里安排的豪门千金。这两个呀，你看，一个是真爱，
3: 一个是
2: 前途。那这之间还能有什么难以抉择的吗？那必然得是真爱，不能要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负心汉所做出来的事情。
2: 嗯
3: 啊，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前程，抛弃了已经怀有身孕的自己的爱情。
2: 王连娟。哎，但是呢，你就说古时的女子，她未婚有孕这个事情，
3: 那确实是一件，
2: 对吧？
3: 就是活不了了的事情，
2: 活不了了。然后呢，这个被父亲逼迫，这王连娟呢就跳湖自尽。
3: 哎，
2: 索性呢被一个打鱼婆给救了。然后呢，这就不行啊。那我既然重活一回，
3: 重生了，你不就得去找他算账吗？
2: 我得找我的夫君，
3: 千里寻夫。
2: 哎，到苏州了。
3: 嗯，
2: 没想到这张青云呐，
3: 翻脸不认。
2: 哎，
3: 嗯，
2: 把来送信儿的丫鬟小玲，
3: 嗯，
2: 舌头给割了，
3: 就怕他瞎说呗。
2: 啊，对呀，
3: 啊，
2: 因为他知道实情啊，
3: 够狠的啊。
2: 哎，
3: 嗯，
2: 这王连娟呢，悲愤交加，把这个婴儿托付给了蒋素琴，
3: 就是救自己的那个渔婆。
2: 啊，含恨而终。含恨而终。
3: 到最后也是没得好啊。
2: 对，
3: 我们就说到了这确确实实，我为啥我说我今天找的呢，就尽量都是找那个真正的负心汉啊。就是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什么的，秋胡戏妻这样的呢，哎呀，就是夫妻俩搞点小情趣也倒不是说不可以。
2: 哎
3: 啊，那么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给大家选的呢是豫剧版的，这个听着呀要比粤剧的更加的那种让人痛心，你知道吧？
2: 撕心裂肺一些。
3: 哎，对了，豫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枝来扮演的这个王连娟，她的演唱呢更加的细腻传神，也真的诠释了这个角色的那种痴情和悲苦。有那么一个特别经典的唱段，我们一会儿来欣赏啊，唱腔真的叫做哀婉动人。
2: 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的。

0: 好嘞，
1: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当然了也是声泪俱下的一段唱腔啊。
0: 哎呀，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些凄惨的身世交代出来，
1: 讲了一遍，
0: 然后把孩子呢托付给这个蒋素琴。
1: 那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哈，就是听演员的这些唱腔的时候，就是深受感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演员的唱腔的旋律，包括情感表达的到位。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演员在台上自己都不能够控制情绪，当然不是说完全控制不住的，但是他一定是被人物所感动。
0: 对，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嘛。
1: 对，
0: 刚刚呢，有朋友啊，直接在公屏上留言了，陈世美一样，
1: 那必须得有啊，
0: 那必须得有
1: 啊。那咱们今天接下来就听听这个秦香莲。要说秦香莲啊，各大剧种都有演。
0: 对，
1: 但我觉得最好听的，属于评剧。评剧的秦香莲，尤其是那段琵琶词
0: 啊，
1: 这
0: 是秦香莲的一段自述。
1: 对呀，
0: 一段自述。
1: 对，就是想象一下哈，他这个心情是怎样的。那个唱词当中都说了，华堂上夫君豪饮七脉唱，就是包公和陈世美，包公设计把这个陈世美叫来一起喝酒，然后喝酒，咱们喝酒也没啥意思啊，就是来吧，那个街边有一个卖唱的，是吧？你来吧，我们这儿饮酒，你给我唱一段。
0: 哎，
1: 就是在这个琵琶弹琵琶唱歌的唱曲儿的这个时候，把自己的这些经历过往唱出来，然后就是，关公就在包公就在。察言观色，看看陈世美到底是什么心情。什么表情？
0: 陈世美越听越不对呀。
1: 其实呢是这样的，包公呢也是给陈世美一个机会。
0: 嗯，
1: 你要如果就认了的话，是吧？那不就我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
0: 那不能认呢。
1: 啊，这坚决不能认。
0: 那坚决不能认。那认了之后，我还能有现在的身份地位吗？
1: 哎，所以说呢，就包公到最后真的是痛扎陈世美。因为但是这里边呢，它也是一个问题，就比如说秦香莲，她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中了状元以后隐瞒身份，
0: 对，
1: 另外娶了公主，家乡这边呢连年遭受一些这个旱荒，然后呢就公公婆婆到最后都饿死了，秦香莲没有办法，就带着一双儿女到这个京城来寻找夫人，就是寻找她的这个丈夫啊。然后你不认就罢了，你还派韩琦进行追杀。
0: 不认还能罢了？
1: 你不认就不认吧，那我也没办法，是吧？那你就是真的不应该是在这个后面还派了韩琦去追杀这个母女三人。
0: 小说作品也好啊，影视剧作品也好，里边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未免夜长梦多，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对吧？经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啊。那么琵琶词我们来听听吧。
0: 来听听吧。
1: 昨天呢我们俩特意找了小白玉霜版的，
0: 是
1: 我觉得听这个原汁原味的，是吧，应该是更加的让人能够感受到就是秦香莲对陈世美的那种控诉的这种唱腔旋律的美妙。
0: 好，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录音。

0: 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了，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小白玉霜的这段琵琶词，用秦香莲自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把自己的那种悲惨遭遇啊给控诉出来。
2: 嗯嗯，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我所说的，其实没有那么的负心汉的一个负心汉。
1: 那也是，这不算负心汉是吗？
2: 如果渣男分等级的话啊。他排在三级左右
1: 啊、
2: 距离四级和五级还差点，
1: 还差一点点，
2: 还差点。
1: 嗯，但是我这今天选的呢，基本上，哎呀，咋说呢？那倒也是。
2: 他毕竟呢，最终还是去求得自己妻子的原谅。
1: 哎，
2: 后来呢，也愿意陪着自己的妻子对抗敌人啊，敌人。
1: 来吧，那大家可能能想到了啊。
2: 嗯。
1: 今年听的比较多的《白蛇传》里边的断桥，
2: 断桥呢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
1: 小折子，
2: 小折子。
1: 嗯，
2: 同时它也算是白素贞与许仙之间情感的一个链接，
1: 对，它就是把这一过往的这些经历从头到尾全讲述了一遍，之前都没有完完全全的这个，你单百福哥的都拿到桌面上来说。
2: 断桥名为断桥，实则桥没断，对不对？所以就也象征着白素贞与许仙之间的这种爱情。
1: 对，
2: 他们的爱情呢就是那种充满波折的啊。
1: 对，
2: 而起到波折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法海。我为什么说许仙其实没有那么的负心呢？因为许仙之所以对白素贞有这个躲避在金山寺没出来的这个选择啊，是因为法海把许仙之前因为白素贞所受到的一些牵连，给他看了，以及端午现原形这件事情也告知了他，许仙以前对这些事情都是不知情的，那他。毕竟嘛，他是一个软弱书生，这时候他懦弱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害怕恐惧战胜了一切，他才选择躲在金山寺。那后来呢，他是看到了娘子为了救自己而水漫金山，跟法海斗智斗勇这些事情之后，他想明白了，对自己好的还是娘子，所以呢，他才愿意在回到娘子身边啊，想要求得娘子的原谅，这也是我说为什么他没有那么的负心啊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这里边呢，我们说《白蛇传》啊，很多的人其实更喜欢的一个角色是谁呢？小青。
1: 哎，对了，
2: 小青。为什么喜欢小青？《白蛇传》喜欢小青。
1: 白蛇小青是一个非常仗义的，是吧？
2: 对，
1: 这么一个角色，
2: 他比较直爽，
1: 对。
2: 然后呢，性格特别的东北，有什么说什么，直肠直肚。
1: 那话不能那么说，不得是直肠直肚吗？
2: 有这么事儿吗？我们都叫直肠直肚。很多人都这么说啊，
1: 那个字儿是那个字儿哈。
2: 对，然后呢，这个小青呢，就是我觉得不对的，他就是不对。因为你做的确实不应该，所以你既然不对，我就不能原谅你。如若不是姐姐千般万般的阻拦，许仙早已被他斩落在剑下。
1: 那是，就没他好了。
2: 对，
1: 是吧？那么在这个断桥里边也有一个经典的唱段，就是小青妹且慢句，龙泉宝剑。
2: 咱们来听听这段呢，是京剧的小青妹且慢句龙泉宝剑，是李秉淑来演唱的。
1: 好。

0: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这段呢是李炳书以梅派的风格来演唱的，也是把这个白素贞内心复杂的情感，把这一段所有的经历，同时也有她的宽容还有她的痴情都表述干净。
1: 白蛇传呢也是在各个戏曲舞台上啊，她的表演啊比较丰富，然后呢细节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精彩的桥段也比较多的一出戏。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听另外一出戏吧。
0: 再听一段啊，听一段老旦戏。
1: 这个老旦戏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叫对花枪，
0: 特别好看啊。我打小就特别喜欢这个戏。
1: 对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打得稳当。
0: 不是你那个对花枪啊，你那个呢就是
1: 我这是李文的
0: 把所有的这个动作就放在这里，所以叫花枪。那么京剧里边的对花枪或者说评剧豫剧都有啊，这个对花枪实际上就是从河南豫剧给它移植过来的。那么表述的呢就是在隋唐时期罗毅进京赶考，然后就半道就病倒了嘛。病倒在哪儿了呢？一个破庙里边。那个地方是南阳，叫江家集，就是江家村呗。
1: 在这儿呢遇见谁了呢？
0: 遇见江桂枝他爹了。老爷子一看这书生困在庙里都要饿死了又冻死了，就给背回家来，然后给他一顿的好吃好喝，一顿好照料。就怎么说，就大病初愈了，
1: 是
0: 强身健体呀。江桂枝呢就教他练枪法其实罗毅以前是个文弱书生，
1: 对，
0: 被媳妇儿给调教的，
1: 你看
0: 能文能武了，你知道吧。然后这个练完了以后呢说，那我不能天天在家这个吃白饭是吧，
1: 对吧，
0: 我也得啊这个考取功名。于是呢也进京赶考去了，罗毅也中了状元了，
1: 你看看，
0: 就是这样哈。就是正史当中呢，这5000年中国上下历史当中，实际上这个状元都是有数的，是不是？
1: 不多
0: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负心汉里边就都是状元。你说哈，就是中了状元以后怎么就都
1: 不都是
0: 啊？
1: 包拯也是状元
0: 啊，
1: 许世林也是状元
0: 啊。
1: 不都负心，
0: 你看反正都是状元了啊。
1: 对，
0: 反正状元一定是超标了
1: 多。
0: 然后呢中了状元以后呢也是兵荒马乱。他也不是说没有回去找江桂枝，也是因为兵荒马乱，后来呢他就找不着了，就好了，那他就另娶了秦氏。

0: 是为妻，生了个孩子叫罗成。
1: 罗成大伙儿知道哈，
0: 哎，
1: 小伙儿长倍儿漂亮。
0: 对，这个叫数十年之后，半辈子过去了。
1: 对，
0: 有一天啊，这个姜桂枝呢，带着他的孩子罗松，哪来的孩子呢？因为罗毅走之前，那个姜桂枝就怀孕了嘛。
1: 对，
0: 然后呢，罗松带着罗松结婚以后呢，生了个孩子叫罗焕。听说呀，这罗毅现在没在朝廷，
1: 在瓦岗寨呢，
0: 在瓦岗寨，所以呢，他就带着一家老小来认亲来了。
1: 赶紧，
0: 结果罗毅不认，罗毅怕那个秦氏。
1: 对，我
0: 这
1: 家有贤妻啊，我家有贤妻不敢啊。
0: 他怕秦氏，然后结果呢，这个姜桂枝那也不是善茬啊。
1: 那是
0: 啊，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1: 最终呢，是没成想有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平时啊也没什么活脑筋的一个人，把这事儿呢还真给说和下来了。
0: 哎，对了，
1: 程咬金。谁能信这事儿是他给说和的呢？
0: 那么在这个戏里边呢，姜桂枝这个角色是由年轻的小花旦开始演，就全出的对话像是从小花旦开始演，一直演到老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前最早的版本就是郑子如演的，从花旦演到了青衣，演到老旦，到最后披挂上阵，扎靠。还有这个一些什么，这个像刀马旦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些开打的动作，其实挺好看的。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戏，就是因为它不像一般的老旦穿的都是破衣漏搜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老气横秋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了老旦也能够焕发这种疆场的这种斗志。
1: 那行，那我们今天最后这一段呢，听的就是对花腔啊里面的高波子的唱段。
0: 那这一段把那个罗毅打的叫落花流水呀、
1: 来听听吧。

0: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这一大段的对花腔啊、特别过瘾。
1: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呀一起通过戏曲的这样的作品来生动的去反映了一下哈、其实啥叫痴心女子负心汉呢，就是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爱情的悲剧和对于命运的抗争。
0: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百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继续和广大听众朋友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各位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也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朋友们，说起高血压呀，很多人可能首先就会想到超重肥胖、吸烟、长期过量的饮酒、高盐饮食等等因素。可能也会有人会问说，哎，我平时做菜放盐也挺少的，可为什么这血压还总是挺高的呢？虽然说盐是钠的一种主要来源，但是生活当中啊，我们一些吃起来不咸的食物当中，其实也藏着大量的隐形钠。那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说只控盐实际上是不等于控钠的啊。这高血压的元凶也可能藏在我们每天的调味品当中。我们常说的控盐，本质是控制钠的摄入，因为真正影响血压的是食物中的钠元素。盐也就是我们说的氯化钠，它只是钠的一种来源。那在这里啊，是有一个数值的哈，说一克盐呢约等于400毫克的钠。为什么说钠会导致血压升高呢？专家呢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帮助大家去理解。我们可以把血管呢想象成是一根水管，钠进入血液之后会升高渗透压，身体呢为了维持平衡就会保留更多的水分，水管里的水增多了，对管壁的压力也就上去了，这就是高血压的形成原理之一。长期的高钠还会让我们的血管壁慢慢的变厚变硬，弹性下降，极易破裂或者是堵塞啊，就像是食盐腌肉啊，能把这个肉里的水分给吸出来。哎，这个比喻呢是可以帮助理解的，但是科学上呢又叫做水钠潴留。

中国慢性肾脏病患者高血压管理指南2023版的指出呢，高钠低钾膳食是我国人群高血压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也明确指出，2017年全世界有20%的死亡人数约1100万人和不良饮食相关。那我国因为不良饮食导致的癌症和心血管死亡率居首位啊，而其中呢，引起死亡率最高的不是过多的油脂和糖分的摄入，而是高钠的饮食、全谷物摄入不足以及水果摄入不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我们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但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我国居民钠摄入量为标准人每日啊达到了6046毫克，远超推荐的摄入量。同时呢，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78.8%的钠摄入是来自调味品，天然食物仅占到11.1%，加工食品占到了10.1%。这也就是说呀，很多人觉得自己吃得清淡，却还是钠超标的原因啊。事实上呢，除了食盐、酱油、味精、蚝油、鸡精等啊，都是钠摄入的来源。有科研人员研究啊，就是一些数据，咱们给大家呢一同来分享一下。说15毫克的蚝油，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汤匙大小，约一勺哈，约等于678毫克的钠。那么10克的豆瓣酱约等于600毫克的钠，1毫升的酱油约等于60到70毫克的钠。更隐蔽的是，味精、鸡精当中的谷氨酸钠、酱油和蚝油中的橙味核苷酸二钠等提供的是鲜味而非咸味，所以你不觉得咸，那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多吃多摄入，就提高了钠摄入超标的风险。另外呢，像挂面啊、蜜饯啊、炒制的坚果、面包等看起来没什么咸味的零食点心啊，也是隐形的高钠刺客。一不留神啊，这一顿饭下肚就可能超过了一天的盐的摄入量。说真的，这高血压的危害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但是您知道吗，就是可能要比你想象的这个危害来的要更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全球高血压报告指数，中国30到79岁的成年人当中，差不多每4个人啊里面呢就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总人数高达2.715亿。高血压之所以被称作是沉默的破坏者，就在于啊，往往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却在暗中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首先啊，影响很大的这个危害啊，就是心梗。持续的高压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会变厚变硬，动脉粥样硬化加速，这斑块一旦破裂，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心肌瞬间断供，就是心肌梗死了。第二就是脑梗或者脑出血，脑血管长期承受高压，轻则缺血堵塞啊，就是我们说脑梗，重则直接破裂出血，就是脑溢血了啊，致残率也是极高的。第三个大危害啊，就是肾衰竭。肾脏当中呢密布着细小的血管，高血压会慢慢的磨损这些血管，所以肾功能一旦受损了，往往就是不可逆的。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现患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高血压正是背后的重要推手，而且高血压正在越来越年轻化。有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15年之间，60至79岁、40至59岁和20至39岁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分别升高 25.1%

87.4%和144.4%。那这个数值啊，升高的这个数值，显而易见啊，是很高的。聊了这么多，那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日常饮食当中控制好钠的摄入。其实不妨从几件小事着手哈。首先就是清淡饮食，但看似小事，我们也是要慢慢的去改善我们自己啊，这个多年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要有一个定力或者是自律哈。要精简好你的调味组合，尽量的避免盐、酱油、蚝油、鸡精啊叠加的使用。第二呢，就是放调味品的时候呀，要定量啊，用这个定量的工具，比如说使用定量的盐勺啊，比如说带清晰刻度的容器，这样的一些工具，精准的把握好你用这个调味品的用量，避免凭手感随意的添加就导致过量。另外呢，调整调味的顺序，最好在出锅前再放盐，盐分啊留在食物的表面，这个咸味感知就会更强，能够在相同的风味下让我们盐的用量更少。第四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次的，要学会看营养标签。这包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是很有讲究的，通常呢它会标注每100克或每份的钠含量。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2025 啊，里面显示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当中，钠含量低于120毫克可称为低钠食品。因此呢，购买调味品和加工食品时，最好主动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钠，哎，这个栏目里面啊，同类产品优先选择钠含量更低的。刚才我们说学会看营养标签，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看配料表啊，它们是不一样的哈。包装食品的配料表当中会主动识别，一般都是啊，也应该主动识别钠源，也就是我们要留心以钠结尾的成分，像谷氨酸钠啊、橙味核苷酸二钠等，这都是钠摄入的来源。值得注意的就是市面上啊有一些减盐保盐这个产品啊，打着这样的旗号，其实它只是减了氯化钠，就是食盐，却额外添加了谷氨酸钠、橙味核苷酸二钠等提鲜的这么一个成分，就是说减少了咸味儿，提加了鲜味儿，总钠的含量却不见得低于，甚至是可能比我们说的这个普通酱油来得更高。第六点啊，提醒大家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多在家里做饭，尽量自己掌勺，从源头上就能管控好每日的钠摄入的总量。所以总结来看啊，或者说总结来说，别让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偷走我们的健康。如果家里有父母啊、长辈啊，或者是有高血压的家族史，那今天我们这一个话题的内容啊，也可以分享给他们。从现在开始守好每一顿饭的钠含量，也可能就是守住我们家人的健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刚才在节目话题当中我们分享到了啊，别让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偷走我们的健康，主要是钠摄入的一些健康的温馨提示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做以帮助。接下来啊，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一些饮食习惯相关的啊，跟健康呢又非常的密不可分的。说一杯热牛奶可能是很多朋友眼中的健康标配，但是不久前啊，福建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顺手就喝下了一杯热牛奶。谁知道仅仅半个小时之后，老人家突然的头晕目眩，双腿发软，整个人连站都站不住。家里人慌忙的送医，一查这血压已经掉到了高压80啊，低压50毫米汞柱这么一个状态，险些酿成悲剧。医生诊断说这是典型的低血压，如果不及时处理就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要命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健康话题当中，就跟随医生和专家的脚步啊，一起来捋一捋，原来啊有一些药物是和牛奶相冲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吃这个药就不能喝牛奶，或者说喝牛奶不能吃这些药啊，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不知道的哈。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条新闻当中啊，老人家吃到的降压药，然后呢又喝了牛奶，为什么这血压就会突然骤降呢？哈，降压药加牛奶啊，就出现了低血压。那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这个事儿就做出了解释，说新闻当中的这位老人情况呢，也是有点特殊啊。除了高血压之外，他可能还患有糖尿病、帕金森啊、体位性低血压等疾病，或者正在服用既能降血压又能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受体阻滞剂，比如说像特拉唑嗪啊、多沙唑嗪等等，长期的口服利尿剂，还有硝酸盐类的等等其他药物，进食之后血液大量的流向胃肠道，喝完牛奶起身呢可能又猛了一点，就导致一过性的低血压，甚至是昏厥。那么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啊，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啊，你喝牛奶，其实它不见得会有这个明显的影响，但是如果用牛奶送服，就可能会因为其中的酪蛋白、钙、镁等成分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啊，减弱了降压的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是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会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从而呢微弱的影响到药效。所以提醒大家啊，正确的做法就是服药后啊，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你要特别想喝牛奶，这个时候再去喝，可千万不能说吃完药就去喝啊，用温水送服药物，这是最好的，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代替。那刚才我们说了，不只是降压药，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是不建议大家吃完喝牛奶，或者说用牛奶去啊送服的。首先就是抗生素。有医学文章指出，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可与喹诺酮类、四环素类、土霉素、红霉素类还有甲硝唑等抗生素结合，形成不溶性螯合物啊，影响吸收，降低抗菌作用，甚至是完全的失效。那么这个就是抗生素啊。第二个不适合和牛奶一起服用的就是钙铝制剂。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可与乳酸钙、葡萄糖酸钙还有氢氧化铝等钙铝制剂形成凝块，不仅影响吸收，还会加重胃肠上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
铁制剂。牛奶当中的钙离子可与铁剂在十二指肠吸收部位发生竞争，从而降低疗效。第四个就是抗酸药，比如啊，像复方铝酸 B 还有碳酸氢钠等等啊，和牛奶同服呢，可能会导致乳碱综合征。第五就是部分的抗抑郁药，牛奶不能与抗抑郁药中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同时服用，因为牛奶当中含有丰富的酪胺，那么当这种酶被抑制之后呢，它就会大量的积蓄啊，引起血压骤升、心率紊乱，严重的人啊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甚至是死亡，所以这个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第六个别和牛奶一起用的就是抗流感药啊，提到了一个药名，也是这两年大家比较熟知的了啊，叫马巴洛沙维啊。这马巴洛沙维是不建议和乳制品钙强化饮料同服的，因为金属离子与该药结合会降低吸收，那么建议最好间隔四个小时以上，你要想喝牛奶再去喝。第七类就是抗骨质疏松类的药，比如说阿伦磷酸钠等需要控附酸性的环境去吸收，你要是喝了牛奶就会显著的降低药效啊，建议空腹这个服药之后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啊，或者说更多一点再去喝牛奶。第八类就是止泻类的药啊，止泻药，比如说活性炭呀、蒙脱石散啊等吸附剂，以及鞣酸蛋白等收敛剂，都是不适合与牛奶同服的。牛奶会将药物包裹起来，影响这个止泻药的效果。第九类不适合和牛奶一起服用的，那就是抗帕金森病药，比如左旋多巴，食物当中的蛋白质会干扰它的吸收。第十类呢，就是强心肝类的药物，比如洋地黄啊、地高辛等，药物毒性啊，遇钙会增强，用富含钙质的牛奶送服就会增大中毒的风险。第十一类就是甲状腺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左甲状腺素钠啊，就是这个优甲乐啊，与牛奶啊、豆制品呐、高纤维食物同服会非常明显的影响它的吸收，所以建议啊，服用这样药物的朋友，你清晨空腹服用啊，至少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餐，或者说更多的一些时间之后再去喝牛奶。第十二部分也是最后的，我们想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部分的中药啊，许多中药呢，或者是中成药当中，它是含有鞣质、黄酮等成分的。那这些成分容易和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和钙结合，那也会影响到药效。

享的两个健康话题啊，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大家貌似呢对这个钠摄入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饮食习惯，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鸭蛋，我们的老朋友，好久未见了，你好呀。他说，子诺呀，我们家人呢就是可能是典型的东北人，就是吃饭啊，口重，盐放的一般都比较多，要不然总觉得这菜它不好吃。哎呀，其实鸭蛋不是说您是这样啊，咱们很多东北人真的都是这样的，就是重盐啊，重油啊，这个口味比较重，对吧？鲜咸，那吃起来这饭才香啊，就是我们说的更下饭儿。但是久而久之，这个习惯肯定啊会让我们的钠摄入量会增多的，从而会影响到啊这个高血压，会可能会导致啊。所以你究其原因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是家里面有人高血压，或者说您啊此时此刻就是高血压患者啊，不管您这个程度到如何，和你的日常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不是有关系呢？好好的哎回想一下。春风拂面朋友说了，我们家从去年开始把所有的酱油都换成了低钠的，还有盐也换成了低钠的。嗯，其实现在超市里面我们购买调味品的时候，这个种类真的是繁多呀，但是在琳琅满目的这个类别当中，我们要学会啊用自己的思维还有我们的双眼啊，我们的大脑去甄别哪些更适合我们的调味品。然后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尽量的减少调味品使用的叠加啊。如果说你用盐了，那你就酱油少用一点，或者说尽量不用，非要提色的话就点一点老抽，是吧，生抽什么的。那蚝油也是可放可不放的，根据你做的这个菜品，而且这个量上一定要有所控制，千万别自个儿就随心所欲的往里扔啊。红 S 是我们的新朋友，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呀，我们全家人呢都喜欢喝牛奶，家里面奶制品是不断的，但是家里长辈确实是食用一些药物。通过刚才主持人的介绍啊，我们也记住了一些，之后也会好好的去学习啊，尽量的避免啊有一些药和牛奶一起食用。嗯，好，非常感谢您啊，回馈了一下您听节目刚才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啊。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分享的健康内容啊，起到这样一个很好的帮忙的作用啊，提示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您是服药啊，还是食用一些东西的时候，怎么样的能避免一些风险。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呢差不多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在节目结束之前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或者是说生活小妙招啊，健康方面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更多的来留言和我们进行节目外的互动，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随时给您一些反馈和回复的。 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告诉大家玉米啊也能够有一个理想的身材。这个是从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的消息，该校教授陈燕慧团队联合国家实验室教授王海洋团队，成功的创建了玉米理想株型精准设计育种新体系。这个成果呀，标志着我国玉米的育种从传统的经验选择正式迈入了精准设计新阶段。我们都知道玉米啊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产量关乎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想要玉米高产，提高种植的密度就是关键了。但是密度一大呢，这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呢？玉米的杆子容易倒，叶子容易遮挡，光能利用率下降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玉米在高密度之下依然是站得稳又晒得透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玉米的株型里。培育叶片更直立，穗位更低，株型更紧凑的理想身材，成为了玉米遗传改良的主要目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了，塑造理想身材的关键在于不断的聚合能让玉米株型变得紧凑的一个好的基因。但是长期以来呢，基因资源匮乏也是耐密育种的卡脖子难题。为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构建了大规模的遗传群体，综合利用图位克隆和一些新的技术，成功鉴定并功能验证了八个调控玉米株型的重要的基因，形成了一个精准的靶点库。它们中有的能够调控穗上部叶夹角，也有的能够调控株高、穗尾高、叶宽，包括叶长等等。告诉大家，这些基因资源及其分子工具的开发，为玉米耐密育种提供了精准的基因靶点和高效的导航系统。基于这些呢，团队设计了一套玉米理想身材育种体系，就是把新发现的这个好基因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地导入身材不够好的一些高产的经典的玉米品种当中。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姚教授就特别介绍了，他说利用这个体系改良经典品种，已经培育出了四个耐密高产新杂交种。这些升级版的杂交种呢，不仅保留了底盘的高产特性，株型啊更是脱胎换骨。你看啊，这株玉米它的株高和穗位的高和降低，上部叶片变得就更加直立，叶片的面积也会减小了，适宜种植密度一举提升到了每亩5000到5500株。在八个不同环境的严格的测试当中，新杂交种在高密度下较对照品种增产了4.1%到9.2%，成功的实现了密植条件下的产量突破。这项研究啊，是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在理论上解析了这个玉米耐密高产的遗传基础，更是在实践当中建立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基因组精准设计育种模式，让玉米育种可以不再盲目的摸象啊，盲目的像盲人一样的去摸象，而是能够像工程师设计机器一样，对作物进行一个精准图纸设计和定向组装。这个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幅的加快我国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迪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1: 蒸羊羔，蒸熊掌，蒸……
1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3: 拿着拿着，
12: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
14: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15: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每天做菜家里用的是什么油呢？是花生油、玉米油，还是菜籽油，或者是大豆油呢？大家是否对这些油很了解？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像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这些做饭做菜常用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里究竟买什么油最合适、最健康呢？大家别急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先告诉您常见的食物油、食用油啊各有什么特点。相关的调味品调研报告显示到，国内最常用的四种食用油分别是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和大豆油，这几种油的脂肪酸组成及营养成分是各有特点的。我们先说大豆油啊，它呢饱和脂肪酸比较低，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较低，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具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但 是呢，它本身啊烟点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经过精炼了之后呢更稳定，适合像起火快炒这样的烹饪方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大豆油去长时间的煎炸或者是复炸。玉米油呢，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低，油酸较大豆油高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它被证实是有助于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的，同时呢，天然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是玉米油的特点。它比较适合家里快炒、煎制，这样的中高温的烹饪。它也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花生油啊，它那个风味特别独特，就是很浓郁哈，很香。烹饪之后，这个菜呢，往往有特别的口感，同时精炼花生油相比于其他常见植物油，饱和脂肪和油酸的比例是高的，稳定性比较好，日常炒啊、爆啊、煎啊、炸啊都可以。冷榨的花生油还可以用于凉拌。最后我们再说说菜籽油。菜籽油呢，传统的菜籽油当中可能含有芥酸，根据这个食品安全中心相关的数据发现啊，膳食当中摄入含有过量芥酸的油，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不良的影响。那从健康的角度，日常更建议大家购买包装啊标注有低芥酸标志的菜籽油。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应该没有任何

一种油脂它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并不存在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建议大家呢挑选的时候，你可以结合日常家庭成员的状态，还有您的烹饪习惯，比如说您家里有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富含欧米伽九脂肪酸的油就会相对更适合一些了。用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食用油去替代饱和脂肪较高的食物。我们再看烹饪习惯啊，你要结合家里的烹饪习惯，主要考虑就是食用油的一个烟点。常见的非精炼的植物油，它的烟点呢一般都是在150到180度，如果烹饪时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冒烟，它会产生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健康就不利了。如果你家里日常是以煎炒、煎炸、爆炒为主的，很可能整个烹饪的温度都是在160到200度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你选大豆油可能更合适，或者是选烟点较高的精炼植物油。说到精炼植物油，我再告诉您啊，精炼植物油和非精炼植物油它有什么不同。精炼油经过加工去除了杂质，因此它的烟点更高，风味是中性的，用于油炸。没有精炼的油也称为是初榨或是冷榨，它能够保留植物油当中更多的风味和营养，但是烟点比较低，它更适合调味和低温烹饪。那您可能说，哎呦，这油都挺不错，每个油有每个油的特点哈，有各自有各自的营养，那我们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您可以换着吃。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建议啊，说常见的食用油根据它脂肪酸的特性，可分为高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就是低饱和的。那我们与其纠结哪一种油更健康，选一种长期吃，那你不如经常说更换，换不同营养成分的油，让这个脂肪酸的获取更加均衡，反而呢对健康更好。再有就是控制量了，成人1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建议您在25到30克，常见的老式的那种瓷勺你就大概2到3勺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瓷勺或者是油壶很难去控制这个量哈，少油烹饪或者凉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喷雾式的那个油壶，定量精准，按压一次大约是2到3毫升啊，不容易过量的。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啊，家里这个油开封之后就是直接和空气接触了嘛，其中最主要不饱和脂肪酸很容易和氧化结合发生酸败，产生一些复杂的混合物，致使过氧化值和酸价等理化指标超出标准限值，使这个食用油的品质变差，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呢没有开封的你可以保证18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在夏天如果你开封了这个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你必须是在1到2个月必须吃完。对于咱们中国像典型的三口之家来说哈，5升包装的食用油的消费周期达1个月以上时，油容易发生氧化酸败，品质就会下降，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对于小包装的油，就是2升以下的，过氧化物质在打开以后呢，15到90天内超过监管限制。如果你家中的食用油油脂出现颜色变深了、变浓了、明显的沉淀物了，你闻起来有酸败的那种，咱们说那种哈的油味儿哈，然后尝起来又有涩味和异味，这都说明这个油脂可能酸败变质了，就不建议您再继续食用了。想要更好的保存，推荐您三个方法。首先您可以就是买小包装的油，先建议您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5升大桶的1升到2升的小
小包装的其实更好啊，它能够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者是未经炼油，杂质比较多，稳定性更差，小包装就更稳定了。如果你是透明包装的，建议在阴凉、避光、通风、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减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还有油瓶打开倒油后及时盖紧那个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可以用不透明的油壶去分装，但是油壶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最近啊，一种浑身长满了白色绒毛的豆腐在网上悄然走红，有不少朋友纷纷复刻，有人叫它霉豆腐，还有人称它为毛豆腐。这层白毛到底是美味密码还是变质信号呢？它和腐乳啊、臭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吗？太多的朋友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其实呢，霉豆腐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长满了毛的豆腐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直接吃，外酥里嫩，口感独特。而在云南、四川等地呢，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会被装到坛里或者是小罐子里，加辣椒、花椒调味和酒汁进行二次密封发酵，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最终啊变成我们餐桌上左粥下饭的腐乳。那这个霉豆腐上面的那个毛是怎么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会自然地接种上空气中或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根菌这样的真菌。几天之内，这些真菌蓬勃生长，形成一层白色或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淑英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但这其实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这个毛霉和根霉啊，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它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这不仅呢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地生成了浓郁的鲜味物质，造就了其独特的风味基础。那可能您会问了，这层白毛可以放心吃吗？当然，只要是规范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毛霉和根霉，就是安全可食用的。其实啊，毛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霉和根霉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的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菌生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黄曲霉可能产生毒素的杂菌污染。但是在传统工艺形成的稳定的微生态环境当中，毛霉和根霉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那既然这个菌种是安全的，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啊，这个专家提示我们，就是非常不建议家庭自制，因为家庭厨房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空气啊、器皿啊，包括我们的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这个营养丰富的豆腐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感染了、污染了，后果可能就很严重。目前这个霉豆腐啊都是工厂化生产了，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的车间内使用纯化培养的优良菌种进行接种，并且全程的控制温度表，确保发酵过程是安全可控的。而我们家庭自制呢，更像是一场微生物盲盒，没有办法去保证长出来的一定是安全的毛霉。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确实有亲缘关系，但是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霉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
霉豆腐或者是腐乳的发酵讲究适度，主要突出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蛋白质被过度分解，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呢，咱们看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臭豆腐的浓烈风味，更多是来自于后期浸泡的、经过特殊调配的卤汁儿。一块好的毛豆腐或者是腐乳，入口应该是绵密滑爽、咸鲜透香，并伴随着复杂而柔和的酵香或是酒香。独特风味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

0: 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下墙，不怕鞋，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4: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于金彪来到帅厅里面，闪目观瞧，微微正了正偷窥，抖了抖甲胄，迈步先来到朱元璋的面前：“主公在上，臣于金彪礼过去了。”朱元璋一看，心说话：“汪兄哎，你可真来了你！”赶紧站起身来，低低的声音：“哎，汪兄，快去参见元帅。”“知道了。”于金彪一转身，越过徐达，来到张玉的面前：“大帅在上，末将参见大帅。”张玉一看：“哎，于将军，我不是大帅，我是副元帅，徐贤士现在是大帅，赶紧过去见礼。”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于金彪被眼一瞪：“呸！哪里来个徐达？他算什么东西？从哪我于金彪这说，我不承认他是大帅，他也管不着我这段。他真像发了疯里呀、啊！”嗷嗷之喊，震得帅厅嗡嗡应回音呐、啊。元帅徐达到了现在倒沉稳了，一直看着于金彪，一语不发，一直等于金彪喊着不得灵了，徐达这才说话：“于金彪，什么事儿？”好，你承认我是元帅也罢，不承认也罢，当着主公，当着各位将军，哎，你把你这一肚子话说一说，你跟我徐达怎么这么过不去？我有哪一点对不住人的地方，你全摆在桌子面上。如果你说的在理，对我怎么处罚，我徐达怎么领。今天呢，咱们是向理莫向人，好吧，你要把我问住，我领罪。可以啊，我当然是要说了，那就请讲当面吧。徐达乐呵呵在这听着，于金彪这才说：“徐达，你呀、啊、是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之徒，我岂能服你？哦，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请问于将军，我这不忠这个字儿怎么解释？你还不服气儿吗？说你不忠，你就是不忠。我且问你，当初你保的是谁？你是不是保的元顺帝？哎，元顺帝加封你左将军、宜城侯之职，这官可就不小了。哎呀，你徐达觉着不合适，这么也不对你的心，那么你也不顺眼。你看这元朝的江山要保不住了，你辞官不做，退归林下，说的倒好听，闭门孝母，永不出头。其实你心里有数，你看着怎么合适你怎么干。你瞅我家主公西吴先王，声势大振，走马取襄阳，定滁州，早晚必成其大事。你一看机会来了啊，又保了我家主公，又跑到这当了元帅，对吧？有道是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二夫难，大丈夫忠君不保二主啊。你一个人保了两个当头目的，你算个什么东西？胡大海一听，罢了，这大头鱼肚子里有数啊，也能白话。这话我肚子有，我嘴说不出来。哎，瞅着没，看今儿这意思，徐达非被问住不可呀。众将的心里头也这么想。就见徐元帅微微点了点头，好，就算本帅不忠，我且问这不孝怎讲？我问你一件事，你老师是谁？那还用问吗？我的老恩师就是元朝的四宝将军陀陀太师昭王。既然陀陀是你的老师，你就算不孝。据我于某所知，在你12岁那年，你就到了陀陀的身边。那老陀陀传授你兵马武艺、兵书战策，拿你当亲儿子那样，供你吃，供你花，另外给你们家也没少拿钱。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又给你娶了媳妇，又保举你官职，对你多好。现在你保了我家主公西吴先王，金台拜帅，也执掌兵权，你是这面的大帅，你师父是元朝的大帅，现在两家水火不相容啊，动起手来，你跟你师父就是仇人了。从这一点上讲，你说老太师不瞎了眼睛，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到现在教给你能力成熟了，反过来要打你的老师，你这就是不孝。胡大海一听，行啊，大头鱼不简单，怪不这两天憋气呢，真有点词儿啊。心说话，徐达，我看你这玩意儿怎么解释啊？老胡啊，心里这么想，别人心也这么想，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就见徐达一不慌二不忙，不住地点头，就算他不孝，请问这不仁呢？当然你不仁也了。徐达呀，我听说我家主公 连着三次请你，第一回让胡将军、郭将军请你，二一回两个人又去了一次，第三回文武去了十多人。你明明在家，你愣说你不在家，花言巧语欺骗众人，你没事装进什么算呢？难道说你做这些事儿你就仁义吗？说你不义，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义军这里边有大帅？大帅就是张允吗？你未曾当元帅以前，你好好想想，你来了把张玉张元帅给顶下去，难道你义气吗？从此看来，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俺于某就是不服。慢说连误九毛，从今以后我就不受你的管束。这于金彪啪啪啪啪当着众人这么一说，连朱元璋听着有的地方都有理，替徐达着急呀。心说话，徐元帅呀，我看你怎么回答。你要解释不清楚，往后谁还听你的？徐达稳稳当当一直听完了。于将军，话说完没？说完了。现在你要回答我说的，可以。于将军，你不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吗？我还认为你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我也占这四个字儿，好吧？有话搁到桌子面上，你说吧。好，我说你不忠。于将军，你读书明理呀。那么这个事儿，你虽然不在滁州，大概你也有耳闻。谁把我请出来的？是你家主公西吴贤王，再三相请，俺徐达不忍得不出头了。你主公请我，你反对我，你声言嘛，你还是忠臣，忠臣就应当听西吴贤王的。你主公要叫我当元帅，你非反对我这个元帅，你跟你们王爷都是两股劲儿，这怎能谈到忠？说你不孝，于金彪，你想过没有？你得罪我是小事儿，你违抗军令，这可不能容你啊！真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一指令传下去，将你一杀，我听说你还有老娘，你的母亲以赖何人？你倒豁出去了，你一家老小，你想不想？你要死了，无人在堂前尽孝，怎么能讲到孝字？说你不仁，呵呵，哎呀，那一次跟你见面，你当着文武多人当面指责西吴先王，你又问胡二千岁，我来了给我个什么角色？你给这些人一个大难堪呐！你这就是不仁，说你不义。你违抗我倒没关系，因何把梁云的大令撅折？如果按着军令，我就应当把梁云枭首示众啊！你好悬没把好朋友推到丰都城，你这怎么算义呢？于金彪啊，我看透了。像我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元帅，正好管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将军，你还有何说？这徐达啪啪啪啪一番话， 是出乎于金彪的意料之外啊。他光顾说人家，没想到自己让徐达当众问了个张口结舌。再一个，再看徐达班脸往下一伸，于金彪连误九卯，这还了得？如不按军令从事，往后怎能引义军大破援兵？来，把于金彪推到外面杀！这个于金彪啊，也是最讲理的人。当徐达啪啪啪一个反攻，把他问没词儿了，他也不像刚才那么凶猛了。这股劲儿当时就泄了，当兵的过来一绑他，他毫无反抗的束手被擒，被刀斧手推在辕门之外。徐达气得浑身直哆嗦，是非杀不可。等一真推出去了，以朱元璋为首全杀眼了。念于金彪那么大的功劳，能看着他掉脑袋吗？因为这话怎么说呢？众将一瞅，不说话不行啊。飞刀将焦廷绿、袍裹棍向文忠、双边大将吴良、严玉文、严玉武、廖永安、廖永忠、项玉春、花云，哎，咱这么说吧，四十几位大将呼啦朝跪倒在地。大帅在上，大帅刀下留情。虽然于金彪搅闹大仗，犯下不赦之罪，念于金彪公众如山，大帅法外开恩，饶恕才是。众人趴在地下不住地磕头。徐达不看便罢，一看，把桌子啪一拍。你们要干什么？哎，哦，还给于金彪求情，他这么折腾也不应该要他的命。那么往后再有别人这么折腾怎么办呢？那军令不就如同儿戏一般，谁还能听啊？咱这么说，既然主公给了我权力，我当一天元帅，我要执行一天军令，哪个不听我绝不宽恕。众位不必求情，退了下去。哎，大帅，别人另当别论，于金彪与众不同，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啊、大帅开恩。把徐达气得把袖子一抖，来，把众人给我赶出大厅。拿鞭子拿棍子把众人给撵下去了。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全都看朱元璋。这阵朱四爷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都崩，替于金彪着急，这话说不出口啊。哎呀，一看实在没办法了，朱元璋想了套词儿，这才站起来。大帅，小王有话要讲。哦，主公有话请讲当面。哎呀，我说不出口啊。大家不是给于金彪求情吗？我也是为这个事儿。徐元帅你不清楚，想当初我全倚靠人家于金彪，人家把万贯家财全都变卖了，帮着我取襄阳定滁州，没有我那于王兄，义军就没有今天，可以说功劳太大了。这个人性如烈火，不服管束，应该处分他，念他触犯。大帅留口活气儿吧，怎么处分都行，只要叫他不死，可以立功赎罪。 看在小王的份上，大帅，你答应了吧。徐达一听，这元帅没法当的，这不是讲人情的地方。徐达站起身来，把令字旗、令箭这套东西往前一递，主公，我徐达说过，我才浅学书，不堪重任。既然主公说到这儿，这元帅我当不了了，请您把权力收回，另请旁人，某当告退。一抖袖子，徐达不干了。朱元璋一看，哎呀，元帅留情，元帅留步，元帅等一等。大家过来把徐达给拦住了。徐达说得好，叫我当元帅，今天非这么办不可，谁说什么也不行。给朱元璋来了个烧鸡大窝脖，众人都没词儿了。徐达心里是这么想的，哦，于金彪攻中珠山，哎，就可以特殊对待，往后你们乱石山的人呢，你又有词儿了啊，这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们哥们就不错，你开恩留情吧，我这元帅还当什么劲儿，谁爱怎么地怎么地，那还成体统吗？所以徐达下定狠心，今天是非杀于金彪不可。朱元璋一看，实在无话可说了，你元帅，这么办吧，既然非杀于金彪，小王我也不说别的，能不能给片刻之功，入我等祭奠法场，我们君臣说几句话可以吧？哎，主公，这倒可以，可以给片刻之功。好好好，朱元璋一看没办法了，欠身离座，带着张玉、胡大海、郭英所有众人赶奔辕门。到辕门一看，于金彪发柳子披伞，低头不语，刽子手身穿大红，怀抱鬼头刀，把法场给护住了。一看王爷来了，众人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朱元璋带着胡大海才来到于金彪的面前。胡大海这个人呢，心肠还最软，一看于金彪落得这步田地，老胡心急难过，鼻子刺一扇呼，眼泪掉下来。你大头鱼，于金彪喂，抬抬头吧，都看看谁来了。于金彪正在法镖上被绑，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话，我今天呢，这步棋走错了，我是老个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没看见自己黑，满以为这套词儿能把徐达给问个张口结舌，没想到他把我问没词儿了，啊，在众人面前我吃了个大亏呀，这到了现在是追悔不及，想起自己上有老下有小，还都在渔桥镇呢，一家人是见不着了，于金彪能不难过吗？他也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可正在这时候，听见耳边呼唤，迷迷糊糊他把眼睁开一看，前面这人围满了，乱石山的弟兄，还有西吴贤王朱元璋、副元帅张玉、狗皮道张三丰，几乎的都来了。于金彪觉着满面羞愧，主公，臣不能福保您了，咱们来世再见。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于金彪迷迷糊糊的把眼睁开一看，前面这个人围满了，乱石山的弟兄，还有西吴贤王朱元璋、副元帅张玉、狗皮道张三丰，几乎的都来了。于金彪觉着满面羞愧，主公，臣不能福保您了，咱们来世再见。说实话，于金彪眼泪也掉下来，朱元璋也哭了。玉王兄，你不对呀，你要听了小王的话，哪有今日之苦啊？我满心向着你也不行啊，现在不是当年了，说就我们几个人，谁乐意怎么地怎么地，睁一个眼合一个眼都行。可我们现在是正式的义军，兵有几十万，大将上千名啊，你说这么多的人没有军令怎么能行呢？人们不都说吗，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定六律呀。你是读书人，比我还明白。你说今天你缴账，明天他闯账，这个不服令，那个不服管束，那不就乱套了吗？王兄啊，从我来讲，我对不住你，我又不能保你啊。元帅是军令入山，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将军，你还有什么话说吧？你身后的事情只管讲出，小王一定照办。
8: 对了对了，这不我们老四说了吗？大头鱼啊，你死以后，好好把你承练起来，远台深埋，把你送回原籍。啊，家里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2: 这个
8: 一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到于金彪的心上，大英雄胡目之中眼泪牙塞珍珠断线。王家千岁，二王千岁，我没别的惦念，我家中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恐怕我死之后，我母亲痛子心切，老人家非有危险不可。我有王家，对我死的这个事情，不要对他老人家言讲。但愿他老人家多活几年，多享几天福。另外，我还有个12岁的儿子，名叫于镐，现在正在家中读书，尚未成丁，要念我于金彪为西吴王出过一点力，对我的孩子好好的栽培，我总死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吧。于金彪一难过，众人无不落泪呀。正在这么说，顺着大道来了一匹快马， 这马跟飞了。来到帅府辕门，骑马的人跳下来了，大伙儿一看呢，是探视的蓝旗官，背背着蓝旗，满头大汗，往帅厅里就走。大家赶紧离开法场，也进了帅厅，准知道有新的情况。就见探马蓝旗官来到徐达的面前，跪倒施礼：“报，报大帅，可了不得！”徐达就问：“何时惊慌？”“报大帅，四宝大将脱脱太师，带着200名红衣大炮，军兵50万，夜已杀到滁州，离东关还有15里，请求大帅早拿定夺，再看再报。”蓝旗官下去了，大伙一听：“什么？这脱脱来得太快了，还有15里地，咱们现在还没准备呢，光自己家里这点事儿还没忙活过来呢。”这个蓝旗官刚走了，第二个蓝旗官就进来了：“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脱脱太师领兵50000，身为先锋，夜已杀到东关之下，口口声声叫大帅领兵出去决战，请大帅定夺，再看。”第二个蓝旗官下去了，紧跟着就听城外开了锅了，咚咚哒哒哒。城内城外就是一片的混乱。徐达传令：“来啊，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把免战牌挂上了，就听外边折腾的更凶了，杀啦！蓝旗官是一个接一个，又向徐达报告说：“太师脱脱不准免战，现在是架炮攻城，外边的战事十分紧急。”徐达传令：“加强城防，继续挂免战牌，不准出战。”众将都糊涂了，别人不敢说，糊涂还敢说：“元帅，我这怎么个意思？老脱脱他多个屁呀！既然他领兵带队来了，愿与咱们决一雌雄，大帅就传令呗。干脆我们到外头跟他打呗。你这可好，高挂免战牌，闭门不出去，岂不被援兵耻笑？”有的人附和胡大海：“对，说的对，元帅不能不打。”哎，各位，非是我惧怕脱脱，你想，那脱脱太师有四宝护身，此人借着200门红衣大炮的威力，来势甚猛啊！我等应该深沟高垒以避其锋，等待的士气低落，再战不晚。不必多说，退粮下去。你看人家有权呢，徐达要说不出兵，谁敢说别的？可这个消息就传到法场上去了，那些刽子手守法场的军兵也交头接耳，让于金彪听见了。于金彪一听，把头抬起来：“站！各位，你给小儿徐达送信，就说我于金彪不服他，有胆子把我放给我，有话说。”当兵的道理的给徐元帅送信，徐达说：“好，不服咱就继续谈，把他放回来。”没想到元帅一句话把赛展雄的放回帅厅，就见于金彪迈大步来到徐达桌案的前面：“徐达，徐达，方才的事儿我服你， 就是眼前的事儿，我不服。
2: 啊啊！你不服什么？
8: 我不服什么呢？嘿嘿，跟你这么说，我们义军自从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我们拿元朝的官兵就当了乌合之众，什么四宝大将、八宝太师的狗屁，可从来没像你徐达这样胆小怕事、威敌如鼠啊！哎，我们那免战牌从来没挂过，你来了才开张。徐达，既然你害怕，你交给胆子大的俺余谋不才，愿战妥妥。你敢不敢放我出去？于金彪，我真要给你一支令箭，你敢说赢了妥妥吗？敢！我要立下军令状，我杀不了妥妥，你再杀我个二罪归一。好，咱们一言为定，把他放开。一句话给于金彪的绑绳解开了。徐达就说，咱们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军政司把笔墨砚瓦拿过来，再看于金彪提笔在手，刷刷点点立下军令状，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奉元帅的令箭出敌战太师妥妥，赢了那就没提了，要赢不了回来杀自己二罪归一，绝无话讲。也欠字也画了哑了。徐达看了一看，嗯，行。于金彪，我可不是小人啊，你立军令状不好使，你要找出一个保人来，一旦你要逃走了，我找保人问话能不能找保。好啊，哪位跟我担保？于金彪人缘好啊，他这么一问，头一个胡德海过来了，把草包肚子一拍，哎，大头晕，俺胡某愿意担保。胡德海这一说乐意，汤和邓玉、焦廷、向文忠全过来，我愿意，我愿意。就找了十几个保人，全都签字画押。徐达把军令状拿过来，搁到抽屉里头。于金彪又问：“我徐元帅，哦，我倒可以了，我赢不了妥妥，我输了，那我赢了妥妥，把那脑袋摘来了，你有何言对我交代？”于将军，我欢迎你胜，希望你胜。你真能把妥妥置于死地，你来看，我把我的人头交于阁下，你看怎样？好啊，立个字据吧。徐达也写了个字据交给于金彪。于金彪看看，你找保人吧。徐达问，谁给我担保？狗屁道张三丰、大帅张玉给担保，也签字画押交给于金彪。于金彪接过来带到怀里头，扭向回头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咱们回朝见，飞身上马就杀出东门。徐达呢，别看跟于金彪赌着气，还要以大局为重，命令飞刀将焦廷、绿袍将向文忠带精兵10000给于金彪助阵。

本人全都上城楼给于金彪观战。咱们单说于金彪对徐达就是不服啊，这一回出城抱着必胜的决心，心说我要赢了小儿徐达，我看你怎样见我。等放下吊桥领兵的杀出来，把队伍摆好，立马横刀往阵前观看，就见对面这援兵真是冰山降海一般铺天盖地把东关包围，在正中央秀旗高挑，白缎的大旗掐着红边绣着红字，旗上绣的是大元右丞相太师，正中央绣着两个大字脱脱。往旗脚下观看，有一员老将立马横刀在大旗之下，不用问了，这是四宝大将老脱脱了。就见脱脱头顶珍珠月明盔，体挂防火连珠甲，胯下日月双骁马，掌中九凤朝阳刀，在两旁边都督平长战将不下100多人呢。前面是步兵，后面是骑兵，步兵一色是盾牌短刀，骑兵一色是长枪，那队伍整齐，让人见耳生威呀。于金彪看罢多时，在马鞍桥上高声断喝：“呀！”呆，对面老匹夫可是脱脱吗？老脱脱闻听，把马匹带住，横刀定睛瞧看，就见滁州城东门大开，放下吊桥，有10000精兵裂开旗门，为首的一员大将，这人这脸长得跟花里棒槌一样，金盔金甲大红袍，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看罢多时认识，正是于金彪。在前文书咱说过，于金彪到五科场夺状元，是老太师脱脱亲自给彪名挂的号，那他能不熟悉吗？老脱脱一看火旺上撞，心中暗自思想：反了反了，就像于金彪这种人，家大人直，骡马成群，要功名有功名，要富贵有富贵，你说这种人造什么反呢？难道一说我元朝的江山气数当尽吗？尤其脱脱在半路上早就得着报告，朱元璋反了，这是一个事儿。最使他可气的就是徒儿徐达，听说朱元璋在广泰庄把他请出来金台拜帅，也从了反叛，把老脱脱气的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呐，恨不能把徐达抓住生吃活嚼也不解恨。今天他也是赌着气来的，一看徐达没出来，于金彪来了，有心破口大骂，又怕失了自己的身份，老脱脱把火往下压了一压，高声断喝：“呆！于金彪，不错，正是你家太师。于金彪啊，你说你反什么呢？天子对你不薄，

0: 文仲进士，武仲探花，又是渔桥镇的守护。每次加封你官职，你就是辞职不干了。哈哈，你保了朱元璋了，跟朝廷对抗，你就不想一想，朱元璋乃是乌合之众，他能长久吗？一旦瓦解冰消，你怎么办？要家有家，要业有业，难道你的父母孩儿你全不管了吗？你的祖坟你就不管了吗？于金彪啊，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念你一念之差，把道路走错，现在回头还不迟晚。如听本太师良言相劝，撒手扔刀，下马受降。我在天子面前苦苦哀求，饶你不死，今后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封王封侯，你看怎么样呢？于金彪本来就听不进去，没等老陀陀说完呢，就见于金彪大刀一晃，呸！老匹夫，闭住你的臭嘴，而提头来见，招刀！催马抡刀是直奔陀陀。老陀陀当然要接驾相还，就听背后有人朗声高喊呐、啊：“太师，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起老，把他交给我。”一马飞出，陀陀呢也不乐意跟于金彪动手，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姓于的不是好惹的，年轻力壮，马快刀急啊，这个人也是著名的英雄，自己上了年岁了，恐怕力量不敌，让别人伸伸手也好。所以陀陀把马镫一点，刷啦，战马圈回。等他回归本队，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讨敌出阵的正是手下大都督，叫青椒不辣。这个青椒不辣也是陀陀手下的大将，勇冠三军，力猛刀沉呐、啊，胯下花斑马，掌中大铁刀。这个人性情残忍，凡是对起义这些人，他是毫不客气，以杀人称著。想当初在平江苏的时候，广内义军死在他的刀下就何止千万。这一次奔滁州来，青椒不辣就表示个决心，马踏滁州，非要把义军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所以他头一个挺身而出。安家老太师观阵不提，单表青椒不辣，飞马抡刀是直奔于金彪，两人并不搭话，双刀并举站在一处。今天这可是玩命啊！就听两边阵脚之上鼓声大作，人跟人斗是马跟马斗，也就是十几个回合，于金彪大吼一声，是抡刀就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人影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登有成沃土，广结天下宾朋，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开放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1: 越大，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我们愿与大家继续携手并肩，以教育互通筑起人才高地，以科技协同壮大创新动能，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以务实共赢拓宽合作之路，推动实现资源共享，
0: 进一步凝聚友好共识，打造合作亮点，推动友成关系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辽宁对外开放和友成事业发展，搭建更多民间交往、务实合作、人文交流、青少年友好的桥梁，助力辽宁与世界各国友成的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1: 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纳瑞曼·图列加里耶夫，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维卢，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东盟副秘书长纳拉里亚，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约翰·克里唐登，匈牙利欧布达大学校长莱文特·科瓦奇先后致辞。
0: 尔斯克市、本溪市与阿根廷里奥格兰德市、锦州市与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市，省对外友协与南亚中国友好合作组织分别签署友好合作关系协议，同时还签署了12个教育科技领域项目合作协议。
1: 来自50多个国家的友好城市、友好地区、友好组织及教育科技界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应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吕志成、李强、省直有关部门、各市级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负责人等出席。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建设方案。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立足辽宁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紧扣2211产业体系建设、择优布局，培育发展具备潜力的未来产业，力争不断取得新突破，加速抢占发展新赛道。要加强统筹谋划，坚持全省一盘棋，突出沈阳、大连双核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强化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等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底层技术和原创技术供给，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梯度培育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各类型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大中企业生态。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政策协同、部门联动，凝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合力。
0: 会议强调，辽宁是灵媒资源大省，也是全球重要的灵媒产业集聚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扎实推动灵媒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将世界级资源做成世界级产业，加快打造世界级灵媒产业基地，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要锚定目标任务，加速研发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持续推进矿山开采、生产加工全流程质改数转，着力建设绿色矿山、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要完善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强化产业协同，支持下游企业拓展新能源。

0: 高端装备、核电、电子电器等新兴应用场景，推动灵媒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构建上下游贯通、产研销一体、资源高效循环的产业生态。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搭建灵媒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平台，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聚焦美基耐火材料、美基新材料发展主攻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提升灵媒产业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8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7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2件、大连市22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11件、阜新市4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5件、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4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3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4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0: 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0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2件，来信8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1件、大连市34件、鞍山市11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14件、阜新市9件、辽阳市11件、铁岭市11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沈阳市。一件同时涉及沈阳市、阜新市、辽阳市、铁岭市和省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4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噪声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9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39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98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先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和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千米之下向着铁矿资源稳步掘进，讲述了在辽宁西安山铁矿的地下深处，建设者们闯险关、破瓶颈、艰难掘进的奋斗故事。从国产地下矿山两大国之重器矿山平夯硬岩 TBM 掘进机基石号，与千米竖井硬岩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再到智慧平台一屏掌控全局、绿色开采守护山川，建设团队用智慧与汗水打通资源保障的地下大动脉，助力国家铁矿资源供应保障。
1: 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刊发报道，辽宁检察建立司法救助免申即享机制。关注辽宁省检察机关以一起主动救助的案件为契机，在全国司法救助领域率先制定免申即享的工作方法，确保救助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在辽宁推进社保治改数转提升经办服务质效的报道中，关注了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抓手，不断优化服务模式，重塑经办流程，筑牢风控防线，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与民生温度。
1: 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关注了近日在大连瓦房店海域，一名男子划桨板时意外落水，海警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的故事。
0: 总台辽宁总站关注高考期间本溪交警铁骑秒变 秒变快递小哥，把不慎遗失的准考证准时送回到考生手中。同时也关注东北超第二轮战火将燃，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沈阳再度开启重启模式。延边球迷来沈阳看球，安排免费接驳车，主打一个你来看球，我来接驾。
1: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开幕式上，50多个国家、近300位外国嘉宾共同见证这场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的开放盛会。一轮轮签约，一次次握手，一阵阵掌声，见证着辽宁的国际朋友圈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就在刚刚，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进行了五轮签约，19个合作项目密集落地。那么现场的氛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争分夺秒。那么这19份协议都签了什么？我们梳理一下。7项友城以及友好合作协议可以说让辽宁的全球朋友圈数量再次刷新。6个教育合作项目

0: 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等省内高校和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六个科技合作项目共同瞄准了新材料、智能装备，还有绿色农业等前沿赛道。那么这些合作呢，横跨四大洲，辐射了13个国家和南亚地区，打通了我们的友好合作、教育培养，还有科技产业的全链条。
1: 沈阳音乐学院与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早在2023年就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两校的合作已从初期的友好交往转向实质性深度融合。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田燕：
2: 我们两家呢共同进行签约，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硕博这个培养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而且这次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大会举办了音乐加科技的一个教育论坛。
1: 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叶琳娜·库拉金娜：
3: 这个项目为未来两国的青年提供了更多交往和提升艺术修养的机会。
1: 作为六个签约教育项目中唯一的一所高职院校，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将打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教合作与人文互鉴的示范样板。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成立：
4: 我们这次合作呢，主要就是共建，中外人文交流友谊学院。依托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为哈国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1: 哈萨克斯坦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院长努尔梅舍夫·阿瑟尔别克：
5: 通过这次签约合作，我们来到辽宁，也希望以此为窗口，培养本国更多技能人才。
1: 新朋友来了，老朋友也来了。国际友程大会就像一场不断扩容的朋友圈聚会，来自不同大洲的人们在辽宁找到交集，种下期待。俄罗斯库尔斯克市市长马斯洛夫·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
6: 今天的签约只是我们和沈阳市友好交往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在教育、科技等各领域深度合作。
7: 瑞平有朋自远方来，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映照当下的辽宁很是恰当。昨天2026辽宁国际友程大会隆重启幕，五洲宾朋跨越山海齐聚辽宁，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谋发展。国际友程绝非简单的外交名片，而是推动双方产业对接、人才互通、资源共享的务实平台。本届大会聚焦科技、教育、生态文化领域国际合作的系列交流活动同步展开，为有朋自远方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让真挚友谊转化为落地项目，让交流共识固化为长效机制，让友好合作惠及万千百姓。有朋自远方来带来的是机遇与共赢，辽宁深耕有成家发展模式，持续将国际朋友圈升级为发展合作圈，让友谊之树生生不息，让合作之花绚丽绽放，奋力谱写新时代对外开放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仅快乐，而且不止快乐。
1: 本台记者刘玉颖、金永汉报道。昨天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一区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研讨会在沈阳举办，会议以环境生态安全与绿色矿山创新融合协同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学者、政府部门领导、行业企业代表围绕矿山地质灾害防治、重金属污染治理、智慧监测与数字孪生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本月起施行，新规的每一处细节都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吃饭安全。本台记者董宝奇近日利用午餐时间探访了沈阳几家经营外卖的快餐连锁店。
9: 针对外卖，新规从平台到门店全过程管了起来，明确了外卖平台上的所有餐饮门店必须要有实体店，平台要对所有开店的资质进行监管，不让无证的小店上线。同时呢，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也可以点开商家的主页，看到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通过商家上传的视频和照片查看门店的具体位置和就餐的环境。
7: 记者看到几家店内的视频监控已经与外卖平台同步，消费者点餐后即可实现云监工。
10: 咱们从外边的门头到餐厅再到厨房一镜到底。
11: 如果说我们发现证件不合格的，我们会在平台上立马做下线的一个处理。第二点是我们发现这个卫生不合格的话，我们会督促整个品牌去督促商家去把这个卫生条件整改好。
7: 条例强调，所有出餐外卖必须使用一次性封口标签，遇到封签破损，消费者可以拒收。省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李听：
12: 如果遇到问题，消费者可以拨打官方平台客服电话或者是12315平台电话进行投诉举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如果商家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处以罚款。
7: 老人和孩子的盘中餐一直备受关注，条例明确了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让一老一小吃得安全。

0: 吃得放心。条例通过地方立法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治改数转，运用互联网加 AI 监管，将集中用餐场所的数据实时上传到全省统一监管平台。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监督管理处高恩亮：
1: 我们把这个 AI 算力融入到系统当中，对现场加工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工作帽没有佩戴啊，或者是这个有人吸烟，以及有有害生物，比如说鼠类在这个操作场地出现，进行一个抓拍，然后市场监管部门会把这个信息推送给这个学校和幼儿园，然后他们会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个整改以及提交。
0: 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国家食品安全法框架下细化了落地条款，贴合辽宁实际，直击民生痛点。条例首次将小食杂店并入三小一摊统一监管，未来即便是在小店就餐，消费者也在监管保护中。市民岳亮、刘成家：
2: 我感觉挺好的，有这个规定能让我更精准地选择一些吃饭的地方。
3: 平时点外卖比较多嘛，就是我可以点他那个头像，一进去就能看到他那个整体的用餐环境啊，还有说后厨的情况，至少我吃的能更放心一些。
0: 省人大法制委立法一处副处长居小晨：
4: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没有一味的加严管理，而是逐条研究，对过度严格的措施通过更加科学便捷的方式予以替代，实现严格监管与科学监管的统一，为生产经营者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0: 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条例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规则的敬畏，守好每一道关口，就是守住我们老百姓稳稳的幸福。
5: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继续派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沈阳召开。会议强调，省委督导组要进一步聚焦提高思想认识，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责任，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促指导工作。
0: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6月20号，东北超第三轮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沈阳队。昨天中午12点，这场焦点战的票务预约通道准时开启。本场比赛门票售价19.9元，实名预约抢票时间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预约后统一摇号，中签结果将于明天上午公布，未中签用户自动进入候补。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本人观赛。
5: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日前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辽宁红色辽宁行系列活动第二站走进辽宁能源控股集团，通过烽火家书、情景讲述、互动朗诵等多种形式，再现了赵一曼、杨靖宇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本次活动在北斗融媒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共10万人次观看。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南部、大连东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东部、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早间最低气温抚顺、朝阳12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5: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8: 北京时间6点25分，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 全市30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北镇、临海18度，日30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

0: 扬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调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北。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百分。
3: 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4: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
1: 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中央宣传
1: 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6: 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
7: 借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清晨之音，
9: 新闻之约，
8: 迎着朝阳，
9: 聆听世界。
8: 中波，
10: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京考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10: 市政协召开审静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1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
10: 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奔走协调，多方联动攻坚，顺利推动锦华街84号楼下水主管道完成整体维修更换，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排水顽疾。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6月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产业规模。锦州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各类企业和人才在锦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袁国辉详细介绍了相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情况。
11: 国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
10: 从单日观光游转向全时段、全业态、全龄段沉浸式滨海度假，进一步激活海洋文旅经济新动能。笔架山庄酒店总投资3.8亿元，是区域首家五星级标准高端综合酒店，紧邻笔架。
11: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政策宣讲加一案示法加现场问诊三位一体模式，精准破解企业用工堵点难点。活动现场，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紧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围绕劳动合同签订续签、薪酬用工风险清单，并针对性指导企业修订完善用工管理制度，通过法制体检排查隐患。市场出具合规建议，助企落地整改。市人社局将持续完善人社加工会加律师常态化联动。据东报道，
10: 为切实保障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泰和法院依托多元解分机制，联动多方力量，日前高效调解一起涉企欠薪纠纷。

0: 既帮劳动者追回薪资，为帮助务工人员维权，当地司法局为务工人员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检察机关依法支持劳动者提起诉讼，案件顺利进入法院审理环节。为快速化解涉民生纠纷，泰和法院开启诉讼绿色
1: 争议预防等方面提供专业法律建议，指导企业规范用工、合规经营，从源头化解法律风险，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世界献血者日临近，
1: 授课内容提出改进建议，为参赛教师优化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0: 为普及档案法律法规与档案知识，传承档案文化，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产，
2: 助威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13号，
1: 主要覆盖东拉村、西拉村、团台子村、合义村，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6月20号左右采收完毕，之后将视现场对故障路灯进行。

0: 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0度。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3级。
1: 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
2: 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3: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
0: 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违背
4: 孤单的枯萎，我愿做你身旁永恒的堡垒，远在眼前。
5: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经贸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6: 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上述两种观看节目的这种方式和我们直播节目的保持联系。融媒体的各个的交流互动区域呢，主要的路段啊都比较通畅啊，大家伙呢不要过多的一些担心啊，一旦要是说有一个最新的信息的话呢，会及时的通过我们去报修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些影响您生活质量啊，或者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呢，请您抓紧时间和阳光热线联系。我们做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感谢您啊，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啊发来的信息呢，已经看到了。稍后的时间里呢，我要看一看具体设施的一个政策文件内容到底都有哪些。他想问问的就是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的生活标准，您接一下。好，我们先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啊，然后再关注这件事情。手机尾号为3356啊，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7: 大家好，
6: 你好，欢迎你。我们大家伙呢觉得这个戴这个安全头盔啊，是不是在夏天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感觉到挺不舒爽的啊？但是想想，标准呢提高到每月664元。那么低保标准调增之后，各个县市区呢也将同步的完成低保边缘家庭界定，关注关注相关文件行文的一个方式，加一个字，相关的意义就有一些变化啊。郎阔微友，您的这一个这个信息呢，我们严审公正。咱们辽宁有两部电话呀，辽宁省这教育部给设置的啊，